0: 国王，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也一起在空中学习，一起在空中分享。大家有看新闻的话，大概知道最近有一个知名的老歌星叫黄大炜。黄大炜最近呢在夏威夷突然过世，那后来呢他因为过世就家里就发生了这个什么姐姐啊争夺遗产的这样子的新闻，然后好像还有个未婚妻，然后这个事情呢就闹得很大，新闻上占了很多版面。那我的很多朋友就看到这新闻，大家就在聚会的时候就突然讲说，哎，我们好像有一件事情都没有去想，都没有去做，也没有去做，就是我们的还有很多的人都有一点年纪，我们有一些资产，我们也有一些经历，那我们怎么来对自己的身后的事情好像要做一点规划，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这习惯啊，甚至连这个去医院那个要怎么，比如你要不要急救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那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反正现在也不会发生嘛，所以我们就轻忽了。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从黄大炜的事件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们要事先要做好准备，否则要不然真的发生的时候，说不定给后面的人家人呢带来无限的这个争执啊吵架啊这个的可能性。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国内知名的家事法的律师叶光州律师来我们节目里面。早安，光州律师。
4: 早安，于大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3: 跟大家也讲一下，我们光州律师他是政大法律的这个博士啊，所以这个学历是很强的。那他也曾经在法院啊这个做过很长的时间嘛，所以他经验他专攻的就是家事法。对，我先问一下什么是家事法。
4: 家事法就是跟结婚以后发生的一切有关的
3: 婚姻，
4: 对，婚姻亲子还有继承这一切有关的都是家事法。
3: 好，所以这个而且我据我所知因为我跟这个叶光州这个律师是非常熟的朋友，也是很亲近的人。因为叶光州律师他在礼拜天的时候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也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对不对？
4: 对，我们教会没有长老，所以没有牧师所以长老就是牧师。
3: 对啊对啊，
4: 所以我有两种师，
3: 对对对，
4: 差一个法师而已。
3: 对对对对，所以他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
4: 是，
3: 那我们刚刚就讲到黄大炜这个事情那这闹得很不愉快，请这个请这个叶律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4: 是，谢谢大哥。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或我们朋友之间，真的常常碰到， 就是当我们还身体健康或者思虑清楚的时候，我们没有事先对一些应该可以准备的事先准备。比如说黄先生他过世的时候在美国夏威夷，那他应该法律上有个母亲有两个姐姐，但是会引起新闻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一起相处很多年的女朋友，
3: 资深女友，
4: 对，最后才发现
3: 上面说有30年的历史啊。
4: 对，那在黄先生过世以后却没有办法分到黄先生任何的财产。
3: 对
4: 对，
3: 所以就会争执嘛，
4: 就会争执。
3: 如果这样子一个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有好几层关系嘛，
4: 对，
3: 一个是配偶的关系，有跟没有会有差别，
4: 对，
3: 子女有跟没有会有差别，
4: 对，
3: 对不对？然后父母在不在也会有差别，
4: 对，
3: 然后兄弟姐妹有没有或者说全部都没有，就这么单身一个，
4: 对
3: 啊。那所以我们从这样角度来看，说有配偶是第一优先的吗？
4: 对，有配偶的话，配偶都是我们讲的都是台湾的法律
3: 啊，
4: 我相信美国法应该也是这样，他这个案子要先依夏威夷的法律，因为他是在那里过世的
3: 哦，
4: 他要先依那边，除非他在台湾的亲人在台湾对他打一些官司，但是就这个案件初步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初步看报纸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夏威夷那边的法律。
3: okay. 所以第一个 有配偶跟没配偶差别在哪里？
4: 如果有配偶，财产几乎都是配偶，要看有没有其他继承人。
3: 他如果有小，那另外一个就是刚讲的说他因为是未婚妻没有结婚，
4: 对，
3: 所以他不是配偶，
4: 对，
3: 所以一点权利都没有，
4: 在台湾的法律一点权利都没有。
3: 所以就算是你有三十年的什么对同居生活的这个经验，但是也都不算，
4: 都不算。台湾很多生意人都这样 就是有外面有一些在一起很久的但是没有名分。
3: 对，
4: 那为什么大老婆愿意这样，就是因为大老婆也知道到时候你们都没有因为他是配偶
3: 哦。所以这个配偶这件事情原来是很重要的，
4: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3: 那如果他又有小孩呢？他没有小孩，这俩有差别吧？
4: 有差别，因为依照台湾的法律有小孩配偶就跟小孩平分，基本上是平分但是配偶因为有婚姻关系，所以实际上配偶会分比小孩更多，他会从婚后财产先分一次
3: 对，
4: 然后遗产再分一次，配偶可以分两次简单说
3: 第一个叫做婚后结婚以后所产生的创造的遗产，那他就可以分，
4: 对，配偶基本上就可以分那一个
3: 那小孩子也可以分？
4: 小孩不行，小孩就是分完以后剩下的叫遗产，所以配偶可以跟小孩依照人数平均再分一次，比如说两个小孩就三分之一，配偶加两个小孩就三分之一分遗产
3: 哇，这样看起来这个大部分的财产都被配偶拥有了。
4: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在外面演讲常常会说，如果你配偶没有财产，然后财产大部分都是在另外一半名下不要太难过，因为到时候一半以上都会归你
3: 不，那你要活得久一点
4: 对，就是就要看就要看谁活得久
3: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那个就很多有钱的人就是什么有婚前的协议啊，
4: 对，
3: 就是要先把这个财产啊什么叫算清楚，
4: 是
3: 什么叫做
4: 婚
3: 前，我在婚前我就有的东西
4: 是
3: 要讲清楚，要不然以后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啊扯不完了。
4: 对，没错。
3: 好，所以说有子女跟没有子女，跟有配偶跟没有配偶，这是有天差地别，你要先讲清楚。那大家的义务你也讲得很清楚配偶是第一优先，
4: 第一优先，
3: 然后婚后的要分，婚后的财产要优先的跟配偶分，
4: 对，
3: 然后接着就是剩下的财产要遗产，那遗产就是跟子女，
4: 对，
3: 大家爱妈妈什么一起分，
4: 一起分，
3: 对，
4: 那黄先生这个比较可惜的就是他如果要照顾这个女友他其实生前可以做一些规划比如说他可以写遗嘱，比如说他可以立一个书面 说要什么东西给他、嗯、这都有效，
3: 都是有效的，
4: 都有效。
3: OK， 所以那个遗属之外的东西才会用刚刚讲的那个来分配嘛。
4: 对， 对，他给他给他可以写一个书面说、哦嗯、我以后这些东西给你，
3: 书面
4: 这也有效，
3: 书面的是优先的。 对， 对不
4: 对？对，书面是优先，
3: 书面优先、嗯、好 OK OK。 那这里面就是说，那他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继母。
4: 哦，继母
3: 啊、哦，那这个也有什么差别吗？有父母的话，
4: 有父母是这样、哦、就要看这个继母有没有收养黄大炜，不然的话，这个继母对于他的财产未必有继承权，因为他们是不是血缘的妈妈、哦、父母子女，
3: 所以要有收养的去登记啊。
4: 对对、哦、对，
3: 如果没有收养的登记的话，那他也不是，他们不认养的话也不是，
4: 对，就不是法律上的子女。
3: 哦，
4: 嗯，
3: 所以
4: 所以这个案件到底谁有继承权还蛮有意思的，
3: 蛮很复杂、哦、
4: 对， 对， 对，
3: 就超出我们的理解。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这边，跟这个叶律师讲到这边，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事情啊，确实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很多。因为像黄大炜他们还另外又杀出个什么姐姐来，然后又没有子女，所以就变成更复杂了。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叶光州律师一起来聊一聊，那到底我们在这个结构上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叶光洲律师呢，就从最近那个黄大炜那个知名的歌星，他突然在夏威夷过世的时候呢，所带来的后续的有关遗产方面的一些争执嘛哈。那我们大家原来看报纸，我们看新闻，我们就看不懂说，那两个姐姐怎么跑出来这边讲东讲西啊？然后姐姐还请了律师来宣布说，他们两个是有完全的这个继承的权利哈。那我们就看不懂啊，怎么会轮得到你姐姐呢？就后来这样子看起来，根据刚刚我们在前一个单元，我们根据这个律师告诉我们的，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他黄大炜他没有配偶，
1: 对，
0: 他只有一个未婚妻，所以那个配偶这一块就没有人来分。
1: 对，
0: 那他没子女，
1: 对，
0: 他也没有婚生子女，也没有未婚
1: 非婚生、
0: 非婚生子，对不
1: 对？
0: 对，所以也没有。如果是有那个非婚生子啊，那个子女也是有权利的，对不对？
1: 要认领，但还是要经过一些手续
0: 法律程序，
1: 对对对对，
0: 就确认这是有血缘关系的，
1: 对 对, 对
0: 啊，那就才可以吧。
1: 嗯，
0: 那他看样子也没有。那接着呢，他的母亲他有个母亲，但后来一查，这母亲是继母，
1: 是，
0: 对，那继母也不一定可以继承，
1: 嗯，要收养，依照台湾的法律
0: 就是要办收养这个法程序哈，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他们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要必须有些法律上的一些程序。
1: 嗯，
0: 那如果他也没有办收养，
1: 对
0: 对，因为我们看起来很多这个继母是比较晚到嘛哈，
1: 对，
0: 孩子都已经很老了，
1: 对，
0: 所以就不会办。那所以这样算下来，就兄弟姐妹就变成
1: 唯一的继承人，
0: 可以继承咯。嗯，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有子女有配偶的话，那边就分光了嘛，
1: 对，
0: 父母也分不到，对不对？
1: 对，
0: 那是因为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才有父母，那现在又没有父母，就再往下走一格，就是叫做兄弟姐妹咯。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他们是怎么分配呢？
1: 如果是只有他们是继承人，就他们分全部，
0: 分全部，然后是平分，
1: 平分，按人数分，
0: 按人数平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一步一步，只要这个环节它有一层一层的，对不对？
1: 对，
0: 第一层配偶，第二层子女啊，有血缘的子女，然后第三个就是
1: 父母，
0: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1: 兄弟姐妹。
0: 那你前面一层一层的下来，
1: 对，
0: 所以他刚刚讲的黄大炜，他是因为前面三层可能都没有权利，
1: 对，
0: 都没有这个人或者不存在，所以说最后就是兄弟姐妹。
1: 是，
0: 好，那如果哈都没有了，像一些什么农民啊、老兵啊，就一个人，
1: 是，
0: 那怎么办？
1: 其实现在社会越来越多这样，像不婚不生嘛，
0: 对，
1: 那到最后常常都只剩兄弟姐妹
0: 啊。
1: 那这种呢，如果我们就回到刚才黄先生的，我们常常在外面宣导，就是其实可以准备的时候，其实要准备
0: 啊，
1: 比如说你透过遗嘱、透过赠与，把你的遗产做一些规划，如果真的没有，就归国家，叫无人继承，最后就归国家。
0: 充公哦，
1: 对，充公充公
0: 哦。
1: 我们常常处理那个以前哈，台湾的老农民，没有继承嘛，
0: 对啊，
1: 然后两岸还没开放，
0: 对，
1: 那退辅会暂归保管，但现在因为两岸关系条例通过，大陆那边也都知道，所以他们都会来要争取继承台湾这边的财产
0: 啊。那还有限制条件的？
1: 有300万，
0: 300万嘛，
1: 对，
0: 超过的还是要充公啊。
1: 超过的不能继承的。
0: 对啊，还是要充公。
1: 对，
0: 好，所以刚就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生前要先规划好这个事情。
1: 真的，
0: 在你脑袋，我们头脑脑筋还很清楚的时候这个行动也自如的时候，所有事情都很健康的时候，那就应该要来立这个
1: 遗嘱。
0: 那什么叫遗嘱啊？能不能跟我们讲解释一下？
1: 那个我去保险公司演讲的时候，他们说据他们统计，台湾立遗嘱的比率不到30%，因为保险从业人员是最常接触每一个人谈这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还蛮相信这个数字。
0: 对，
1: 所以保险公司他们现在改一种说法，说平安书啦，他们跟长辈说 哎呀，你立平安书啦，保佑你的子孙都平安啦。因为讲到遗嘱，老一辈会觉得触眉头嘛，
0: 触眉头，
1: 你就是在要我早点这样，是不是？所以你要来分钱，所以连谈都不能谈。
0: 对，
1: 这是普遍我们华人社会的一个一块障碍。
0: 对
1: 对，
0: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就我就说遗嘱的内容有哪些东西啊，
1: 是
0: 要把哪些东西来做规划，
1: 其实就是把你的财产你尽量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你想要给的人。简单说，在台湾的法律，你可以用遗嘱把你财产的二分之一给任何人，但是剩下的二分之一要留给你的继承人。
0: 二分之一，
1: 二分之一，
0: 好，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什么叫做什么
1: 特留份，
0: 特留份嘛，哈，那所以二分之一，所以可能你跟你们家邻居比较友好，你可以分一点二分之一给你们家邻居，是
1: 外国哦，猫狗都可以，但台湾现在还没办法，他外国因为可以设立信托基金，他们很多富豪就捐给他的猫跟他的宠物，哎。
0: 哇，这不知道是脑筋不清楚还是怎么样，怎么？
1: 因为他们没有特留份，台湾是有一个叫，所以只能用遗嘱给。像于大哥您刚才讲，我们实务上常常是给那个，像有给那个照顾他的外老，给接送他的司机。那些子女吓一跳，说：“哎，怎么是给这些人？要打官司？”可是老长辈已经写好遗嘱，这是有效的，
0: 就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我记得那个有一位这个电视的男的
1: 陈松勇吗？
0: 啊，对，
1: 他给全部给他的那个应佣
0: ，
1: 所以他的继承人就跟这个应佣打官司。
0: 啊，因为他好像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嘛，
1: 对，
0: 对不对？对，所以就所以他因为没有，所以如果说你根本就没有继承人的话，你要给谁也大家都管不了。
1: 我们常常处理教会的长辈，
0: 对，
1: 然后他们都会想说要给教会，
0: 对，
1: 那要写清楚。我们处理过一些比较尴尬的，就是大家不想写清楚，又要给教会，然后在那个犹豫之间，人就走了。那他一直跟教会说要给你哦，要给你，可是教会通常非常客气，
0: 对。
1: 也不敢，不可能说跟你讨。
0: 对，
1: 那他的继承人就会跑出来哦。
0: 对，
1: 假装没有这件事，其实长辈都已经跟所有人都讲，但是就没有写下来。
0: 对，
1: 或者还在那里敲文字，但这过程当中他走了，所以也蛮可惜的。就教会没有拿到，教会也不会去要了。
0: OK， 那所以从根据律师的经验哈，我们要写书面的，对不对？
1: 书面是
0: 他有些什么形式上的规矩吗？
1: 我们都建议哈，我们都建议，你不要自己写，除非你一两页可以写完的哈，因为自己写怕写错，那写错还要涂改，那些都有一些法律的效力。我们都建议说，你可以花一点小钱，请律师或者懂法律的，或者现在 AI 很行，
0: 对，
1: 你甚至找 AI 帮你看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去公证。
0: 哦，
1: 对，
0: 那个书面的，
1: 书面可以公证，
0: 资料要拿去公证，
1: 因为书面可以用打字的，公证可以用打字的，当然公证也可以用写的，
0: 对，
1: 但是公证等于让别人去帮你认证嘛，认证说你是头脑清楚的，没有被没有被胁迫。你自由意志，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不是这样都会打官司。
0: 对啊，因为我看到台湾不是有一些什么家族啊，做海运，
1: 张荣发，
0: 海运的那个张荣发，他们后来不是就说把这个遗产全部给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嘛，
1: 是，
0: 那就他们大房的这个长子啊，就这些人就不太当。很不高兴嘛，
1: 是，
0: 就打官司。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那个遗属哈，是在一个这个一个什么什么状态之下写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但是当所以这个
1: 不是这样的
0: 啊，不是
1: 啊。那在场据说就是都有老陈啊，律师 啊，公证人都在啊。
0: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写遗嘱要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
1: 做一个有效的遗嘱。
0: 它也有一些程序上的一些规矩，所以你必须除了写下你的心愿之外，你还要拿去公证。
1: 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样子才可以。对，但是其实讲到这边，写遗嘱其实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如果说你的分配有一些偏不一样，不是按照这个规矩来的话，那事实上你音乐还活着，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我们叶光洲律师来聊聊，根据他的经验，他们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怎么来让自己的遗属变成比较能够不要给家里面带来巨大的冲击。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最有名的家事法的权威叶光周律师。刚我们跟叶律师谈到，如果说你很多很多的家庭啊，就是长辈年纪大的话，你必须要对你的一些百年之后 的事情要做一些分配的事情，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要不然的话可能会给家族带来无限的这个纷扰，会吵架。那但是要立这个书面的东西怎么弄呢？看起来很复杂，
2: 是我们通常都是子女来询问，然后我们都会跟他说，你把你长辈带来，我来跟他们讲，那我通常都会跟长辈这样讲，我会讲一些例子，跟他们说，你们看到现在子女都一片 安详和好，可是我自己办了那么几百件的这种纠纷案件，告诉我，当我们离开，长辈一离开的时候，每个人就不一样。那我们不希望这样，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离开以后，孩子还是跟我们看到的现在一样。那我真的建议财产可能要先考虑。那长辈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觉得，那他就会问，那他要怎么做？我就会说，那你如果愿意，你把你的财产大概就好让我看一下，然后第二个告诉我你要怎么分，我就可以给你一个规划
1: 。那我有个好奇啊，
2: 是
1: 为什么如果不事先没讲明白，后来通常都是爆发这个剧烈的这个斗争，那个为什么？
2: 因为现在台湾常常会出现这样，就是子女比较多的家庭，我说多就三个就算多了，通常都只有一个人在照顾长辈
1: ，
2: 然后其他两个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什么原因，通常比较少，
1: 袖手旁观。
2: 对，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照顾者跟其他没有照顾的未来
1: ，
2: 可能是分一样
1: ，
2: 或者长辈想要给这个照顾者多一点
1: ，
2: 但是其他外面两个也虎视眈眈
1: ，
2: 但是因为长辈在嘛，而且权力都在他身上，
1: 对，
2: 所以大家都乖乖
1: ，
2: 装得乖乖的
1: ，
2: 通常是这样。
1: 所以其实是就是说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些期许，
2: 对
1: 对，这个分配的事情有期许，然后有的人是根据法律来的，有的人是根据我付出的这个情感上的一些期许，所以这样子东西呢就变得很难很难去 说清楚讲明白嘛。
2: 对对，
1: 那通常的状况就是一拉开以后就是要按照法律来做。
2: 对 对，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刚刚讲的，就是你去准备书面的这个遗嘱的话是最好。那怎么弄呢？这个书面的遗嘱那内容也很复杂，那怎么去弄这个内容呢？还有什么程序吗？
2: 其实最简单的是可以自己写，用我办过一个清大的老师，让我非常的敬畏，就是他写的遗嘱大概3到5页
1: ，
2: 字写得非常工整，没有一个字改
1: ，
2: 很多，他从他小时候开始写，写到最后才是财产
1: ，
2: 等于家书了，但是一般人很难这样。我也办过不会写字的老太太
1: ，
2: 她连签名都要模拟
1: ，
2: 所以，自己写是可以。那我们建议财产状况比较简单，然后你分配方式也比较简单，可以自己写
1: ，其实遗嘱不是只有财产分配这个环节，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在遗嘱上面写嘛。
2: 对，可以。
1: 对，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老师，这个大学教授，他把他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上人生中的一些经历，
2: 对对对，
1: 就
2: 家书，
1: 他是要讲给他的子孙听，
2: 对
1: 家人听，
2: 对
1: 他内心最深的地方的一些话语。对，
2: 是是，
1: 对，所以说第一个是不是只有像这个菜单一样上面写的要怎么分这个。好，那我们刚刚讲说第一个是我可以自己写，除了我自己写以外，但事实上我也没尝试啊，我也没知识啊，所以那除了之外我可以委托别人吗？
2: 对， 自己写以外，其实现在网络 AI 非常发达嘛，
1: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哈，AI 的资讯未必都是对的，
1: 对，
2: 所以你可以用网络资讯拟一份，然后我们建议你还是要找专业的咨询一下，哦，你写的怎么样。那除了自己写以外，你可以请别人帮你写，这叫代笔，但是代笔是事实上会有蛮多问题的，因为打官司的大部分是代笔，所以我们都建议，哦，最后你把写出来的东西让一位叫公证人的，他如果愿意帮你公证，你这个遗嘱的效力目前我们看起来是最稳的。
1: 就是说请了律师或请了一些懂的人帮你代笔之后，
2: 拿去公证，
1: 拿去公证，
2: 对，
1: 那其实自己写的也要拿去公证嘛，
2: 自己写拿去公证也行
1: 啊，就是反正有公证的话，就是有法律的这个力量的介入的话，
2: 对，
1: 那这个效果是最高的。
2: 对，因为我们实务上处理纠纷最大的都是有人在说，这个长辈写遗嘱的时候，其实他在吃药啊，他的失智啊，他已经退化啊，所以为什么要公证？公证就是让公证人当你的证人，因为公证人是看着你的，你要在公证书上签名，你要念你的遗嘱。
1: 不是说是他在立遗嘱的当时要在现场？
2: 不是，不用。
1: 就是立完以后，对，相关的人，
2: 对，带到公证人那边，然后他跟你确认这是你的遗嘱吗？是你自己的意思吗？因为你如果自己写放在保险箱，我们常常处理这样，就是有的子孙就会说啊，你爸爸那个时候失智了，有荣总的什么证明，所以他写的是无效。纵使是他自己写，也可以这样吵。所以我们说公证是最稳当的做法，就是这样，去公证人那边，他认证你的精神状态是 OK 的。
1: OK， 其实我们从感情面来看，其实立遗嘱是一件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2: 违反人性的事，
1: 是违反人性的。
2: 对，就先
1: 就譬如说我刚刚就讲说，譬如说我觉得这个某一个子女对我的照顾花了很多的心思，所以我要分多一点给他，常常有的时候就会吵架了，
2: 讲出来就会吵架，
1: 对不对？
2: 但不讲写了就还好，因为只要合法就好。
1: 那遗嘱他看不到吗？
2: 看不到，遗嘱不用告诉别人了，只要最后拿出来就好了。所以你写完，我们都会建议，假设找我们写，我们这里会有一份，然后你自己保留一份。
1: 对，
2: 那我会建议，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执行人，就是谁来做这个遗嘱，
1: 对，
2: 他有一份，这样就好了，都不用公开。
1: 这个跟我我以前我以为是要公开，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说这个
2: 公开就会
1: 在我还没死以前就已经被其他家人杀死
2: 很少遗嘱是公开，除非他们这个家族感情非常好有的我也处理过，因为我们的服务可以改嘛我们有修改的次数，那有的是每一年会跟大家讲，然后长辈就会依照他的状况调一下很少。
1: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说这个遗嘱分配的哪些东西是可以分配的？
2: 所有的财产都可以分配。
1: 所有财产是什么意思？
2: 就是台湾的财产最多就是不动产嘛，
1: 不动产，
2: 然后金钱嘛还有
1: 现金，
2: 就现金、股票、珠宝首饰、名画，这些都可以分配。
1: 珠宝首饰这些东西也可以分配，
2: 也可以分配，写得出来东西在都可以分配，如果不写就照法律了，写了才可以分配。
1: OK 那智慧财产权
2: 也可以分，
1: 比如说我是歌星我有一些版权，对不对？
2: 是
1: 唱歌的版权，
2: 对，
1: 那也可以分配，
2: 也可以分配，
1: 那也是资产，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
1: 哦，
2: 所以黄先生，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黄先生，他可能有这部分的权利是可以分的。
1: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像什么保险金啊什么这些都要用受益人把它讲清楚吗？
2: 对，保险基本上不属于遗产，基本上因为如果我腰保人就是付保费的人跟被保险人同一个人，而且又指定受益人那个不是遗产。
1: OK，
2: 所以这是 富豪们或者说有人在规划
1: 逃避的方法，
2: 欸，就是这是合法的了。
1: 哦，OK OK。所以我们从刚刚叶律师的谈话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做遗嘱这是要做的事情，而且呢有程序的事情才能发生真正的效力，要不然的话可能会有瑕疵，反而会带来很多争执。我们要进点音乐，最后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叶律师请教。那我们常常就是应该做，但是我们都是没有做。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今天我们刚刚跟叶光周律师谈了很多关于这个身后以后你安排你的财产分配啊，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刚刚后来又在旁边有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不是人不是只有财产的分配这件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其他是一个传承嘛，
1: 没错。
0: 你这个就爸爸在这个世界上面，他活了很久，他有很多经历，他有很多创作，他有很多成就，有很多记录，有很多想法，很多思很多很多的东西，对
1: 对。
0: 那甚至他可能有写过书，他有讲过一些推出一些什么理论，那这些东西的传承，其实那个价值对人类价值来讲，它是应该是不在这个所谓的财产之下嘛？
1: 对，没错，
0: 对
1: 对。
0: 所以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安排这个身世，其实是更重要的事情。
1: 对，特别是我觉得从基督徒啦，如果大哥您讲到传承，我觉得我们的眼光真的又更不一样，就是我们到底可不可以用里外一致的身教跟言教，把我们的生命传承下去，那让我们的孩子真的从我们身上看到这个生命到底要怎么活。好，那当然如果有财产，其实传承给子女财产都是想让子女过不要像我们这样比较辛苦的日子，他可以有比较好的物质环境。好，但是如果在这个物质环境下他没有足够的生命去支撑，其实也是蛮可惜的。
0: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状况，
1: 对对，
0: 就算分到了一些财产，
1: 对,
0: 对不 对, 对, 对？大家吵了半天分了一些，然后呢，很快就也就散尽了。
1: 对，我常跟我的当事人说，哦，那个分比较多的，你不要太难过，因为我看太多了，他们未必到最后会比较好。
0: 对
1: 对，真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传承，我觉得很高兴今天来大哥这边可以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已经有一个信仰可以传承，然后如果我们再有财产可以传承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子女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学习，他们以后也可以这样下去。其实犹太人就是这样走的，圣经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样教的，他们就是传承信仰跟财产嘛，他们这些观念都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到今天。
0: 而且他们是传承下去不要分散，对不对？
1: 嗯，
0: 现在财产分了以后，大家就各自回去过好日子，就是分散了。那其实除了财产之外，其实刚刚讲的什么价值观啊、思想啊、信仰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比财产更重要，
1: 更重要。
0: 哦，那个传承是很重要的。
1: 对，因为钱其实可以再赚，但是如果你那个人格、个性、生命如果出问题，那你有几百亿也是一下子花光光。我记得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一个例子，如果还有时间的话，美国有两大富豪跟洛克菲勒同一个时代，到今天只有洛克菲勒那个家族存在，另外一个铁路大王的家族
0: 是
1: 没了，就是因为传到后面他有两个儿子比老爸更厉害，把老爸的相当于现在几百亿花光光。所以
0: 一百年前铁道是最重要的，
1: 对 对, 对，
0: 交通工具
1: 那个家族没了，但洛克菲勒到今天就是因为后者相信除了生命，除了钱财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对，像洛克菲勒他们都还他们家的一些家族的一些理念，哦，
1: 对对对对，
0: 后来写了很多书嘛，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从这里看出来说，其实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是年纪够的时候，你要知道真正你们家族最珍贵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那种房子，绝对不是那笔什么存款，
1: 对，
0: 什么才是对你家族的子弟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把它弄清楚。
1: 我觉得如果我们遗嘱或者是传承可以写到这样，那真的非常棒，这也是我很想推的。
0: 对，就是这可能是我们重要。哎，不过还有一点时间，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要叮咛大家，就是医疗上面现在不是有在推一些什么医疗的一些预立一些医疗的这个决定吗？
1: 是是 是, 是, 是
0: 那个因为 我们家也有长辈啊去住院啊，在医院里面，那我们看到一些例子，就说到底要不要急救啊，到底要不要干什么啊，然后呢只要 有一个人说不，那整个就谁都不敢动，就卡在那边的、嗯、对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要想一下，
1: 这个也 我,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哦、因为、尤其是家人长辈在、那个病危的时候、我们有看过有人就说急救啊，插管啊，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在医院里面看过插管是什么东西，就是插一个很大的机器到气管、
0: 嗯、
1: 咽喉那边去，对啊，非常的痛苦，然后那个声音啊，那个呱呱呱那种声音，你就觉得那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可是因为他可以活着，他心可以跳，
0: 对，
1: 所以呼吸还会进，所以说大家有些人就舍不得，然后就说救吧，就到底你舍不得还是、到底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是你如果能够在你健康的时候你就立下了遗嘱，说我的身体我要怎么料理、
0: 嗯、
1: 要用什么方法料理，因为现在医术太进步了，
0: 对，
1: 要把你撑着是很容易的，
0: 是，
1: 对不对、啊、什么叶克膜什么都全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常会疏忽但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
0: 可以加到遗嘱的里面当一条，如果这个立遗嘱人他能接受的话、
1: 哦、
0: 嗯，这也可以放在遗嘱里面、
1: 就是遗嘱的这个、就是最后这个、如果他遭遇什么、
0: 嗯
1: 什么什么哦、
0: 不要急救啦、
1: 啊、
0: 急救啊等等
1: 什么状况的时候、
0: 哎、
1: 他是怎么处理，
0: 对对对 对,、
1: 哦、
0: 对, 对,
1: 对，那我也稍微多说一件，
0: 是
1: 他不是那么 我去以前我去做了，我就觉得他不是说是什么叫做什么急救啊，我放弃急救，不是、欸
0: 嗯、
1: 不是、欸、他是这样子、啊、他是有规矩的、
0: 嗯、
1: 譬如说你要、譬如说你的呼吸或什么样是在一个什么状态拉了多久的时间他才会决定说不再救、
0: 嗯、
1: 他不是说你送 你说出了一个车祸送到医院来、哦、不急救不急救，不是、
0: 嗯、
1: 他这个送到医院来都要急救，急救是说可能拖了一段时间之后，拖了一段时间是没有指望了他才能够执行这个不急救的事情，
0: 是是，
1: 所以大家可能要有正确的这个认识了、哦、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啊、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要请这个我们、难得请到这个 叶大律师来，就是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未来的传承、不管是什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用什么方法来面对。
0: 嗯，我自己从很年轻就开始写遗嘱，然后每年都会、改一下、嗯、那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我们至少可以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1: 啊、
0: 那我也会把内容跟家人分享，
1: 我的胆子很大、
0: 因为东西不多那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有信仰的人特别是所有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管理的嘛，那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再交下去、
1: 嗯、
0: 所以当然不是这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有基督教信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跟我们周围的亲友分享说其实提早面对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对，
1: 所以传承这件事情是你把你自己的很多很多东西要传承下去，不是只有财产，不是只有房子，不是只有金钱，
0: 是
1: 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影响，那个可能是影响你家族更深远的事情，
0: 没错、
1: 啊、比那些房地产比那些金钱更重要的事情，你们的家族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家族可以一直传递下去然后越做越大，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他们最重要的什么价值观啊思想啊信仰啊
0: 对
1: 一代一代传下 去,
0: 传下去，
1: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我们非常谢谢叶光洲律师来我们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我们未来我们身后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旁边的这个亲属我们到底怎么来做我们的传承安排，谢谢光洲律师，
0: 谢谢于大哥，
1: 谢
0: 谢各位听众，
1: 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财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19号之前，南台湾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午后山区要防强对流。目前菲律宾东方海面有热带云簇酝酿，预估2-3天之内就有机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强度偏弱，而且不影响台湾。最新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天到19号低层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有丰沛的水汽，南台湾偶尔会有局部降雨。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会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的平地，要特别留意零级强风以及瞬间强降雨。没有下雨之前，天气是偏热的，而且要防晒防中暑。20到22号，低层偏南风减弱，南方水汽就会减少了。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军方在12号宣布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的空袭，强调此举目的在于持续削弱德黑兰攻击自由通行和霍姆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攻击，回应霍姆兹海峡上一艘货柜轮运袭失火，一名船员失踪。伊朗则对巴林、科威特、卡达、约旦及德克兰施压，要求共管航道的阿曼等国展开报复袭击。 由于美国对伊朗发动一波攻击，而且德黑兰当局宣布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在13号开盘大幅走高。美国总统川普12号对联邦参议员葛兰姆突然病逝表示不清楚原因。华尔街日报引述抢救通联记录报警，报案现场有人心脏骤停，医护曾进行心肺复苏抢救，初步判断葛兰姆的死因是主动脉剥离。川普说发病前几分钟才通话。共和党籍美国联邦参议员格莱姆11号突然过世，另一位资深议员麦康奈近期紧急入院，12号首度公开声明未患重症，将努力返回议场。美国国会参院两位资深议员陆续因辞世和意外无法到场，共和党虽然位居多数，但是未来表决恐怕会出现变数。缅甸外交部长丁蒙瑞12号在曼谷举行的东协非正式外长会议当中表示，被拘留的翁山苏姬目前健康良好，并称她就像亲人姐妹一般，缅甸政府会妥善的来照顾她。英国媒体12号报道，一艘载有128人的船只10号抵达英格兰海岸，创下横越英吉利海峡单船人数的新高。泰国曼谷一间啤酒餐厅13号凌晨发生大火，造成27个人死亡。南韩海军表示，周末期间海上执勤时失联的水手已经在13号凌晨在两韩海上边界附近寻获遗体。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温馨传真情的节目当中。石头都在唱歌呢。是啊，我们也真希望能够在生命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更开心更喜乐的来面对生活里，不管是大事小事，可能都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些不是这么开心的事哦。好，我想会的，一定会的。比方你在学习些什么，然后你的老师啦或者是前辈啊，可能会对你有一些的责备啊，或者是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呢、啊？怎么做不好啊？这几次了，哎，最多也常常会这样哎，是不是你自己也觉得，对啊，我为什么这么笨啊？其实我有一个秘招，就是常常呢，真的在面对，比方要出场啦，或者是要去面对考试啦，或者面对时间紧迫啦。我都会跟自己说，丽虹加油，你可以的，你一定做得很好，没问题，你一定可以过关。我真的有时候还像哄小孩一样的哄自己。对，不管你的年岁如何，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宝贝自己。很多事情可能你真的觉得很沮丧，或者是你觉得很丢脸，没关系，只要过了这一关就好，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好，也让我们梦想出发，让自己在星期一的早晨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再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在今天南方水气北移，要天气比较不稳定哦。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说由于对流旺盛，桃园地区上午就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哦。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是32到34度，每一下雨的时候是很闷热的哦。所以如果您要外出的话，请带一瓶水哦，就是白开水，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且不要等到口渴才喝哦，就是想到就喝，想到就喝哦。在离岛方面呢，澎湖多云，28到32度，基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马祖多云时晴，28到31度。台风刚刚过，在台风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在报新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真是近年来罕见强大的台风啊！所以呢，各地都严阵以待啊。哎，可是实际状况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如预期的可怕啊。对此，中央气象署特别说明哦，在巴威台风接近的过程当中哦，它的强度跟原先预估是相符合的，减弱为中台的等级，只是呢受到了北方高压的影响，所以它的路径更明显偏北，中心位置呢距离台湾是200公里，因此巴威最强的十级风雨都在海上，并没有进到陆地哦。其实这也是我们万幸的地方哦，因为巴威呢，它在2号生成以后，隔天就快速增强为中台和强台，6号达到巅峰哦，中心风速那个时候达到每秒60公尺哦，到了8号，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扩大到380公里，是近年来少见的暴风圈比较大的一个台风哦，而且维持强台等级长达6天哦，直到10号呢再减弱为中台哦。气象署随即就在当天发布了陆上警报。由于它的体积庞大，所以全台大家都严阵以待，而且是高度关注哦。可是后来看到实际风雨没有像外界想象的大，气象署说，因为呢，它就是在接近以前预测出台风路径偏北，预估台风的中心位置距离的陆地是有一段的距离，并且评估以中台上线到强台下线接近台湾，实际状况也是跟原先预估是相符合的。不过受到北方高压的影响，路径偏北了，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中心距离台湾是200公里，因此最大风速都在这十级风雨都在海上啊，并没有到陆上来哦。由于它的半径比较大，加上高压和台风之间的互动作用，导致高压导引气流方向改变了，所以路径就往北走了。强度减弱方面呢，在抵达琉球的时候，垂直风切和海上海水热含量不利于发展，所以台风在多次眼强置换的时候并不成功，所以它的强度有所减弱。所以虽然巴威没有真正的登陆，但风浪跟雨势 还是不容小觑哦。所以看到各地还是有一些浪高，还有在山区有非常明显的下雨哦，特别是北部山区，还有累积的雨量主管是在苗栗哦，有770.5毫米，新竹也是700多毫米，台中雪山桥也有600多毫米哦，所以虽然呢他没有来就是来的这个状况并不如我们预期的这么大，但是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的地方哦。希望我们各地遭遇到有水灾甚至有人停电，都快速的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还有一个地方要恢复菜价啦，赶快菜价恢复平稳，让我们的小老百姓生活可以过得更正常一点喽。暑假期间哦，我们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头痛，就是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哦，他们在使用社群媒体、使用电脑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怎么说、怎么劝啊，甚至怎么限制啊，都是有限哦。所以其实呢，各国也都发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哦。所以继澳洲等国家陆续禁止青少年和幼童使用社群媒体，世界许多的国家也在加速推行这项行动哦。欧盟一个专家委员会预定13号向欧盟执委会提交一个建议，讨论欧盟27成员国共同来推动禁止孩童使用社群媒体啊。世界各国跟地区推行的进度不一，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目前已经实施或已经提出相关限制的国家超过了20个，其中5个已经开始执行了，大多数的国家是在近期才推出这些措施哦。限制对象是以15岁或16岁以下的孩童为主哦。已经实施或通过立法的有澳洲，澳洲是从2025年去年的12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孩童使用社群平台，还有巴西从今年3月强制要求社群媒体实施严格的年龄验证，把16岁以下的账号呢直接要和家长来绑定哦。还有中国从2019年设立规范，逐步收紧未成年人接触社群媒体，最初限制游戏上网并设宵禁，2023年开始同样的规定扩及到社群媒体还有串流影音平台。印尼从3月份开始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马来西亚6月跟进实施，并规定16岁以下不得注册主要的社群平台。土耳其在今年4月也通过立法，预定年底要生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啊。那么这些都是已经实施通过立法的，那实施将宣布要将要实施的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希腊，还有奥地利、斯洛维尼亚，还有德国、瑞典、爱尔兰，还有丹麦、挪威、英国、加拿大、印度，哇，这些都已经呢宣布即将要实施。那立法审议当中的包括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好，我想这是在各国的一个进度哦，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都非常看重这个重要的推动哦，就是禁止15或16岁以下的青少年或幼童使用社群媒体啊。 台风要来，很多地方都严阵以待哦。希望能够通过台风的考验，包括新通车的淡江大桥。淡江大桥通车以来第一次面临台风的考验啊，交通部在台风过后立刻进行全桥的巡检，确认淡江大桥成功的挺过八威台风，所以也看到呢，就是已经现在通车，而且看到淡江大桥能抗16级风，也巡检证明它的结构是稳固的，所以民众可以安心放心的来使用啊。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会收到电子发票中奖通知，哇，好高兴哦！中了多少啊？很高兴哦！先不要太开心哦。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又公布一起钓鱼网站的诈骗案例哦。一名民众收到了假冒知名购物平台寄出的电子邮件，信中宣称他网购的发票中了400元，并附上兑奖的连结，没想到他依照网站指示输入他的个资还有信用卡的资讯以及更重要的 OTP 验证码以后，奖金非但没有入账，信用卡反而遭跨海盗刷666欧元呢，相当于折合新台币24000多元哦。165打诈仪表板说到这个受害的经验哦，是当事人提到他当初看到自己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信件，说电子发票中奖通知。他秒想说啊，平常就常常网购啊，没想到哎，居然中奖了，是哪一笔啊？啊，这是生活里的小确幸哦，就很高兴，直接点击信中附上的连结，哎，马上页面就跳出一个外观很像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的网站，而且呢，这看到有个 .com， 这样它由于整体页面跟官方的网页是感觉蛮相似的，所以它也被中奖，哎，高兴了，冲昏头，一时未察，就跟着上面的指示，把姓名、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卡号，还有其他的什么验证码都把它输上去，完成以后啊，哎，就看到呢。这当中啊，哎，这个该假网站说只要输入该组的验证码就可以完成中奖认证领取奖金，结果他未加多加确认，他就把它输进去存出去，没想到不久之后他的网络银行的 APP 立刻跳出来说异常交易，结果他已经被交易了一笔666欧元的海外消费啊，他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快去银行办理挂失啊！哇，事后才发现，哎，这个一定要记得哦，政府部门是.gov.tw， 绝对不是.com 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假网站是用类似相似的字样来混淆视听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政府机关专用的最后网址的结尾是.gov.tw， 所以原来以为中400，没想到花了20000多哦。哇，165打诈仪表板就提醒大家，政府发放奖金或补助绝对不会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卡号、有效期限、安全码还有 OTP 验证码，收到中奖通知会立刻 你应该立刻直接透过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来查询，不要连接来路不明的信件连接哦。收到 OTP 简讯要仔细看看这是什么，如果确认验证码的用途它是显示消费者扣款或者是海外交易，哇，那更不能随便输入，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所以这一定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注意呀。

哇，相信有很多的汶江大哥在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欢迎您常常锁定嘉音广播电台的节目。不过我们也要关心您的健康哦。有一位28岁，做笑脸呢，啊，这是笑脸哥哦，他是开货车的，他必须要长时间久坐，甚至下来以后还要弯腰搬货，然后下班以后他又很喜欢打篮球，所以常常有快速起跳急停的一些动作。有一天早上他醒来，发现他的腰好痛好痛哦，随后他的屁股痛，一路痛到大腿小腿，甚至出现了刺麻的感觉哦，严重到他连睡觉都成了奢侈哦。后来经过 X 光和超音波检查，确认是第4、第5节的椎间盘突出，并压迫到神经哦。这椎间盘呢，就像是脊椎的夹心饼干，外层的纤维环是稳定脊椎的饼干壳，内层的髓核是负责吸震动的震的柔软内线。所以你长期久坐弯腰或突然用力，外壳就可能被拉开，那内线就会向外挤压，就会压迫到神经空间。这种压迫引发的痛、麻、刺、无力感，就会像是俗称的坐骨神经痛。所以椎间盘突出其实不等于坐骨神经痛，只是坐骨神经痛是椎间盘突出其中一个症状哦。所以很多人会很难分辨是不是闪到腰还是椎间盘突出哦。医生有提供一个简单的判别，如果你会痛到腿，而那就不是闪到腰。如果疼痛是从你的屁股、臀部延伸到小腿或脚底，那就代表神经受到压迫。如果你是出现弯腰、下背瞬间刺痛，还有坐着比站着还难受，咳嗽或打喷嚏会牵动背痛，这些可能都是和椎间盘和神经快要受不了的一个症状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椎间盘突出呢？其实是跟平常的一些姿势有关哦。久坐超过6小时，可能有时候开货车啊，这位先生他开货车开了好几个小时，他想赶时间赶时间就不要停，结果久坐超过6小时，坐姿对椎间盘的压力比站姿其实高出了 1.4 倍，而驼背的话就会更加剧哦。还有长期低头，体态前倾圆肩会导致腰椎负担变大，还有弯腰搬重物。好，刚的货车司机到了地点一定要弯腰搬重物，习惯用你的腰来做硬撑，就会让椎间盘反复受到挤压。他又喜欢打篮球，篮球强度高但核心不足，比方进行跳跃、冲刺、深蹲，如果核心肌群没有启动稳住你的脊椎，腰椎就会承受过多的力量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那椎间盘突出会自己好吗？虽然突出的椎间盘有大几率是会被身体自行吸收哦，但绝对不能只是干等。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呢，神经持续受到刺激，可能就会变慢性疼痛，麻木感加剧，脚会无力，活动力下降，这样子你的生活品质就降低了。而且疼痛感从屁股一路延伸到腿，
那就要赶快赶快去就医，不要延误治疗哦。现代医学治疗的并不是把椎间盘推回去，而是透过专业医疗减少神经压迫，改善发炎的环境，并且帮助你的身体恢复正常功能哦。哇，真的，身体有状况一定会告诉你哦，我们要随时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而且哦，一定卖晚赔啦哈，就是不要置之不理哦，一定有状况就要赶快处理，以免延误治疗哦。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其实有一些疾病都可能是因为我们吃出来的，嘴巴吃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在中国杭州有一名45岁的男子，他呢很喜欢吃石斑鱼。石斑鱼的鱼肉呢，肉质细嫩，有人说叫海鸡肉，是著名的经济鱼类。在台湾其实有很多的餐桌也可以看到石斑鱼的料理，那喜欢吃石斑鱼没问题啊。只不过呢，这名杭州的45岁的男子，他吃的是野生溪石斑鱼卵，他吃完以后突然剧烈中毒，被紧急送医抢救。医师警告，由于野生溪石斑鱼卵毒性非常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叫雪卡毒素，目前全球还没有特效剂药哦。根据媒体报道，这名男子吃完以后没什么异样啊，过了5个小时，突然他感到腹部绞痛，随后恶心呕吐，嘴唇发麻，紧接着腹泻不止，浑身冷汗，被紧急送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抢救，后来被诊断是石斑鱼卵中毒哦。野溪的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常看到的食用鱼卵中毒的源头，因为成熟的鱼卵毒性是最强的，就算煮熟也没办法消除它的毒素。刚刚有讲它是抗高温的，所以这个耐高温的神经毒素真的是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哦，而且它是没有有效的特效药哦。根据食药署的官网说，雪卡毒素它是比较常存在于鱼类的内脏，尤其是肝脏。雪卡毒素结构稳定性高，无色无味，耐高温，所以没办法借着烹煮去除，而且吃之前难以察觉，没有办法从这鱼的外观或气味去看到底是不是有毒。雪卡毒素它的中毒的潜伏期也很长哦，12小时之内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腹泻、低血压、心搏过缓、感觉温度异常，还有头痛、头晕，少数还可能会出现癫痫。这个症状可能会持续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哦。如果要预防雪卡毒素中毒，一定要避免，不要吃来源不明、不知名的鱼类或水产品，避免吃珊瑚礁鱼种的头或鱼皮、内脏或卵。购买鱼类和水产品，我们要相信信誉良好的供货商哦，不要去在路上乱买，避免购买重量超过3公斤的大型珊瑚礁鱼种。和食用以后，如果你舌头感觉有点异味或麻麻的，那就不要再吃了，要赶快停止哦。你看，吃个鱼却中毒，而且医师警告，全球没有特效解药哦。哇，那还得了，真的是令人担忧啊。确实哦，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哦。对，不知道，当然我们就要有所预防哦，就是尽量少吃来路不明的东西就对了。

也不要乱喝啊！不要乱喝什么呢？您知道吗？吃柳丁啊，对健康是有帮助的，但是打成汁，哎，那就要小心含糖量哦。营养师啊，有特别提醒，一杯360cc 的百分百的现榨柳丁汁，需要4颗柳丁，它的含糖量就等于8颗方糖，像喝糖水一样哦。好，所以你已经喝了4颗柳丁的含糖量哦。哇，这个医生也提到说，喝果汁血糖容易波动哦，吃整颗水果还能够保留完整的天然纤维，也不容易摄取过量。但是一颗柳丁啊，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是差不多也是有2到3颗的方糖。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榨成一杯有点分量的柳丁汁，360cc 左右，其实也不太大哈，但是起码要4颗柳丁，这样加起来就有8颗方糖。所以你以为你在喝健康吗？结果你是每天把8颗方糖吞下去，喝的是糖水啊。所以水果就是要吃整颗，不要喝果汁哦。一杯360cc 的柳丁汁，糖分含量相当于一杯全糖的手摇饮。有病患呢，他就每天呢喝一大壶的柳丁汁，结果奇怪了，他的血糖就是长期控制不好啊。后来医师就了解了，相较之下就提醒他，你要吃嘛，你就吃整颗的柳丁，营养价值更高，不仅富含维他命 C， 还有助于提升免疫力，还可以提供膳食纤维，可以改善便秘，降低胆固醇哦。其中生物类的这个黄酮有助强化血管，有活化大脑，所以也是能够帮助你这个有抗发炎跟清除自由基的一个效果。水果一旦打成果汁，它的纤维就会被破坏打碎，所以吸收速度就会变得更快，就会造成血糖波动。如果你直接吃整颗水果，你可以保留完整的天然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那么也能够呢经由咀嚼，还能够促进唾液跟肠胃消化，不容易摄取过量哦。所以还是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如果你早晨都习惯自己来自己榨果汁喝，而且呢每次都搞了一大杯哦，其实也没有很多啦，360cc 哦，就已经4颗柳丁了，就相当于8颗方糖。如果你是这么想，你大概就知道到底危险在哪里哦。所以你要吃柳丁很好啊，请你整整吃下1颗柳丁就可以了。好，我想这也是我们希望呢可以提醒大家的，一定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千万不要呢自己觉得我每天都很健康生活啊，怎么还会这样血糖波动，怎么还会变胖。其实啊真的就是我们吃错了啦，一定要小心哦，不管是我们吃的还是喝的，一定要小心，不要吃错东西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2: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2: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他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罗西尼威廉泰尔序曲终曲的部分，这是来自于2018年在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啊，维也纳爱乐在夏天会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的夏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来分享维也纳爱乐在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前所进行的年度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全球数一数二极其吸睛的户外音乐会，每一年会邀请超过10万名以上的观众朋友，在透过电视以及广播媒体，在数十个国家进行转播，可以说是有各种方式同步参与的观众朋友的人数呢，是直破100万人次。那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指挥名家葛季夫在2018年受邀站上美泉宫前的指挥台哦。这张专辑每到夏天我就会想起啊，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那不晓得你是否曾经去过美泉宫呢？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恭逢其盛，感受一下夏天里面古典音乐的魅力呢？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回顾这场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现在你所听到的是威尔第所写的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在2018年的时候，由指挥名家葛季夫带领着维也纳爱乐，在非常漂亮的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的广场啊，进行了这么一场仲夏夜露天的音乐会。这首曲子是威尔第《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啊。当然，每一次提到在美泉宫所进行的音乐会，还是要啊。不厌其烦的再次和大家来说说美泉宫的历史啊，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这几千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它也可以说是维也纳洛可可艺术黄金期的经典代表作品。美泉宫有另外一个名字，或是说它正式的名字应该叫做熊布朗宫，那又称为美泉宫或是丽泉宫。这栋建筑物原始的发想是来自于建筑师费埃尔拉赫，他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法兰兹约瑟夫一世来做设计的。由于草图构思规模非常的庞大，甚至超过了当时法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就怀疑这样的一个建筑计划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被执行。来自于瑞士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奥匈帝国长达600年，到了1278年将维也纳定为他的首都，那也使得维也纳这个小城镇啊，跃升成为重要建设的目标地点，包括了音乐、艺术、建筑，甚至一杯咖啡，在维也纳出现的这些名词或是动词或是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故事。维也纳的天际线可以说是布满了教堂的尖塔还有圆顶，没有一条街找不到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物。那么这是美泉宫诞生的时代的背景啊。那么其实现在的美泉宫啊，真的是许多人造访维也纳必定会去拜访的一个地方，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它过去是阿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宫殿，可以说是完整的保存了过去奥地利皇室金碧辉煌的生活的场域，所以很多人去探访啊，就想要来探究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以及生活的姿态。那么除了宫殿之外，在美泉宫的花园也是大家喜欢去造访的啊，因为在花园当中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宫殿主体跟维也纳市区，也因此这也被许多人列为是造访维也纳的时候呢必定要拜访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听到就是在这世界文化遗产之前所进行的行之有年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我们持续听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的这段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从古典乐声作出发，我们来回顾的是2018年在维也纳的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这里所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啊。那其实这每一年的露天音乐会也都做了有声出版品，我想在这个夏天我们会有机会来介绍不同年份的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今天回顾的是在2018年由指挥家葛季夫带领着知名的女高音聂翠科还有维也纳爱乐他们一起呈现的实况录音哦。那接着就要来听到这个歌剧的女王安娜聂翠科她和维也纳爱乐之间精彩的合作。说到聂翠科曾经被音乐杂志 Opera News 形容是继 Pavarotti 之后最耀眼的国际歌剧巨星，他的歌喉、演技、美貌兼具，可以说是当今女高音界的第一把交椅了。那其实聂翠科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指挥家葛季夫啊，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关系啊。那也可以说是葛季夫一手栽培而闻名于世的歌剧声乐家，他有着传奇性的崛起过程，当然他也有独冠群芳的舞台魅力以及耀眼的气质。聂翠科曾经在世界各大重要的表演场域或是音乐节来做合作啊，也曾经被纽约时报称为是歌剧女神啊，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来听她不同时期的录音。不过说到了聂翠科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指挥名家啊葛季夫，这几年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的关系，所以每次都会有人问他们说乌俄战争的发生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啊？甚至很多人也觉得他们好像跟独裁者有一些过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更多的评论家不断地站出来说让音乐归音乐，让政治归政治吧。今天我们就单纯的来享受他们的乐声。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呢，就由聂翠科所诠释的普契尼的《为了艺术，为了爱》，中间会有一段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接着我们会再听到是雷翁卡法诺所写的《丑角》这作品当中的《小鸟在空中歌唱》。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的古典乐声啊，聚焦在2018年于非常漂亮的美泉宫的这个地方啊所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演出的团队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提到欧洲古典乐的历史以及传统，我想连结最深的啊，肯定少不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他们啊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这个管弦乐团所经历的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音乐史。他们的确也在古典音乐的这条道路之上呢发挥了影响力。一直到现在，著名的独奏家和指挥家都认为乐团独特的维也纳之声在众多乐团当中呢是独树一格的。这个成功的交响乐团成立的初衷是致力于以最高的水准完美演奏出维也纳古典作曲家的交响曲，特别是贝多芬的作品啊。而这样的一个艺术目标能够实践，也要归功于皇家宫廷剧院乐团音乐家们的坚定热情。他们在1842年的时候决定在日常的歌剧院工作之外独立演出爱乐音乐会，并且以纯粹的艺术性以及创造自主性作为原则。一个以自主原则为基础的音乐会架构就此诞生，而这其中决策的过程各个面向都由音乐家自己掌握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维也纳爱乐像是新年音乐会到底要邀请什么样的指挥家都是团员们啊自己来决定的。那乐团能够演奏出无与伦比的音乐，部分的原因也是来自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跟国家歌剧院乐团之间的独特关系啊。乐团创立的原则之一是只有歌剧院乐团的音乐家可以加入维也纳爱乐，而音乐家必须在两边的乐团都做演出。一直到现在，每位爱乐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先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的饰演之下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且要在3年以上的等待期之后呢，才有资格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正式团员。那说了这些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要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之一还真的是要花不少功夫呢。又说到了维也纳爱乐非常喜欢演出的场地，像是我每一次关心到的新年音乐会啊，就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从1870年开始，这金色大厅就以独特的美学以及音响效果证明了它是可以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理想音乐会的场地。而乐团首次的海外巡回演出是在1900年的巴黎之行，由马勒来做指挥。1922年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这维也纳爱乐不仅是首次在萨兹堡音乐节现身，同时也第一次到南美做海外巡演啊。那这也是维也纳爱乐到全球各大洲活跃巡回演出的一个开端。那这个乐团也是许多奖项的常客啊。那有太多太多关于维也纳爱乐的乐团的故事，我想日后有机会再继续的说给大家听。今天来听他们诠释了，就是他们在夏天啊已经定期的来进行的美泉宫仲夏夜之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美泉宫仲夏夜音乐会成立的时间是在2004年，那么这么多年来啊，其实也成为了夏天欧洲人们必定要造访的音乐节盛事之一，而且也每一年会邀请来自于四面八方优秀的指挥家以及啊古典乐的名家共襄盛举，同台演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段古典名曲了，这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维也纳气质圆舞曲》。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持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悠扬的古典乐声啊，我们持续聚焦在管弦乐的录音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爱的主体》。1869年，柴可夫斯基从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在和朋友的交谈当中呢，他产生了要写作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交响乐作品的一个兴趣。当年年底，他就完成了这个作品的写作，直到1881年，这个作品才正式定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而其中我们要听到的《爱的主曲》是乐曲的一个副主题，是降低大调的慢板，旋律非常优美啊，也表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两情相悦，互相分享自己心中情意的一个心境。

有一段时间没有回顾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的主题了啊，非常悠扬的旋律。接着要听到的也是以浪漫作为想象的一段创作，这是贝多芬所写的 F 大调浪漫曲。贝多芬所写的这个作品大概完成在1802到1803年之间，是贝多芬少见的两首小提琴罗曼史之一。据说可能是贝多芬为一首未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所写的第二乐章，而这个乐章就是以小提琴小品的风貌来做呈现了。整个曲子呢，就是有几个极其优美动听的旋律贯穿在这其中，洋溢着一种浪漫的情怀，洋溢着一种喜悦的情怀，也有一个深深的情感在这里面。这首贝多芬所写的 F 大调浪漫曲，除了具有相当抒情浪漫的风味，在音乐张力的呈现呢，以及音乐线条的掌控方面，都带出了小提琴的音色特质，是一首拥有歌唱性的小提琴以及管弦乐曲。

我们所听到的是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录制的贝多芬 F 大调浪漫曲啊。这个阶段我们再听几段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悠扬的古典乐声的录音。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上是非常符合这个季节来倾听的乐声，这是挪威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格里格所写的苏维格之歌。最近因为世界杯足球赛许多人都关心到了挪威的参赛队伍他们在球场上非常精湛的一个表现。虽然他们最后无缘四强，但是在过去这一段日子以来，多场比赛我们都见识到了挪威的球迷还有加油者们，他们在现场那个齐心协力的一起划船呐喊的画面，真的是令人相当的震撼。也是与此同时，我就想起了挪威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格里格曾经在夏日的时候呢，写下了一首名为苏维格之歌的作品。那这作品是他为挪威的剧作家易普森的皮尔金的这个诗句所写的配乐。皮尔金是挪威的民间传说，就说到了有一个浪子皮尔金经常徘徊在流浪幻想世界，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奇遇之后呢，他是倦鸟要返巢了，最后在苏维格的怀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宿。那这个曲子是皮尔金剧中的第四幕，说到主角在阿拉伯梦见苏维格沐浴在夏日阳光当中织布所唱的一首歌，非常有想象画面。我们接下来听格里格所写的苏维格之歌，同样交由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精彩的录音。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
2: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3: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南方水气北移影响，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零星降雨。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皆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1到34度之间，其中在北部、中部地区为33到34度，南部地区32到33度，东部地区31到33度。提醒民众外出应以透气舒适的衣着为主，避免中暑。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有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共144公吨。食药署预计在13号对外公布产品重新上架的原则。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食药署决定不对外公布流样检验报告，主因是中联留存样本经过两家实验室检验，结果一致且均符合规范，但下游产品却接连验出超标，显示相关资料已经无法令人信赖，将交由检调厘清是否涉及检体造假。近期毒驾事故频传，行政院版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全面禁止电子烟制造、贩卖及持有等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陆续提出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修法，并将一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法案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而立法院法制局近日也提出报告，列举新加坡与香港相关法制，建议修法时参酌香港经验，先由禁止供应面管理，再扩及公共场所持有禁令。新北市经济发展局近日发现，有不明人士在网络社群平台发出贴文，征求府中奇幻城活动工作人员酬劳的假讯息。经发局强调，2026府中奇幻城未透过社群媒体征求活动工作人员，请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查证，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汇款，以免遭受诈骗。台北市卫生局持续营造各区施治友善社区，不过北市议员调查防走失的个人卫星定位器申请人数低，建议提高补助诱因。台湾失智症协会副秘书长陈巧仪表示，类似的个人卫星定位器需要长辈愿意佩戴，也需要定期的充电，因此有些家属会以 AirTag 或是长辈本身有用手机的习惯，其实也是卫星定位的一种。而他也认为，主动被动预防走失之外，透过大众社区来留意失智者的状况也是重要关键。新北动保处和台湾大学合作，建制全国首创虎头蜂热点地图及智慧防蜂警示系统 LineBot， 整合历年蜂巢通报的资料，提供民众查询热点分布、防蜂知识及通报服务，有助于提前掌握风险，避开高风险区。而学者建议将这个扩展到全国，成为智慧治理的措施。而近年登山健行夯，专家建议入山别偏离传统的路线或是步道，核心原则是远离蜂群，避免招惹，也避免使用香水，以免气味引来蜂群。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4: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5: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6: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很不错。我再说一次，每天告诉自己一次，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很不错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哦！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巴西有一名81岁的老妇人，因为长期腹部疼痛哦，就到当地医院去进行检查。没想到呢，经过医院 X 光检查之后，发现她的体内有一个石胎，立刻把她进行手术拿出来哦。这是巴西一名81岁的老妇，叫丹尼拉。她因为身体不舒服，赶快去看诊。后来经过医师判断，怀疑她是泌尿道感染，于是帮她进行治疗，让她回家休息。可是几天以后呢，她还是痛啊，还是觉得腹部相当疼痛，于是再度就医。医师就赶快帮她进行 X 光检查，后来发现她肚子里居然有石胎，当天立刻替她进行手术，把肚子里的石胎拿出来。不过虽然手术相当的成功，可是丹尼拉最终因为尿道感染引起严重全身性感染，在加护病房他就过世了。医生说，丹尼拉的石胎可以回溯到他最后一次怀孕的时候，大概是56年前。由于当时他子宫外孕，胚胎死亡以后没有被人体吸收，之后随着时间钙化，没想到竟然形成了石胎。而对此，丹尼拉的女儿罗斯利说，妈妈肚子里的石胎搞不好比医生预计的56年还要久哦，因为自从妈妈第一次怀孕以来，她告诉女儿说，她所经历的疼痛感觉就像是一个婴儿在她肚子里走来走去啊。81岁的老阿嬷怀胎56年，肚子痛就医检查，看到切除石胎，没想到隔天就不幸身亡了。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故事是鹬蚌相争。赵国将要讨伐燕国，这时候纵横家苏秦的弟弟，也就是战国时的一名策士苏代，他替燕国游说赵惠文王，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跟赵惠文王说，我来的时候经过易水，恰好看到蚌出来晒太阳，而鹬趁机啄了蚌的肉，但是蚌呢就把两扇介壳一闭，就夹住了鹬的嘴巴。鹬就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有死蚌。而蚌呢也针锋相对地说，今天不出，明天不出，我就夹着你不放，就会有死鹬。两者谁也不肯罢休。这时候过来了一个渔夫，后来一把把两者一起拎走了。后来讲完这个故事，他就和赵惠文王说，燕赵相对抗，都搞得很疲劳，我恐怕强大的秦国正在扮演渔夫的角色呢，所以希望代王深思熟虑啊。听完这个故事，赵惠文王就赞同苏代的意见，停止对燕国用兵了。这就是鹬蚌相争的成语故事。

0: 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一瓶看似普通的名牌香水竟成了夺命的礼物。在英国有名男子叫查理罗利，2018年他在慈善的回收箱捡到了一瓶印有法国品牌标志的香水，他以为捡到价值不菲的精品，还特地送给交往一年的女友道恩·史特吉斯当惊喜。没想到瓶子里装的不是香水，而是俄罗斯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女友使用后不久就毒发身亡，而罗莉也因为接触毒剂陷入昏迷，意外卷入震惊全球的俄罗斯间谍暗杀事件。时隔8年，他首次透过 CNN 的纪录片回顾这场悲剧，坦言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事情是发生在2018年的6月，住在英国的艾姆斯伯里的罗莉，平时他喜欢翻找慈善回收箱，还经常把能够使用的家电家具带回去再利用。他当时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够捡到一枚蓝宝石戒指向女友求婚，所以每一次他都会到回收箱翻翻翻到底。有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包装的小纸盒，里面放着一瓶塑胶封膜没拆而印有知名品牌字样的香水。他直觉是有人误把昂贵的香水丢掉了，所以他就很开心把它带回去送给女友。两个人是相识在一处收容无家可归人士的机构，交往以后虽然生活不太富裕，他们却经常一起听音乐看电影，还会去公园散步分享日常。当时他原本计划整理好房子，就希望和女友展开新的生活，没想到捡到了这一份他非常开心的礼物，却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他把香水送给女友，女友看到品牌以后很惊喜，但两个人很快发现瓶身有点异常，喷头好像必须要自己组装，他觉得有点怪。女友喷洒以后闻一闻，又擦在手腕上，却发现液体带有油性，还完全没有香味，就觉得很奇怪。没多久他的女友就开始说头痛，身体不舒服，走到浴室突然倒地失去意识。他赶快报警试图施救，可是却来不及挽救他的生命，而他自己也大量冒汗，语无伦次，身体剧烈颤抖，也同样被送去医院急救。当他得知造成女友中毒身亡的正是自己送出去的那瓶香水，他几乎崩溃了，感到无比的自责，那种罪恶感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消失哦。调查人员后来证实，香水瓶里装的是苏联时期研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3个月前，俄罗斯前双面间谍谢尔盖·史克里伯尔和女儿尤利亚·史克里伯尔正是在邻近的索尔兹伯里遭人用相同的毒剂暗杀。英国政府认定俄罗斯情报人员假冒观光客入境，把毒剂涂在史克尔伯尔住家的门把以后就逃离英国。不过俄罗斯始终否认犯案，说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而使克里伯尔妇女最终幸运生还，但装有毒剂的香水瓶一直没有被发现，直到被毫不知情的萝莉捡到，造成了这一场无辜的悲剧哦。萝莉的女友中毒身亡，而她在康复以后因中风再次住院，至今还饱受后遗症的折磨，包括平衡感失调、视力受损、左手几乎没有功能、记忆力衰退等等。这一瓶香水瓶里残留的诺维乔克的剂量，在当时其实是足以夺走上万人的性命啊！这一场因一瓶香水引发的悲剧，不仅改变了一对恋人的命运，也成为英俄间谍角力当中最令人心碎的无辜

0: 现在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56岁的林先生，过去经常抽烟喝酒，但为了减重，平均每个月的跑量是80公里。不料去年底却连跑500公尺，都相当的吃力。另外，有一名66岁的钟先生，虽然他有高血压，但是没有控制，最近经常觉得胸闷。这两位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3条冠状动脉严重阻塞，透过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治疗之后才如获新生。刚刚提到这两名患者都是因为冠状动脉严重阻塞接受治疗。冠状动脉是供应心脏氧气和养分的血管，当狭窄阻塞的时候，就会出现胸闷、胸痛、气喘、心跳加速、头晕、冒冷汗等症状。如果能够在确诊当下立刻接受治疗，就可以免于日后心肌梗塞造成猝死的风险哦。冠状动脉绕道手术就像是为阻塞的道路另辟一条高速公路，在没有切除原本冠状动脉狭窄处的情况下，取腿部大隐静脉或胸腔内壁内乳动脉的血管，一端连接冠状动脉，一端连接主动脉，将主动脉的血绕过阻塞的地方，达到冠状动脉没有阻塞的部位，这样子提升心肌的血液循环。所以这些警示要特别的提醒您哦。您会不会觉得胸闷、胸痛、气喘、心跳加速、头晕、冒冷汗呢？如果你爬楼梯气喘吁吁，又有这些症状的话，就要请您一定要警觉，小心冠心症爆发。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

0: 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别人会因为两件事情记得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所解决的问题，第二件事就是你制造的问题。当然，人都不完全，每天我们都会制造问题，也会解决问题。但问题是，你所解决的问题是大过你制造的问题呢，还是你制造的问题大过你解决的问题呢？在工作上，如果你解决的问题大过你制造的问题，那么你升迁的机会就很大，否则就机会渺茫。所以不要埋怨别人，也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你需要问自己，你到底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还是制造问题的人？那么你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逃避问题，因为当你逃避问题，问题不会因此而消失，反而当你不去面对的时候，问题会越变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迟早有一天会把你压倒。我们之所以会逃避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中的恐惧，就像连续剧一样，本来一集可以演完的，但是因为一句话不敢讲，一演了30集。心中的恐惧让我们觉得，如果面对问题，后果不知将会如何。但事实上，事情常常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可怕。只要你勇敢去面对，总会有个出路。所以不要逃避你的问题，要学习去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机会的后面，其实也可能充满了祝福。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解决的，不要逃避问题，要勇于面对。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艾玛是国外知名的钢琴家，常常到不同国家巡回演奏。有一次，艾玛在某个城市举办音乐演奏，台下有三分之二的空位，当时她一阵失落，不过还是勇敢地走到台上，愉快地对观众说，这个地方的人相当拥有品味，而且懂得享受，你们很多人都订购两三个位置，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坐得舒服一点。其实人生难免遇见挫折，千万别让观众和掌声影响你的表现，只要沉着冷静，用心依靠上帝，你一定可以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分享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当时那个世代传讲一些很严厉的话，因为要挽回他们，不要继续走那条错误的路。其实每天读圣经，我都希望圣经好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是让我只是看到哟，当时几千年前哇，以色列是这样亡国的，他们是这样走错路的，当时那些人他们真的好糟糕，而我渴望在那些人的失败里面看到我自己。我和你分享恩典365，我也真的很渴望上帝能够透过圣经让我们都能够在那里面看到自己，看到有一些人可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可以学习，也看到有一些状况我们可以成为鉴戒，我不要走这样的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越走越不好，神非常清楚地提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我读给你听，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上帝眼中的恶事，这两件事情是上帝很生气的。到底什么事情惹神愤怒？我相信这不只是指着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像今天的你和我说，这是神非常生气的，我们不要走这样的路。两件事，第一件是什么？今天跟你分享第一件，说，他说，第一件就是我的百姓，他们做了一个选择，离弃我这个活水的泉源。我这里有这么多丰盛的恩典，结果呢？你们选择不要跑掉，你们往外走，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这让我想到什么？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浪子。在爸爸的家里，爸爸有那么多的丰盛，他们过得那么好的日子，爸爸那么爱他们，爸爸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给孩子，但是浪子选择，我要出去，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把拿了该属于我的我拿了，我要出去，我要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最后呢，把自己搞到在猪圈里面，跟猪抢东西都没得吃。你知道那个做父亲的最生气的，看着那个儿子这样回来，最难过的恐怕还不是他怎么变得这么脏，是你怎么这么傻呀？你怎么会放的这么好的恩典你不要，你要自己去走自己的路，结果你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我也是做父亲的人，其实我真的能够体会那个上帝为什么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恶事就是你们让我非常生气，你们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我真的觉得神常常在对我说，寇少你在想什么？但是但愿神这样严厉的责备能够把我敲醒，也能够把你敲醒，不要再选择自己那个你明明知道其实我已经走错路了。浪子至少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选择回头。我们也跟浪子一样，常常做很多错误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也跟浪子一样，至少后来做了一个对的选择，选择回头回家，回到天父的爱里。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2026年 FIFA 世界杯足球八强名单出列，原本被看好的冠军球队之一的巴西意外的输给挪威。现役最多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人梅西效力的阿根廷，则是在落后埃及两球之后，在输不得的压力之下，连追三球逆转战局。险些成为战犯的梅西赛后落泪说，下半场进球之后如释重负，本届世足竞争如此激烈，没有人会轻易认输，我们不想今天就结束。梅西也坦言自己罚丢了12码球时，那时候非常生气，觉得是在关键时刻辜负了球队。而在效力的葡萄牙以0-1输给西班牙，结束了自己在世界杯最后一舞的传奇球星 C 罗纳度，战后虽然落泪，但是也坦然地说，我问心无愧，因为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生活还是要继续。我国3×3篮球国家队教练永仁女篮总教练石超杰，以今年 HBL 女子组的冠军赛为例说，在整季的13连胜之后，只输了一场就与冠军绝缘。当时他鼓励队员说，那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打过，你们都尽力了，在教练和师母的心中已经是冠军了。他说，无论是在运动场或者是人生赛场，失败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常赢的人觉得自己不会输，常输的人觉得自己赢不了，过于骄傲或妄自菲薄都不合宜。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在外人看起来最不堪和挫败的时刻，信仰让保罗不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胜败。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今天人们手中的美元纸钞上都印着一句基督徒再熟不过的文字，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句话之所以出现在美国纸币上面，背后的推手并不是总统、国会领袖或宗教领袖，而是一位住在美国阿肯色州小镇的家具商人马修·罗瑟特。多年之后，他的子女接受《基督邮报》专访时说，父亲的一生证明，只要愿意顺服神，即使是一个平凡人，也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历史。《基督邮报》报道说，1953年6月21日，当时罗瑟特像往常一样，在伊利诺州芝加哥的第四长老教会的教堂传递奉献盘的时候，突然发现所有的硬币都印有 In God We Trust 的字样，但是每天流通量更大的纸钞却没有这句话。当时心中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感动，主似乎在告诉我去做这件事。他相信这个看似微小的念头正是上帝交付给他的使命。于是罗瑟特持续地写信给国会议员、美国财政部官员以及各界人士，不断地说明自己的理念，并且利用演讲的机会宣扬这一个构想。他的努力逐渐获得了支持，最终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相关的法案，要求所有的美国硬币和纸钞上都必须印上 In God We Trust。 不过由于需要重新设计和更换印版，真正开始印制是在1957年，首先发行的1美元银券 率先推出了这句话，之后陆续扩及到所有面额的纸钞。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说是笑话啊，其实也有点笑不出来哦。在网络上看到的，说这个一个妈妈呢，看到儿子的数学这个作业本上考试卷了，写了一个520×2=1040，被打了一个大叉。然后他就看看题目呢，那个题目是说一座桥走了一半，还剩下520米，那么求桥长有多少米？你的答案会是什么？一个桥走一半，剩520米，一半嘛，那桥长多少？很简单，对不对？真的就是520×2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妈妈就气冲冲的想找老师理论，结果老师听了之后呢，就很平静的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全班只有你儿子这样写。那么等他解释完背后的道理，这个做家长的呢顿时就哑口无言了。原来只有他儿子这样子，这个世代里面往往就是多数这个压过少数，只要是众多的声音那就是对的哈，要少数的声音即便是对的但是被压住了那就是错的。所以你能够笑得出来吗？不见得能够笑得出来，因为这个有点太扎心了有很多时刻确实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有些声音很大，似乎那个就是对的，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啊，未必如此啊。所以给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我们仍然是要恳求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在这个快速转换的世代里面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分辨的能力就弱了，在网络的世代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快速的就这个反应，对某些事情提出反应提出看法，然后在这个当中因为它非常的快速所以是不是详细的思考了，然后非常理智的去思辨了，可能都没有那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当然往往就会这个错误嘛，你就是及时的一种反应，情绪的反应当然就错嘛。而且很多时刻我们太盲目的相信多数人就是对的，而这样子的一个相信也往往会让我们走上歧途。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这个错误的概念，就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说台风来了要赶快除这个菜啊粮食啊等等，所以呢搞到这一次台风是没怎么来了，不过这个超市市场啊很多地方货架全部空了，我们家楼下全联我真的不夸张，台风前两天我去货架就空的，那工作人员忙得要命不断的要去上货，一下子又空了，所有的推车都用完了，所以我都没有推车用只拿着菜篮，然后货架都空了，那个肉的那边呢只剩下一盒五花肉，我就买那一盒五花肉吧连冷冻肉那边几乎都要空了真的是盛况空前需要吗？不需要是不是大家的意见？是啊，那大家的意见是对的吗？大家的看法是对的吗？当然不是所以这中间我们自己要非常冷静的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冷静的心不要被一个虚妄的大家的概念拖着走。听歌，今天我们先听支什么歌呢？很舒服的一支歌曲，是国王歌手合唱团所唱的，这是个新世界 It's a New World， 一起

这两天呢，我看了一本书，是连嘉恩所写的《我看出你的内在力量不强》，由格子外面所出版的啊。那我觉得非常让我这个受益的一本书，所以想在节目里面呢，也和朋友们聊一聊其中的部分的内容啊。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作者就提到一件事情，说在几年前呢，在他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受邀在台北灵粮堂讲道。他记得那次聚会里面圣灵的同在非常非常的强烈。聚会结束之后呢，有一个弟兄就走上前来，就跟他说：“嘉恩哥，我看出你的内在力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这句话就立刻引起他的注意啊。因为你知道通常啊，在这个聚会的时刻，讲员结束分享，即便是出于客套啊，大多数人跟讲员打招呼的时候都会说：“哎，谢谢你讲得真好，或者说谢谢你啊，让我很受益啊，等等，大概都是讲这一类的话嘛啊。”可是这个弟兄的开场起手式是让人出人意料：“哎呀，我看出你内在的力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啊。”这是不是很让人印象深刻啊？而接着呢，那个弟兄还有下文，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很擅长向上帝示弱。”哦，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发现作者即便面对一些生活上简单的事情，也都会祷告，就把这些事夯不啷当全部的交托给上帝，表现出对上帝的依赖。当时作者就想，他大概就是指啊，他在这个西非盖孤儿院的时候常常跪下来祷告的经历啊。可是这个弟兄简短的两句话其实就成了作者日后在美国的生活真实写照，也这个祝福他，更加的依赖神，倚靠神。在攻读博士的那几年，他真的面对了非常非常多的困难，所以常常就是跪在租屋的这个厨房地板上向神说：“哎呀，自己有多么的弱啊！”祷告的内容呢，其实是各式各样，有的时候就是：“主啊，我们需要缴房租，可是钱不够了。”有的时候呢是：“主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教养孩子。”甚至还有说：“主啊，我作业写不出来。”你就知道了，就是大小事情，全部都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当了医师之后呢，他去攻读哈佛的博士，这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风光，可是他说，如果让人知道他在生活中的大小事都没有办法自行解决，必须要透过双膝跪下来向神求助，可能难以置信，甚至让人觉得说：“哦，你是不是这个小题大做了？这些事情你交给神啊，何必啊？”可是呢，每一次他想起那个弟兄说的说：“你很擅长向神示弱。”哦，他就更加确信这份习惯性跪在地板上向神祷告的行动，正是神赐给他的宝贵恩典跟礼物。习惯性就是跪在地板上向神祷告。哎，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朋友有多少朋友是有这样子的习惯，就是动不动的就是跪在地板上向神祷告，也就是说不管生活里的大事还是小事，全部的都交在神的手里。那接下来就提到他所以可以如此，其实是他家族的一个传家宝。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前不久就参加了家族的扫墓，就难得，全家族都聚在一起。他的爸爸当年已经80多岁，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幺，有5个兄长和1个姐姐。那他的几位伯父已经过世了，在这次的聚会里面呢，每个家庭都分享了对已经过世亲人的回忆还有感恩之情。他的二伯父常年是移居美国的，是经营中国餐馆，现在也已经回天家。那么他的堂哥，作者的堂哥就回忆他爸爸的背影，就讲了个故事，他说
他说他爸爸很擅长祷告，有一次午休呢，他就发现说，哎，餐厅门怎么关着啊？可是呢，也找不到他爸爸的身影哦。后来才发现，他的爸爸在客人的餐桌下面哦，就跪在地板上向神祷告。而他的这个四伯父呢，也已经过世了。四伯母就追忆他说，四伯父过去哦，常常就是带领家人一起祷告，凡事什么事情全部都带到神的面前。只不过是自从他过世之后呢，家人聚在一起祷告的次数就渐渐的减少了，因为以前都是他带领嘛。而这种祷告的传承，其实在他们家是可以追溯到他的阿嬷的。他这个阿嬷呢，是出生在西元1907年，30多岁的时候就丧偶，独自要抚养7个孩子跟一个领养的孩子。哇，一共8个孩子，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哦，想想都知道那个艰辛是不得了的艰辛哦。不只是这样子，她还要照顾她的婆婆，所以生活非常的艰辛。可是她的阿嬷呢，始终就是倚靠神。在伯父们还有作者父亲的记忆里面，这个阿嬷常常就是深夜一个人跪在日式房子的榻榻米上，就抱着阿公的骨灰默默地流泪向神祷告，而这一幕就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心里，很有画面感哈。一个女人家要带8个孩子，还要奉养婆婆，这日子的重担简直大得不得了，然后深夜的时候抱着自己老公的骨灰流泪向神祷告。一个无助的寡妇跪在地板上向神哭诉，这个是弱者跟神相遇的神圣时刻。所以作者就讲，回头看阿嬷独自抚养8个孩子长大，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的软弱哦，实则是非常刚强的。阿嬷活到93岁哦，晚年的行动不便，多年卧床，每一次作者去探望他的时候呢，总是能够听到啊，阿嬷就在床上喃喃祷告的声音。他就几乎在清醒的每一刻都在跟神交谈，为儿女还有他们的下一代祷告，要以代祷照顾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因为他们家很多嘛，像看他养8个孩子，孩子又有孩子，不得了哈。而阿嬷的祷告生命是从何而来呢？哎，也是有传承的耶。她从小是在万华叫孟家哈一带成长，就被姓郭的家庭收养为童养媳。当时呢，附近的村民几乎都是信奉基督教，但是只有郭家是例外的。阿嬷就是渴慕福音，常常就在邻居家窗外偷听讲道，非常的羡慕读经还有唱诗的声音，所以呢，他就勇敢地向养父母表达说，他想嫁给基督徒。哎，这很不简单，他是人家的童养媳。后来呢，媒人就把他的这个作者的阿公介绍给阿嬷，双方就这样决定结婚了。小的时候，他就曾经问阿嬷，因为孩子都很好奇嘛，他就问阿嬷说，阿嬷进入洞房的时候，你跟阿公第一段对话是什么？你们说什么？就阿嬷就说啊，这个阿公在洞房花烛夜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床底下拿出预先预备好的报纸铺在地上，就邀请这个阿嬷呢一起跪下来祷告。哦，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从跪下来祷告开始的耶。那么二战结束的时刻，他的阿公因为生病就过世了，留下很多孩子啊，家领养的8个嘛，跟年迈的母亲。阿嬷虽然是承受丧夫之痛，可是这个家呢，就一直经历着神的保守，而这个跪下祷告的产业就成为他们家的传家宝。你看每个家呢，可能都有不同的所谓的家风啊，传家宝。可对他们家来讲，这个就是他们家的传家宝，跪下来祷告。
从祖父母到作者的父执辈，然后再到他，不论是在西非或是在美国，作者到过西非嘛，在美国待过嘛，不管在哪里，面对各种的人生挑战，祷告呢一直就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支柱。他就发现啊，当我们的内心真的很柔弱，柔弱到每件事情都寻求神，什么事情都想依靠神向他倾诉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会成为常常跪下祷告的人。我在书店要买这本书的时刻，起先就是先翻嘛，就翻到这一篇，这是很最前面的一篇，就深深被吸引啊。想想看，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连家恩这个名字一定很熟悉，对不对？他替代役的时候到非洲，然后在非洲做了很多非常好的事情啊。而之后他在台湾也四处是见证讲道。我想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他的生命是充满着与神同在的见证的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也跟他的父亲有过接触哦。他的父亲是个牙医，开诊所。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很年轻的时候，我在宇宙光嘛，当时宇宙光杂志呢也是需要找一些的广告支持。那么他的父亲基督徒啊，牙医啊，所以也会去找他说，哎，可不可以在宇宙光上刊登广告啊。他很热心的支持，而且支持了很久啊。可是呢，他这个广告啊，在广告的词上面呢，他就要加一句经文，就是你要大大张口，他必给你充满。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年轻，刚刚信主，所有的这些并不熟悉，就觉得说广告上面加这个牙医大大张口给你充满，我就觉得很有趣，牙医广告上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觉得哎呀好好玩啊，所以呢就对这个连医师呢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来我就知道他其实多年来啊，他每年他都去这个医疗宣教到偏远的地方哦，没有这个断下来，一直持续。我就觉得哇，真的很值得佩服，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真的都是前进爱主。所以到了这个连医师的儿子连家恩医师的时候，他仍然啊懂得这个窍门，知道怎么样紧紧的抓住神，知道怎么样在神面前祷告，支取能力而做合乎神心意的事啊。我们听支歌，然后再来看看这篇文章呢，他还没完呢，他还写了其他的哈，来看看他还说了一些什么。我们来听支什么歌呢？来听一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歌曲啊，很熟悉的歌，但我觉得对于一个祷告的人来讲啊，因为祷告，因为大小事情，什么事情都交托在这个神的手里面哈，懂得怎么样与神同工的时刻，内心真的绝对就会拥有平安，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我有平安如江河，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朋友分享的是连佳恩所写的一本书的部分内容。这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所出版的，我看出你的内在力量不强，是这本书的名字。好，我们就接着来看看哦。书里面呢，作者就讲圣经中的使徒啊，保罗曾经夸口自己的软弱，因为他就有个发现，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能够靠主变得坚强。他说他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应用这个跪下祷告的传家宝呢？他说有的时候啊，一封捎来坏消息的电子邮件，一则简讯，或者是一通电话里面某句冒犯的话，哦，都会让他心情沉重。我想对我们来每个人来讲也是如此哈。那么一整天就会觉得很不开心。这些负面的讯息就好像是无形的利剑，刺进了他的心，让他不得不隐忍难过，继续工作。而人生中的负能量确确实实不少，甚至可以说很多。大概很多朋友都经历过嘛。然而当这些利箭射来的时候，虽然他的心里面会感到沉重、焦虑，或甚至是觉得愤怒哦，不过同时有一股力量也会从内心升起来，就帮助他抵抗这种下沉的感觉。而这股力量呢，是来自一个简单的念头。什么念头啊？就是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去跟主说啊，就是有这个念头。或者呢，这个念头是说，即使现在不能祷告，等一下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可以来到熟悉的地板上，把一切重担交给神了。哎，很有趣的是哦，有时候他还没有开始祷告，只是想到了说，等一下会去跟神诉苦啊，等一下我就可以把重担交给神了。只要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心里面的烦闷就已经开始消退了。很有趣哈，啊，真的是很气、很闷、很受伤。哎，想到说没关系，等一下我就去跟主说，哦，立刻舒服了。所以他说，不管是在西非宿舍紧邻蚊帐的地板，或者是美国租屋的厨房地板，还是无数旅馆的地板，这个地板有的时候呢，他会把那个大浴巾给铺在上面哈。反正任何可以跪下来祷告的地方，都成了他最重要的居住设施，因为这是他生活里面不可或缺的。有的时候周围的人甚至会很好奇，觉得说，哎，为什么在面对巨大压力的时候，作者怎么还可以那么平静啊？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哎，怎么回事啊？在几次人生重大的风暴当中，他的太太也曾经跟他讲说，哎，佳恩啊，我看你在家里的样子和你在外界所承受的压力不符合耶，按照道理说你应该更焦虑才对啊，可是我看不出来。其实作者讲，正是这个跪下祷告的传家宝教会了他怎么样倚靠神，而这份倚靠的力量呢，就让他能够承受住各种各种的压力。哇，这个传家宝实在太用力了啊，跪下祷告。他就说，我们可以想象一名受伤的士兵，全身都是刀剑伤痕，鲜血直流，盔甲破碎，胸口甚至还插着敌人射来的箭。那不管他是跛行还是爬行，只要能够爬回到神的面前，这个能够充电补血的地方，这个士兵就会得着医治，哎，逐渐的康复。所以尽管他现在是负伤前行，内心却不会焦虑。在圣经诗篇28篇里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他说他第一次经历这段经文的力量是在高中的时刻，
那个时候呢，他开始经历到所谓圣灵的工作啊，可是同时也遭遇到了一些属灵的攻击。有一天晚上啊，他躺在床上，突然就发现说，哦，自己动弹不了了。这个症状远远超过医学所称的睡眠瘫痪症，因为他感受到强烈的一种邪灵力量笼罩着房间，而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哦，好像都在动。可是啊，他没有办法确认，就觉得身体像是被针刺了一样哦，很不舒服。那每一个毛孔哦，都觉得好痛苦，好难受。当然他不能说话，身体也动不了，内心里面充满恐惧。尽管很多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说，呼求耶稣的名可以驱散邪灵，但问题是，当时他根本开不了口啊，就是开不了口，整个就被钉住了啊。而就在那个时候，他脑海里面突然就浮现了他背诵的经文，就是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啊、哦，刚才所说的嘛，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这个经文就跳出来了，也提醒了他，只要心思啊、哦，心里转向神，单单的想到他就能得到帮助。所以啊，他没有开口呼求耶稣，他也开不了口，那时候也没有跟所谓的这个邪灵怎么样搏斗，他就是专注于神，心里面就是依靠神，想着神，让这个依靠神的信念从心里面就是升起来，哦，瞬间压迫感就不见了，一切就戏剧性的恢复了正常。那时候他才高中哎，很奇妙的一个经验，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哈？我自己其实有类似的经验啊，在外面一个地方这个住宿，半夜就是这种感觉啊、哦，你嘴巴你根本出不了声啊、哦，心里面就一直呼求主啊，这奉主的名啊，怎么样？哎，很奇妙哦，你心里面你出不了声，可是你心里面极力的去呼求的时候，会在那个瞬间，那种东西就不见了，就可以恢复正常了，非常非常的奇妙。而作者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他就学会了，只要心里倚靠神，知道自己最终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那么就已经能够得到帮助。而这种的信念也能够帮助我们抵挡突如其来的负面想法，避免陷入情绪的深渊。就好像他的阿嬷、啊、是个无助的寡妇，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都是只能依靠神，因为他没有丈夫啊、没有孩子，甚至没有银行存款可以依靠啊，对不对？孩子还小也不能靠啊，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跪在榻榻米上流泪，向神倾诉，向神示弱。而多年之后，这些眼泪就成为他留给后代子孙的属灵产业。在一切事情上倚靠神，是我们人生当中需要不断的操练跟学习的一个功课。圣经箴言3:5就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为什么要专心仰赖呢？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常常不小心就忘记了嘛，我们这一不小心呢就不会专心了嘛，所以要提醒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说他很喜欢一位美国牧师的教导啊，因为这个牧师提到说，我们面临的试探就好像耶稣在旷野当中所遇到的三种试探，包括了骄傲、属肉体的情欲还有贪婪。而祷告呢，是对付骄傲最有效的武器。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我们这个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祷告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都行，我们不会祷告嘛，就会觉得自己可以处理一切。而祷告呢，能够粉碎这种骄傲。此外作者也提到，
进食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肉体的情欲，慷慨施予则是对付贪婪的一个良方。而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不断地来到神面前，把一切交托在神的恩座前。一个一无所有的寡妇知道自己迫切需要神，这再自然不过了。然而那些拥有更多资源和能力的人，是不是也能像作者的阿玛一样，保持同样柔软的心，谦卑地承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同样迫切地需要神的帮助呢？这个要我们每个人自己问问自己了。我们是不是打从心里面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紧紧地跟神相连呢？这个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听这歌之后，我们再来分享其他的一个内容啊。我要分享的这支歌曲是什么歌曲呢？来，我来分享这支歌吧。祝福在于你，一起欣赏。

作者有一篇是忘了帮自己祷告啊，他就提到一个他所经历的事情，他说在什么状况下即使忘了为自己祷告也能够经历到神呢？他很多年前啊，刚搬到南非的时候，就租了一间社区里面有三户共用入口的屋子。有天晚上他们正在睡觉，哇，阳台上有声响，原来是保全公司的警卫翻墙到他们家，为了追捕闯入邻居家的小偷。后来不久之后呢，社区另外一个邻居也遭遇了持枪抢劫，哎呦，这个治安问题真是扰人啊。结果他们的房东就决定要把房子卖掉，并且把他们迁到他的另一栋房子。过了一段时间呢，房东又打算卖掉第二栋房子，结果经历这两次搬家的折腾，他们就觉得说不要再当租客了，要计划买自己的房子。看屋的时候呢，那个房子后院的大阳台深深吸引他们，他们就满心期待啊，可以在阳台里欣赏美景，烤肉接待朋友，多好啊。没想到啊，美梦成真之际还没成真，将成真了，遇到麻烦，卖家就计划要移民美国了，就很需要交屋取现金，可是阳台的屋顶材质呢不符合法规，需要先拆除才能够办理过户。卖家就写下保证书承诺说啊，先完成过户他会负责修复屋顶。尽管心里有些犹豫，这不保险嘛，可是他们还是选择相信这个卖家的承诺，完成过户。结果问题来了，那么要重建屋顶啊，需要有建筑师的设计蓝图，还有经过市政府核可，市政府要求他的邻居们要先签名同意，很麻烦哈。他有两户邻居，第一户是卖家的爸爸，当然没问题，另外一位邻居是当地有名望的法学教授兼联合国人权律师。他提出一个条件，他说要我把墙呢，就是要我，这个我就是指作者了，把这个墙退后一公尺，让他家的车道更宽敞，然后他就签。哇，作者一听就惊呆了，就说你帮我签名只是让我合法修回原来寄存的屋顶，我又没有侵犯你的权益，可是你要我退后一公尺的墙，这等于是逼我无条件让地给你，那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这个邻居就说，我知道听起来不公平，不过呢，这是我唯一有筹码跟你谈判的机会。以前我向这个前屋主提出这个要求，他都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签名，那你的阳台屋顶别想重盖。哇，作者听了真的很生气啊！本着这个以为很快就签好的文件啊，只好拿回家，心里没有办法相信说这个人权律师啊，竟然对于他的这个权益毫不关心，所以他们好沮丧啊。为了转换心情，他们就去一家中国餐厅，坐在隔壁桌的一个南非人就突然走过来哦，就跟他说，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他第一次听到说有陌生人跟他这样讲，当下就觉得好像是神透过这个人来安慰他。然后接下来6到8个月里面，事情就没有任何进展了。所以每一次他看到那片空荡荡的阳台，心里就充满愤怒啊！因为这个原本吸引他们购买房子的阳台，既无处躲雨，也没有办法遮蔽烈日，变得毫无用处。而在这段时间里呢，他们每天为屋顶的问题祷告，孩子们呢也被教导要不停地祈祷。他们就求神解决屋顶的问题，祈求邻居改变心意。不过持续的祷告就是没回应啊。到了一个程度，他就觉得自己重复的祷告词好像是一出口咚就落到地上了，毫无力量。甚至孩子们的睡前祷告也逐渐的变成像大人反复念诵的词句，主啊给我们屋顶哈。哎，有一天啊，他就突然想起了印尼的斐利曼多法牧师分享的一个故事。这牧师说他每天花很多时间跟神亲近，可是呢，他常常不是为了自己的事祷告，这并不是出于律法的要求，是自然的结果。有一次他发现自己有血尿啊，医生怀疑他的肾脏出了问题，就建议他赶快回诊检查。
从医院回到办公室之后，就看到桌上有一叠教会弟兄姐妹的代祷卡，最上面的那张正好是关于血尿和肾脏的问题，他就先为那个人代祷，可是呢，忘了为自己祷告。而那个会友得到了神的医治，当他再次回诊的时候，医生就很惊讶地发现说，他的症状已经消失了。那问他什么时候康复的，他就回答说，我不记得了。那作者想到这个故事，就让他不禁感叹，原来有人可以这么专注于神和他人的需要，以至于都忘了自己。而反观他自己的这个祷告呢，每天都只是为自己。

烦恼的时候，他就禁止自己向神求告这些事。他找了一个替代的方向，就是转而关心神家的屋顶，也就是说啊，神的仆人们。在那个周末，他就特别为他认识的牧师和他们的家人祷告，祈求神赐福跟帮助。而这段时间里，他就学习不再专注于自己的困难，而是关心神家里的事，也就是关心教会的屋顶。然后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真的发生事情了，我们明天再说。我觉得蛮有意思，同时真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明天我继续告诉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先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就是祷告。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

0: 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林福玉在1963年创立的幸福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在1960年代初，是台湾流行歌坛一段充满转折的年代。早年从上海流传来台的国语流行歌曲逐渐失去了市场，当时街头巷尾充斥的则是大量翻唱香港歌曲、日本歌曲，以及一首首诉说着悲欢离合、借酒浇愁的流行歌曲。当时的歌坛虽然热闹，却也让不少音乐工作者开始思考，流行歌曲难道只能停留在男女情爱的世界吗？是否能兼具艺术性与文化内涵，让音乐不只是娱乐，更成为提升生活品味的力量？也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下，一位具有教育家、理想家的音乐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林福玉。林福玉毕业于台北师范学院，早年任教在福兴国小，并师承音乐家吕全生，常年投入儿童合唱与音乐的教育工作。他曾创立台湾第一个儿童合唱团，也曾协助指导荣兴合唱团多年，累积深厚的音乐指挥与编曲经验。然而他始终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社会的不只是学校音乐教育，更应该走入普罗大众每天都曾接触的流行音乐。1963年，在恩师吕全生的鼓励以及环球唱片负责人黄汉林不断劝说下，林福玉毅然辞去了稳定的教职。他邀集了曾秋山、严永仪、吕昭炫、就是吉他高手吕昭炫、张秀雄等九位同样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共同成立了幸福男声合唱团，随后更创办了幸福唱片公司。他们提出一记极具远见的理想：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通俗化，希望打破艺术歌曲与流行歌曲之间的藩篱，把精致的合唱艺术带入流行市场，也让更多人愿意亲近高品质的音乐。幸福合唱团最大的特色是以浑厚温暖男声和声取代当时流行的一人独唱，加上林福玉细腻而富层次的编曲以及大型乐队伴奏的制作方式，开创了台湾流行唱片制作的新格局。他们重新演唱了世界名曲、台湾民谣、艺术歌曲与童谣，每一首作品都洋溢着清新优雅的人文气息。幸福合唱团的歌声没有夸张的情绪，却充满知性与温暖，犹如一股清流，为当时台湾歌坛带来截然不同的面貌，也真正实现了团名幸福二字，希望借由歌声把快乐与美好带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接着我们就为您来播出幸福合唱团重新编曲，经过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少年的我》，还有一首《心恋》。

幸福合唱团最大的突破工作是在编曲伴奏的清新典雅。幸福的编曲伴奏，它是采用了歌声主体和乐声客体三对一的清新比例，以及乐队不超过12个人的编组，甚至有时候只有一部钢琴或一支吉他的清新典雅意境为原则。这样的创举有如一股清流，同时流过了艺术歌曲和通俗歌曲欣赏者的心田。幸福最主要的创新除了在编曲，另外就是在男声的和声。由于林福义向以人类声音的变化与发展的研究和合唱教学为音乐的工作重点，他经常强调歌声不但有味道也有颜色，一出声就必须被听者意识到感情的浓度，开创歌坛新方向的信念。所以九位合唱团员相聚时即取得了共识，去除了个人歌声的克制，以中性发声法唱出整体和谐和声为目标。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标，团员不但每晚聚合练唱风雨无阻，更为了让声音更接近自然的呼吸，还经常到野外如碧潭、阳明山一带，在美丽的山水间放声高歌，使他们的歌声得以收放自如地展现多种不同的风貌。现在我们就为您来播出幸福合唱团所演唱三首不同风貌的合唱曲，留恋、天涯悠悠为归人，以及抬起头往前走。

幸福合唱团的成员都具有丰富的音乐学养和心灵的默契，包括了吉他作曲家吕昭炫、林福义和严永仪毕业于北师音乐科，除了在国小任教外，并兼任荣兴儿童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曾秋山也是毕业于北师音乐科，另外几位团员则都是教会合唱团的团员。林启清和陈泽斌同时是荣兴合唱团的团员，彼此丰富的音乐理念与基础是一般歌手所没有的。团员间的友情与默契，尤其是其歌声和谐动听的主音，除了同学同号外，幸福还有三位团员，包括了林福玉、林守雄、张秀雄，他们是同胞的兄弟，相互的感情与默契自然不在话下。幸福合唱团成立初期，除了帮助几位声乐家担任过和声外，并在环球唱片的支持下灌录了三张新生歌选的唱片，由于异乎寻常的热烈，所以几位团员又合凑了一些资金，成立了极其克难的幸福唱片公司，希望依照自己的理想出版唱片。同时他们也起了栽培新人、带动歌坛清新走向的念头，许多群星会歌手像是张琪、谢雷、婉曲、严和庭、王杏林、马安琪都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林福义老师的培训。在培训新人上，林福义也是完全基于爱才的心理，比如张琪因娇脆清亮的嗓音深得其激赏，而获得他半年的唱法矫正后，以一曲《黄色的小樱桃》奠定了玉女歌星的歌坛地位。严和庭也是在林福义的调教下，日后屡获全国独唱的冠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林福义为张琪谱写的《黄色的小樱桃》，还有《十七十八正当年》，还有严和庭的《花非花》。

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通俗化，短短的12个字，不只是幸福唱片的制作风筝，更像是一场音乐革命。民国54年，幸福唱片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祖传歌谣《天鹅鹅》《思乡歌》《飞到唔通去惊伊》重新设计男声合唱，多部和声与大型管弦乐伴奏，用精致的编曲赋予这些古老的民谣崭新的生命。歌曲既保留了原有的乡土韵味，又加入了西方合唱的层次美感。11首流传百年的童谣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经典作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张充满文化气息的唱片，不但没有曲高和寡，反而造成了市场轰动。天黑黑推出后，创下了单月热销23万张的惊人成绩，在当时人口不到千余万的台湾，堪称是流行音乐史上的奇迹。这项记录也证实了一件事，好的音乐不一定要迎合市场，只要制作够精致，情感够真诚，观众自然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幸福合唱团让许多台湾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歌。过去大家总以为童谣只是孩子唱的歌，民谣只是乡下人的歌，林福义却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台湾共同的文化记忆。经过幸福合唱团优美的和声演唱，《天鹅鹅》、《飞到唔通去惊伊》、《六月茉莉》等本土歌谣，不只是旋律更加动人，也提升到可以走进音乐厅、走向国际的艺术层次。

0: 水落去，月饭唔通吃金鱼。
1: 幸福合唱团在民国57年因为多位团员出国深造而解体了，留给了歌坛与社会一段温馨的记忆。在解体前的时候，幸福合唱团出版了一张珍重再见的专辑，在专辑里面林富义向广大的乐迷们说出幸福合唱团解体的原因，同时向乐迷们道珍重再见。今天老歌迷旧时情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幸福唱片出版的这张珍重再见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该是我们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幸福合唱团成立以来5年当中，蒙受大家热诚的鼓励与爱护，真是我们永生难忘。这一次因为有几位团员将出国深造，为着我们多年来的真挚友谊，我们幸福合唱团以灌录这张唱片为惜别纪念而宣布解散。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生命有始必有终。我们正像5年前在欢乐中相聚一样，我们今天也在欢乐声中离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该是我们说声再见的时候了。祝福你们永恒的幸福。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勇敢活出梦想，走出舒适圈，虽然不容易，但只要你跨出信心的一步，必能经历不同的人生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 Caris 蔡嘉玲。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7到33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由松山文创园区主办的年度重点盛事2026夏日松一下，即日起到9月6日，展开为期10周的夜间文化盛典。今年活动迈入第5年，内容全面升级，活动以音乐、运动、文化三大主轴，在松山文创园区打造具魅力多元体验的夜间生活场域。除了音乐演出，本届活动在古迹活化的核心下，将花园打造成城市运动实验场。第二届台风文化节日前在芬兰落幕，有驻芬兰代表林场所以及美秀集团、百合花等音乐人开唱，还有芬兰第一个台湾主题的市集，响应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活动，由外交部原住民委员会指导，中华文化总会主办的台风文化节11日在芬兰赫尔辛基纳林卡广场登场，吸引许多芬兰民众参加。现场有许多芬兰民众虽然语言不同，但依旧沉浸在台湾音乐里，感受到音乐以跨越国界语言带给大家的感动。暑假到来，国家人权博物馆以童言童语无畏发言为主题，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多元活动，引导孩子认识儿童权利，勇于说出想法。今年规划来做一本小书，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活动将于8月22到23日连续2天下午举行，从儿童权利公约的核心精神出发，循序渐进引导孩子儿童认识权利并一起创作。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亲子家庭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报名。

台中太平的客家社区公益太平蓝团队跨越太平洋，在洛杉矶展出作品，带领数十名侨胞与手作课程。而董事长叶静玉分享核心理念，越在地越国际。太平蓝源于1999年921大地震后，叶静玉率领团队参与社区重建，复苏当地的蓝染工艺。20多年来，这一项传统客家蓝染工艺结合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团队，屡获国内外大奖，也让客家工艺在洛杉矶传承下去。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1: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2: 制作主持，
1: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今天要与小朋友们来分享这本绘本，叫做《小海龟的逆袭》。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海龟呢？在台湾，海龟可是保育类的动物哦。而今天我们要借着绘本来认识一下小海龟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小海龟的逆袭。从前有个美丽的海湾，海里有个幸福村，那里住了好多的海龟。海龟村民开心地在海里游泳，在沙滩上玩耍，晒太阳。海里有吃不完的食物。有一天，海湾来了一对夫妻，他们六岁大的儿子多多是非常顽皮的孩子，每次看到小海龟就想恶作剧。他故意把海龟妈妈生的蛋弄破，还把小海龟抛来抛去，吊在树上。多多常常看爸爸妈妈把垃圾丢到海里，所以他有样学样，把不想玩的玩具、吃完东西的塑胶袋、喝完饮料的吸管和空罐子都往海里丢。绿蜥龟强强常常被垃圾丢中，大叫：“
3: 哦，是谁这么缺德，拿罐子丢我！”
1: 不久之后，整个海上都布满了多多一家丢出来的垃圾。强强自己常常把塑胶袋看成水母，不小心就吃进了塑胶袋，还常常看到小海龟被塑胶袋套住，无法帮忙，非常难过。强强心里想：
3: 海上这么多垃圾，村民都快没有地方生活了，我一定要赶紧跟村长报告这个消息，让村长想想办法。
1: 强强跑去找格龟村的村长阿力，向村长报告：
3: 村长，最近海边搬来一户人家，那户人家有一个小朋友叫多多，总是到处乱丢垃圾，还常常欺负我们村民，导致我们食物越来越少，快没有地方游泳了，求求你快快想办法帮助大家吧。
1: 村长阿力说：
4: 多多这么顽皮，一定要给他一个教训。不过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清除这些垃圾。
1: 随后赤蜥龟大大灵机一动：
4: 诶，我有办法了，可以请村民帮忙收垃圾，然后我们用食物交换垃圾当作奖励，觉得这样如何呢？
1: 水户戴帽试试：
5: 太好了，下个月刚好是多多生日，我们就来给他一个难忘的生日惊喜吧。
1: 村长阿力采纳大大的建议，随即贴了一张公告：
4: 收集一包垃圾就可以换一碗食物，
1: 并把这个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大大。就在村民们认真看着公告的时候，大大告诉赤蜥龟女友香香：
3: 你明天记得要拿垃圾来换食物，我可是会给你特别待遇啊。
1: 公告后的隔天，海龟村民们开始搜集垃圾去换食物，结果强强搜集了一大包垃圾，只换到一小碗食物。 但他看到轮到香香的时候，他只收集了一小包垃圾，却换到比他更大碗的食物。强强心里想：
4: 喂，为什么香香用这么少的垃圾可以换这么大碗的食物？真不公平！
1: 于是强强偷偷观察很多天，发现大大发食物的时候都随自己高兴，交情跟他比较好的村民就能获得比较多食物，而且他还把搜集来的垃圾私下交给了香香，告诉香香可以用同样一包垃圾重复换取食物。于是强强决定把整件事情告诉村长阿力。村长阿力接到强强的举报，私下调查大大发放食物的情形，确实有多发食物给香香。于是在一次大大交付食物给香香的时候，出面制止
4: 大大：你被举报发放食物不公平。
3: 我没有，每一个村民我都是给一碗食物，当初公告又没有说每一碗食物要多大碗。
1: 大大持续跟阿力村长争辩，村长阿力又告诉大大：
4: 你还被举报把收来的垃圾再交给香香，让他可以重复领取食物，这是不对的行为。
3: 我知道了，下次我不会再犯了。
4: 你身为执法人员还犯法，我要处罚你捡100公斤的垃圾。
1: 村长阿力听了大大的话之后，发现自己的公告不够清楚，于是修改奖励公告：
4: 凡幸福村民收集1公斤的垃圾，可以换10公克的食物哦。
1: 村长阿力还在发放食物的现场设置磅秤，让村民可以知道自己缴交的垃圾跟领到的食物重量是正确的，并且将收垃圾的工作交给大大，发放食物的工作交给世世，邀请村民强强担任志工加以督导，避免发放食物的过程再产生不公平。很快的，村民就捡了好多好多的垃圾。终于到了多多生日这一天，村长阿力带着村民合力把搜集来的垃圾，趁多多睡觉的时候把垃圾堆满他的房间。多多被垃圾压得喘不过气，睁开眼睛看到手上有一张纸条，写着：
4: 海洋是大家的，别乱丢垃圾制造脏乱，也不要欺负小动物，还有玩具够玩就好，不要太贪心，小海龟上。
1: 多多看完纸条哭着大喊：
3: 我以后再也不敢乱丢垃圾了。
1: 从此以后，多多不再乱丢垃圾，也会每天到海湾去净滩。于是幸福村又恢复了以前美丽的样子哦。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海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生物，除了母龟会上岸产卵，绝大多数的时间它们都潜入在海下生活。海龟的种类其实没有很多，只有7种，排除生活在澳洲附近的平背龟以及在北美洲的肯氏龟。在台湾附近能够遇到5种不同的海龟哦。除了格龟长得与众不同之外，其他4种海龟包括绿蜥龟、杆蜥龟、赤蜥龟跟玳瑁，很不容易分辨出来哦。但是在台湾的小琉球可是有相当多的海龟在那里生活呢。在今天听完小海龟的逆袭这一本绘本， 不知道小朋友们若有机会到海边去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也想去那里野餐，但是否有记得带走你所留下的垃圾呢？又或者是小朋友们有没有机会能跟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一起去参加净滩的活动？在海边，其实我们时常看到许多的垃圾，随着海潮，其实这些垃圾非常容易流进大海。而在海里，不只有海龟这个生物，还有其他许多海洋生物，都可能因为人类制造的垃圾而使他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困扰哦。今天的绘本希望能够帮助小朋友们多多的思考，我们减少浪费，也不乱丢垃圾，让我们生活的环境能够更美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要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我们今天永续发展目标要讲第几个目标呢？
1: 第14个目标。
0: 哇，我们终于来到第14个了。诶，我先回顾一下，永续发展目标总共有几个？哦，哒哒哒哒哒，竟然忘记
2: 16吗？
0: 错，
2: 我忘了。
0: 再加一，
2: 17。
0: 永续发展目标，地球的17个愿望，我们现在讲到第几个？
2: 14。
0: 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
1: 我们要讲的是永续海洋与保育。
0: 永续海洋与保育。你有没有一个疑问？我们明明就生活在陆地，为什么要管海洋啊？
1: 因为我们可能做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到海洋。
0: 那海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住在海里应该没有关系吧？
2: 你不会吃鱼吗？
0: 好，那我不要吃鱼，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吃鱼。
1: 你不会去海边游泳哦？你不会去那边堆沙吗？小时候不是去过？
0: 你喜欢去海边玩吗？
1: 喜欢啦，我喜欢在里面翻来翻去。
0: 哦，你喜欢到海水里面去翻来翻去。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现在是夏天哦。
1: 对，
0: 有很多的小朋友会跟着爸爸妈妈家人到海边，要确定你去的海水浴场旁边是有合格的救生员哦。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才有人能够来拯救你。刚刚说到这个海边，有倩，你去海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1: 最近就会看到很多塑胶垃圾，还有酒瓶，然后玻璃碎片，
0: 好危险哦。怎么会这样子呢？海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鱼应该不会喝饮料吧？
1: 不会，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就是随手乱丢垃圾在城市，就是路上，然后呢可能风或雨水会把它慢慢的移动，然后移动到河流或是海水附近。
0: 所以你以为你在你自己家里旁边的马路乱丢一张卫生纸，没有人看到就没有关系。没想到这张卫生纸有可能被风吹一吹，
1: 它就出现在了海洋周围。
0: 譬如说它被吹到你家附近的像是水沟好了，然后它就流到了小河，小河最终就会流到大海。
1: 对，
0: 原来垃圾有的时候会是这样子过去的、那还有没有可能是在海边玩的时候制造出来垃圾、
1: 有可能、就是在海边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是带那种一次性的，可能就要自己注意一下，就是要把所有垃圾都自己带走
0: 哦。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谈的永续海洋，什么样子叫做永续海洋呢？就是我们希望海洋可以一直很干净，里面的生物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活着。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也要照顾到海洋，但是海洋不是只有像我们一开始像凯西讲说，我又不住在海里，海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因为你就算是在陆地上，或者是你在海边，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会影响到海洋哦。那我们就来聊聊在永续海洋跟保育这里面，他有希望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达到呢？
1: 减少海洋的污染。
0: 你想一想，海洋的污染有哪一些啊？
1: 就是有垃圾，或是船流出来的油
0: 啊。这个好严重哦，这个就很难处理了。这个是你最先想到的。
1: 对，
0: 垃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这个你看到海洋上面就飘很多垃圾，
1: 可能会让动物受伤，或是严重的会甚至死亡。
0: 为什么呢？动物看到垃圾赶快离开啊。
1: 看到垃圾他们可能以为是可以他们吃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去了那边，然后吃掉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就卡在它的喉咙，或是它消化不了它。
0: 真的，我不知道小朋友在学校上课有没有看过这个海龟的鼻孔里面有
1: 插着吸管，
0: 塑胶吸管哦，这可能它不是故意的。还有呢，海龟在它还比较小的时候，它突然被渔网
1: 那个缠
0: 住
1: 了，
0: 就是它是不是长大越来越大，可是它没有办法脱离渔网，
1: 对，
0: 所以它的身体就变形了。那所以就是有人去捞鱼，捞一捞，哎呀，这个渔网破掉了，我就把它丢掉。小朋友，你知道吗？你觉得你丢掉自己看不到，事实上却影响到动物的生存哦。
1: 嗯，
0: 除了这个海洋污染，你有注意到他有说到几年要完成？
1: 2025。
0: 哎呀，今年是2025啊！
1: 哎，不见2026
0: 啊！今年2026，所以已经过了，我也不知道过到哪一年了，但是。你应该今年有去过海边吧？
1: 嗯，有。
0: 你检查，你觉得有通过吗？减少海洋？
1: 没有，是增加。
0: 怎么会这样？哎呀，这个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似乎发展的不是很好。那有钱你还注意到什么？
1: 保护沿海和海洋地区。
0: 沿海和海洋地区，这跟我们刚刚讨论的其实有点类似哦。
1: 嗯，
0: 我们觉得没有在水里，应该没有关系吧？
1: 对，
0: 但是其实沿海地区包括旁边住的这一些村落其实都非常非常有关系、哦、我注意到的呢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这个呢其实他也希望我们在2020年之前我们就要开始了，实行到现在应该已经六年了，可是海洋的环境似乎还不是这么容易。凯西想跟小朋友们来讲讲一个最直接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例子。有钱你知道珊瑚礁吗？
1: 嗯，
0: 珊瑚礁其实是海底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生态系统哦。那为什么珊瑚礁在近几年大量的流失？其实你要知道只要少一种物种、
1: 嗯、
0: 在这世界上不管是海洋或是陆地或是天空，少一个物种就会影响整个生态的平衡。
1: 嗯，
0: 那珊瑚礁大量的在消失，不只是因为海洋被污染，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海水的温度持续在
1: 上升。
0: 海水温度持续上升让珊瑚礁开始白化哦。
1: No.
0: 你有看过漂亮的珊瑚礁，它是有很多颜色的，
1: 有、
0: 可能就是海洋历险记
1: 五颜六色
0: 非常的漂亮，
1: 然后就开始白化。
0: 白化是怎么样？
1: 就是
0: 全部变成白色、
1: 就是、
0: 就变成
1: 死亡了，
0: 死亡就变成像石头一样。
1: 嗯，
0: 它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哦、所以其实有一群人非常关注、嗯、可是海洋的温度持续升高是要怎么样子来避免啊？
1: 嗯，就是少丢垃圾吧。
0: 不止少丢垃圾、欸、其实这跟全球暖化有关、嗯、是不是跟陆地就有关了？
1: 哦，对的。
0: 所以其实海洋的保育我们也要好好做到在陆地上的永续发展目标啊、
1: 嗯、
0: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帮助海洋能够恢复哦、嗯、所以台湾是不是四面环海呢？
1: 嗯，除了南投
0: 除了南投，我们跟海洋这么的靠近，到底永续发展第14个目标永续海洋跟保育我们做的怎么样呢？
1: 有一些地方做的还不错啊，但是大部分都是有点恐怖，
0: 好像有待加强、哦、我们这么靠近海洋，可是我们似乎对它没有太多的照顾，
1: 哎，对的，
0: 对海洋的了解也不够多，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海洋环境，
1: 对，
0: 它需要有哪些帮助，
1: 嗯，
0: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你觉得你的英雄行动是什么呢？
1: 可以减少使用塑胶，你去喝饮料，不是说很多人都会去买手摇饮，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减少那个塑胶吸管。你就自己带环保杯还有吸管
0: 哦，自己就是可以用很多次的吸管、
1: 就是、对，塑胶就减少，不要用，
0: 我干脆直接就用杯子喝，如果里面没有料的话、嗯、只有就是液体的话直接用杯子喝、嗯、为什么塑胶真的会造成这么大的污染？
1: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那个分解，
0: 它真的是一个万年怪兽哈。长寿的秘方就是塑胶可以一直永远不烂当然不是这样，
1: 我们吃塑胶会不会就长寿
0: 我们变塑胶人好了那当然这个永远几乎没有办法被分解的一个东西我们尽量现在就少用，
1: 对，
0: 或者是
1: 直接不要用了、
0: 不要用是一个，或者是一直只用一个， 这样子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不要再多买了，譬如说你有一个袋子、嗯、你就一直把它用到它坏掉为止、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要我拿了一个袋子再拿一个袋子再拿好多个袋子，这样是不是就造成
1: 不好
0: 哇太多的污染了。 No， 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听到有谦跟凯西的分享，相信你们会发现海洋跟我们的生活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我们接下来就要邀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跟海洋保育有关的关键字，让我们更容易去达成我们的英雄行动哦。

0: 永续目标第十四个目标，永续海洋与保育。陆地与海洋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在客厅做的每一件小事都会在大海里产生超能力。今天讨论永续发展第十四个目标，从关键字减速与海洋保育，让我们成为海洋守护者的行动力。减速就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当我们每拿一个塑胶袋，用一支塑胶吸管，就像是在喂食一只塑胶怪兽，让它越长越大，最后夺到把地球塞满。减速就是我们一起拉紧大脑的刹车，跟塑胶怪物说不，多使用可以重复使用的餐具、环保袋，从源头让塑胶怪兽饿肚子。我们可以这么做来做到减速，拒绝使用吸管，喝手摇饮时练习直接对着口杯喝，或者自备不锈钢玻璃吸管，自备购物袋大军，喊妈妈去超市时自己准备帆布袋，大声跟店员说我不用塑胶袋。减速就是少用一次性就丢的塑胶，不让长生不老的塑胶怪兽霸占地球。那什么是海洋保育呢？海洋保育就是联手保护海洋里的所有生物，帮他们清理家园，让大海恢复干净和安全。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如果我们乱丢垃圾，雨水和风就会把垃圾带进河里，最后通通流进大海。海龟会把漂浮的塑胶袋当成美味的水母吃进肚子，结果肚子痛到死掉。大鲸鱼会被废弃的渔网缠住，没办法游泳。海洋保育就是我们人类要负起责任，不污染海洋，也不过度捕捞小鱼，还给海洋生物一个安全的家。生活中有哪些隐形足迹呢？为什么海洋保育跟陆地上的我们有关？大海里的小植物、浮游生物帮地球制造了超过一半的氧气，也就是说我们每呼吸两口空气就有一口是大海送给我们的。保护大海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呼吸的空气。我们可以这么做，吃对的海洋料理，选择吃底层的多产小鱼，如秋刀鱼、青鱼，少吃海洋食物链顶端的大老板鱼，如鲨鱼、黑尾鱼。因为大鱼长大需要很久的时间，被抓光了，海洋生态就会失衡。另外，绿色洗涤大检查，挑选有环保标志的洗手乳和沐浴乳。小朋友洗碗时可以先用报纸或擦手指把盘子上的油污擦掉再洗，这样就不需要用大量的化学洗洁精，也减少了流进大海的污染。海洋保育就是把大海当成我们最珍惜的宝藏，拆除人类留下的垃圾陷阱，让海洋生物安心长大。小小有趣英雄们，原来海龟和鲸鱼能不能快乐游泳，秘密关键就在我们的桌上哦。邀请大家加入海洋进化特工队， 只要我们出门自备水壶，少拿一个塑胶袋，成功完成减速任务，那流入大海的垃圾就会变少，你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超棒的海洋保育行动。
1: 让我们从生活中开始减塑吧。今天的节目也要告一个尾声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有一位男士来到海边散步。走着走着，他看到在沙滩上有许多小水洼，而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水洼里，无法游回大海。被困的小鱼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过不了多久，这些小鱼都会被太阳晒死。男人继续往前走，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蹲在水洼旁，小心翼翼地捞起在水洼里的小鱼，并且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男士好奇地问：“孩子，这些水洼里的鱼这么多，你是救不完的。”小男孩低着头回答说：“我知道。”接着男人就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谁在乎呢？”男孩抬起头，手里捧着捞起的小鱼，笑着对男子说：“这条小鱼在乎，还有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和这一条，他们都在乎。在我们周遭有许多人，就像这些搁浅的小鱼，需要别人的帮助。虽然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您的一份关心问候，一次扶持帮助，或许就能使身旁的人得到祝福，生命得到改变。”佳音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社会。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2: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七点到八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五点到六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哇，我真的是要觉得特别来宾，我得这么说。说实在，我真的期待蛮久的。一方面是说，以前在师大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课，然后期待已久，想办法让老师不是骗到录音室哦，想办法邀请到老师，时间如果能配合的时候，能够在空中跟我们聊一聊，老师自己在一些相关研究上面的发现，还有我也非常好奇一些事情，想要借着节目来就教育老师。我赶快先把我非常期待的特别来宾介绍出来，是国立师范大学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张建如老师。建如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好一声。
2: 听众好，我是张建如，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参加生活加一笔的节目，也谢谢荣香老师的邀请，真的很开心。
1: 听众朋友有没有发觉到建如老师好适合主持广播节目，声音多么的好听。老师，我刚刚讲的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到了博班念书之后就没有机会听到老师的课啦、但是在很多研究面或者是别人修过老师课的，其实都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也看到老师，因为自己在我想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常常听我们节目特别来宾都不会陌生，一个叫 KIT Kids in Taiwan， 特别谈的是对于台湾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库，那建如老师是这个资料库的计划主持人。那在这个计划过程当中，过往我也邀请过我常讲的我亦师亦友的好老师黄乃宇老师，也在节目当中聊过好几次，谈到 KIT 的一些故事。那当然这一次的话，就想跟老师，我们有机会利用这个节目，我真的想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老师，尤其在面对这一个 KIT， 在发现到对台湾来讲一直去观察了解累积，对于我们家有幼儿时期的这群家庭已经走过了十年，留下了很多点点滴滴，但有些东西的话，一些资料可能是过往都是一些阶段，是比较我们称为比较碎片一点点的，但这一回是很完整的资料。那老师，我其实对于这一个资料库后，我一直觉得心里很开心很感动的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常常在各地方去分享一些家庭教育的议题，尤其我自己比较琢磨在数位教养数位时代的教养观的时候，常常要举的很多的能够有所研究佐证的，不是没有，就是片段片段，但我发觉到这个资料库出现之后，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的一种力量，因为从研究里面会发现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刻，在2021年的时候资料库抛了一个新闻稿，特别觉得调查台湾的育儿已经变成3C 保姆了，
2: 是，
1: 对，这个名称出来之后，老师你们当时是有怎么样的发现这个事情吗？
2: 是因为第一现在是数位时代嘛，我们有观察到其实生活中啦，常常看到比如说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吃饭，结果呢在餐桌上爸爸妈妈就把平板或者手机就丢给孩子，好，然后其实之间都没有什么交谈。那我们觉得这个现象其实蛮值得了解的，所以在我们 KIT 的问卷里面，我们就有问了家长他们使用3C 的这个时间，还有使用哪一些那个3C 的产品，好，这样的问题。 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是问这些问题，然后到了国小之后呢，我们还问了家长有没有陪伴孩子，好，使用3C， 然后有没有规范孩子使用3C， 好，这更深入的一些问题。对，那从中我们其实很想了解的就是台湾的孩子的发展，好，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好，不管是在家庭或者学校，那3C 长当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经验，所以我们透过 KIT 的这个调查想要了解这个现况。哎，那当然呢，更重要的是想要了解说这个使用3C 的这个时间啦，哈，还有家长有没有规范孩子使用啦，这些种种的因素到底对孩子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因为在过去的研究文献里面，事实上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太一致的研究发现。对，有的研究说啊，其实3C 是对孩子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好的，好，不管任何方面都
1: 毒蛇猛兽。
2: 对，就是毒蛇猛兽这样子。但有一些研究呢也发现说没有那么糟糕，嘿，那有些这个3C 产品的使用是对孩子的这个学习也是有帮助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其实蛮想要透过 KIT 的这个有代表性的这个样本的调查，然后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底在接触3C 的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还过去很多研究都是零零星星的，可能很小的一群小样本，对，或者某个地区的这个孩子。对，那 KIT 研究的特色就是说我们是长期追踪嘛，所以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3个月呀，好，这是其中一组的孩子，那另外一组的孩子是3岁的孩子，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追踪，我们就很想要看到就是说孩子到底从比如3个月大开始到底有没有开始接触3C啊，
1: 是，
2: 嘿，然后那这个影响对他未来的成长，好，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嘿，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我觉得 KIT 跟其他研究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是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推论的样本，然后是长期的追踪，然后我们可以看比较全面的这个发展。
1: 是，
2: 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来给家长或政策建言呢比较站得住脚。
1: 没错，老师，像你刚刚说的这部分，好，有时候我们在讲座或课程工作坊的时候也会跟家长彼此交流，他们也会常常跟我聊，老师我告诉你，其实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那个谁谁谁这样说，那个我也看到什么研究，最多是英国的研究，什么东西也不太清楚，或者是什么什么，但是我也会仔细的听完之后，我也是跟着会好奇，是回来看到 KIT 就算是一篇新闻稿，我就带着家长来读那个新闻稿，因为很多家长读完之后，老师他说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东西你可能要容易误解，举个例子好了，我其实会跟家长们来聊，老师你们那时候列出来的新闻稿的几个重点，比如说老师你们去谈所谓的3C 保姆，很多人就觉得哦，这个名词又没有非常的炫花俏，以前我就听过啦，我说以前可能是那个名词蛮好听的就列出来了，但有没有相关的研究佐证我去支持这种说法呢？好像未必。可是 KIT 走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一个时间轴出现了，看见当我发现到3C 是育儿的时候，至少我们先思考育儿这件事情应该是真人，可是拱手交给3C 之后会有什么样影响性，就像老师您所提到的发展上有影响，因为孩子的发展你必须在真实情境当中跟人的互动产生的，可是这个互动对象变成3C 之后产生了一些问题了。那另外就是老师你们在新闻稿里面提到的时候，其实也是你会讲到说对于3C 本身的使用，因为我们使用的时间长，所以亲子互动就低，
2: 是，
1: 他们一听说哦这个东西我知道啊，那怎么样呢？我说你要知道里面可能会有的含义，亲子互动3C 使用比例高，亲子互动低，产生很多负向的影响性，但并不表示它所谓后面的含义是当3C 使用高，亲子互动低是因为各做各的，一个萤幕出现之后它不是毒蛇猛兽这件事情被定在它身上，而是当各做各的那就是问题了。
2: 对，
1: 可是如果说萤幕的使用在适切的规范下一起完成的时候，它就产生了共同的这件事情，
2: 是，
1: 也就是老师你们在研究里面不断强调了要共同共读 共玩，共同什么什么的
2: 共餐。
1: 对，所以里面讲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是不是完全不用三 C，嗯，而是在适切的使用里面，嗯，反而对幼儿发展更好。
2: 是
1: 哦，我觉得这句话练起来之后给我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一个，嗯，一个佐证，
2: 是
1: 表示荧幕本身如果我们误用就是问题，嗯，所以老师这样一路上你们的研究发现到，嗯，一路上走下来之后，我记得在今年已经到一个回顾十年嘛，老师常常提到的，
2: 时间过好快，
1: 也有一些好多很棒的研究出现了，所以老师你们也尝试今年的新闻稿给我们更是眼睛一亮，嗯，谈到了幸福感。
2: 是是，
1: 老师跟我们聊一聊。
2: 好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不就是在追求幸福吗？对不对？希望我们可以过得好，过得开开心心，很享受我们的人生嘛。对，那我们 KIT 的研究的初衷也是希望为我们台湾的孩子能够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那刚刚提到我们为什么要了解孩子的生活经验呢？我们事实上就是想要找到一些因子，哦，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哦，或然后就可以鼓励我们的政策，哦，政府呢来推动这些，哦，这些可以帮助孩子幸福快乐成长的，哦，这些因子，这些生活或这些条件嘛。对，然后我们也希望找到可以预防的这个危险孩子有就是妨碍他身心健康的一些危险因子。对，因为因子有很多，有正向的，有负向的，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些不同的因子，好，然后给家长啊，嗯，给政府一些实证的一些依据，嗯，嘿，让他们参考。
1: 对，老师在你们的那个新闻要出现的时候我也会仔细在阅读，你们是针对五年级的孩子，
2: 是，
1: 对，五年级在这个准备要跨到青少年阶段，五六年级他们的感受是有一点开始慢慢的复杂化，然后也同样的他们对一些事情有一些很直觉的反应。那你们那时候谈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会让很多家长会稍微被提醒一下，就孩子觉得的幸福感，嗯，跟他们家有没有钱没有太大的关系。
2: 是啊，
1: 可是老师，我们对于华人来讲好像很容易哦，我要当爸妈之后我就投入在职场上面。
2: 对对，那对荣翔老师讲的很好，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是从孩子的观点来了解，他们的幸福感，好，而不是从家长的角度，好，因为我们的问卷其实在孩子学前阶段我们主要都是让家长来填写，因为孩子不太能够理解我们的问题嘛。但是随着孩子慢慢长大，那我们就其实我们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在问孩子幸福感的问题了，对，那五年级的孩子就更成熟了嘛。对，那今年我们的这个报道是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追踪的结果，所以我们就从孩子三岁的资料一直来看到五年级的，好，这个孩子幸福感的。
1: 所以等于前面是家长先觉得的感受，然后后面是他慢慢开始自己自我表。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嘿，那五年级对，所以我们谈的是主观幸福感，
1: 是
2: 对孩子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爸爸妈妈觉得说哦，你吃饱那个睡好，然后又有那么多很棒那个玩具，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是，
2: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要回头问孩子，他到底想要什么？嘿，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孩子小时候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小时候，因为我儿子是独子嘛，我们家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个可以陪他，好，小朋友可以陪他。所以呢，我们小时候，他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帮他找玩伴，嘿，所以我们就有跟几个家庭，然后的小朋友，那几个家庭也是家里都是只有一个孩子，那我们这几个家庭的就会常常结伴出去玩，好，然后甚至会出国出去玩，对。但是我就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些孩子呢，其实我们真的好像也不见得需要花大钱带他们去出国去哪里玩，然后或跑到什么外县市去玩。因为我就记得有时候这几个孩子，就说就在我们家门口吧， 他们三个、主要是三个家庭，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
1: 是，
2: 对。哎，然后有时候舟车劳顿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好累哦，反而好像感觉不是很太开心。对，所以这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觉得，真的孩子的快乐、或者我们大人的快乐吧，也不见得建立在金钱嘛，对不对？像我自己吃一碗挖米刷，我就很开心了。这些台湾的小吃，我记得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最怀念的是台湾的小吃啊，也不是什么。什么龙虾，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波士顿读书，那个龙虾是很便宜的，好，当然在台湾很稀奇，在那边可以吃到很开心，对，可是吃着吃着也不觉得怎么样，反而最怀念的是台湾的这些小吃，好，所以那小吃你看一碗挖米刷多少钱，你跟一只波士顿的龙虾比那个差多少啊，对不对？
1: 面线就带来幸福感，
2: 对，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不可言喻。我有时候我也跟我先生说，哇，好满足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那当我们 KIT 的这个研究也印证了嘛，就是说家庭的社经啊、这个跟孩子幸福感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这个显著的关联。好，那当然也这也不是说你孩子不需要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因为有一些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一些条件了。对，所以我们其实 KIT 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很辛苦的家庭，他们其实孩子受到的照顾哈、就非常非常的欠缺这样子。
1: 是，就像刚刚建荣老师所特别提到，那种幸福感，孩子自己感受的和爸妈希望他的幸福感是不太一样。
2: 对，
1: 也因为这样，其实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呢，我要好好的来请教跟建荣老师来聊一聊哈。因为确实因为这样，也整理了一些不同的因素，这些因素是孩子比较在意的。家长，你真的知道孩子在意些什么吗？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么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个主题哈 ，KIT， 然后台湾的孩子 Kissing Taiwan， 十年啊，走过了十年，有个资料库，走过了十年之后，他回头去勾勒一些对于孩子幸福的轨迹。特别邀请到的是我的老师师范大学台师大的幼儿家庭科学学系的老师张建如老师。在上一段你有没有听得很有感触？我好有感触哦，尤其是我们觉得孩子应该要怎么样才幸福啊，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终于开了个高山上，孩子都快晕头转向。来来来，有没有看到山？我看山干嘛？我看我爱的其他同学或同侪，这样比较开心。
2: 是啊，
1: 所以幸福感是老师不断强调的，是不只是家长想给孩子，我觉得家长爱孩子是毋庸置疑的，
2: 没错，
1: 只是爱的方法是不是孩子所要的。
2: 对，
1: 好像我们可以回来稍微整理一下。
2: 是，
1: 所以我们谈的幸福感是从孩子出发，想想看他觉得什么样是他幸福的感受。当然无关社经地位，不表示说钱不重要，而是那不是孩子幸福感的唯一来源。
2: 没错，
1: 老师也确实聊到了一个部分，我自己也产生高度好奇，你们特别听到父母的情绪会影响孩子快不快乐。
2: 是啊，情绪会感染的嘛。
1: 所以每次常常我会看很多家长说，我的小孩都很忧愁，哎，奇怪，都不快乐。我想说，我看你，我也不是很快乐，没有啦，就常常很多的压力会跑过去哈。所以老师，我们在研究上也很明显发现到，家长的情绪是忧郁还是快乐，会直接影响到小朋友。
2: 对，我们的研究数据，而且这个发现还蛮稳定的哦，从孩子3岁的时候。还有，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孩子3岁、5岁、1年级，好，3年级还有5年级的资料嘛，总共有5个波次的资料。那我们就看这5个波次家长的这个情绪。好，我们有问家长说，会不会有忧郁的情绪啊？好，快不快乐啊？好，然后看这些因素跟孩子主观幸福感的这个关联。那我们从孩子3岁一路看下来，哦，就是家长快乐，父母快乐呢，孩子就快乐，啊，这是正向的这个显著的关联。那家长忧郁的话呢，孩子那个主观幸福感呢就相对就比较低，嘿，然后这个影响是从包括从3岁一直影响到5年级哦。对，是很长远的。对，所以其实不要小看就是小时候的这个孩子的经验，有时候这个影响是蛮深远的。
1: 是，
2: 对，
1: 老师你看，你们从3岁开始一直看，他已经到国小端了，照理讲他进到了幼儿园，
2: 对，
1: 他也进到了国小，也有他的好朋友，也有些什么，
2: 是，
1: 可是这一些旁边很多其他会影响他也快不快乐的事情，但是他真正感受到快乐却来自于他身边最重要的家长。
2: 是是，
1: 所以那个影响从小可能就已经深植他的心，可是他未必那个时候能够说得出来。
2: 对对，没有错。对，嘿，所以当然孩子快乐，影响孩子快乐因素有很多很多啦。好，那我们今年记者会的发现也是如此，不是单一的因素。
1: 是，
2: 但是我们希望爸爸妈妈能够注意一下，就是您的情绪事实上跟孩子未来的快乐好也是有关联的。对，
1: 也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很多家长他比较会紧张，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好怕他的小孩可能在学习上各方面输了起跑点
2: 、
1: 或者是因为像老师你上一段有提到的，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嘛，每个孩子家里面孩子不多，所以很自然就会去比较，那他们家怎么样，我们家怎么样，我如果没有成为一个好的爸妈，如果我输的话，可能我会对不起孩子，或者是对不起公公婆婆等等，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一直的琢磨在那个事情，让他自己跨不出去，
2: 是
1: 以至于情绪影响孩子他也不自知，可是对他来说他又很爱身边的孩子，
2: 没错，
1: 那个绑在一起部分也是家长很难跨出去的部分。
2: 对对，
1: 老师除此之外我觉得在发现那几个因素也提到6个因素，哇，我觉得每个因素后面都不是说说的，因为真的是从很多的资料里面很明显的看见，看见他是值得关注，让孩子感受到 他有一种快乐或者是愉悦的一种感受啊。老师，其中一个我也非常的好奇，
2: 嗯，
1: 就是家庭生活经验要能够更丰富，
2: 嗯，
1: 这个丰富与否其实对孩子的幸福感是有关系的。
2: 是是，我们也发现说那个家庭环境的好，这个丰富性与孩子的幸福感是有关的。好，那什么是那个环境的丰富性呢？事实上在我们开梯的那个问卷调查里面，我们并没有问很复杂的或者是说很遥远的一些生活经验，我们问的都是很生活的问题，譬如说有没有带孩子去拜访亲友啊，或者邀请这些亲朋好友来家里坐坐聊聊啊，或者有没有带孩子出去逛夜市啊市场啊，走走看看啊，然后当然我们也很鼓励家长共读嘛，所以也有问说啊，有没有带孩子去比如说去图书馆借书啊，其实就是生活中我们蛮容易也不太需要花什么钱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那这些生活经验看起来好像稀松平常，但是事实上都在传递了一个刚刚荣香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共同，我们一起做这些事情。对，那我事实上也有观察到我身边有一些亲友，因为现在家长都很忙嘛，做很多事情都会觉得要有效率，
1: 是
2: 好，譬如说买菜好了他们就觉得哎呀，但是小孩子好麻烦哦，我就自己去嘛，嘿，这个十分钟就搞定这样子，嘿，但是这样其实失去了一个很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你带着孩子譬如说一起去传统市场好了，哇，那传统市场那种买菜的那种氛围其实是很有趣的耶。我不知道那个现在爸爸妈妈有没有带孩子去传统市场买东西。那像我先生他也是新好男人啊，好爸爸，对，从小其实就会带着我儿子上市场买东西。然后他们其实最怀念的就是去传统市场。即使到我儿子现在，我记得他前阵子回台湾，然后他跟他爸爸最难忘的一个经验就是去传统市场，所以呢我现在又带他去传统市场。
1: 其实你找儿时回忆。
2: 对，然后那个鱼摊啊还记得耶。
1: 哇、wow、哦。
2: 对，因为他们对他们讲这个太罕见了，因为一个爸爸带着儿子去市场买菜而且我现在一定会准备那个塑胶袋，他很注重环保。
1: 是。
2: 所以这两点呢让这些摊贩印象深刻。好，然后就很开心哦，他们就记得这一对父子，然后看着我儿子都长得比爸爸高了，好，然后就很开心的就聊天这样。
1: 所以他们走到市场里面其实跟走到绘本概念是一样的。
2: 对、就是、
1: 里面好多，你看鱼为什么这么多，然后那个菜是什么，就孩子一堆好奇。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说一个是亲子关系的培养嘛、然后建立一个难忘的回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荣香老师讲的，其实市场里面林林总总那么多好玩的事情，对，然后他可以
1: 早前和杀价也很重要，
2: 对，有数学的概念有很多认知，好，这些物品语言，好，这些可以学习，还有这个我们讲语言就是这个跟人怎么交流，什么杀价讨价还价，
1: 可不可以送个葱，
2: 对、
1: 哦、这次不行哦，
2: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其实生活中有好多好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对，然后他也看到不同的这个生活阶层的人，对，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学习，好，那个是在传统市场，那超市又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样貌了、对，嘿，那其实真的我觉得家长其实可以，我们知道现在家长都很忙啦，我自己其实也是超级忙碌那当然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先生好，他拨了很多的时间陪伴我孩子，那我自己也是尽量的好，能够有时间就陪孩子，包括我记得以前我都是一边看学生的论文一边就坐在孩子身边，他写功课我坐在他旁边陪他，我让他觉得说我妈妈是在身边的，好，然后亲子共读那天也分享嘛，就是即使自己很困还是会坚持做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2: 就是说我们会看重，
1: 老师你们家小孩特别爱看百科全书哈。
2: 哦，对对对，那天被你听到了对对，其实就是说自己会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个时，就是孩子成长的这个经验啦、其实再忙就是我们还是要拨这个时间，好，让孩子知道 父母是在身边的。
1: 是，老师你这样讲其实我也挺有感触的。
2: 嗯，
1: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跟家长们交流的时候，我其实大概都也会交流这几点。这个是三月底四月初出来的新闻稿。
2: 嗯，
1: 我就在讲座当中跟家长们来交流。你看有几点哦，家长们其中一个感触就是老师你刚刚所说的，他们说，哦，我们也要努力做到家庭生活经验是很丰富的，所以老师其实我们都有做到，我们都会什么时候带他们出国旅游，
2: 嗯，
1: 什么时候呢住很好的地方，讲了很多。可是刚刚老师提到的是丰富经验不一定都是要去这么远的地方，要花这么多的钱，因为对孩子的互动其实要常态化，是生活当中他才会一直重复出现的事情。这又让我联想到老师你们那时候在2021年也谈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第一段所讲到了不管是 3C 保姆，如果使用 3C 比例高的时候呢，可能亲子互动会低，在很多面向呢会开始弱化。但是要解决这些弱化的方式呢很简单，好多人就想说，哇，有没有高深的东西要出现？没有，一起读书，
2: 嗯，
1: 一起聊天，
2: 对，
1: 一起吃饭，
2: 是，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些事情是在生活当中会重复发生的事，
2: 对， 对，
1: 孩子才会在中间能够潜移默化真正习得一些基本能力。
2: 嗯，
1: 换句话说老师的研究我们就再一次发现到说，一个资料库这么花这么多心力去做，还是回头来去确定一件事情，孩子在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很生活常态化的跟他应对进退陪伴他，他所习得的东西远远超过花了好多钱去参加一堆的什么课什么课什么课，那课结束之后也就结束了，
2: 对，
1: 未必带来一些幸福的感受。好，
2: 对，
1: 老师，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听到一些我们就顺着老师来聊好了，因为我也很好，我也是一样，就是老师前面提到了父母的情绪会有一些影响，然后这是一种幸福感的来源。那再一个东西就是生活有那种多元性，老师谈到了说可能跟亲戚走走，
2: 嗯，
1: 菜市场都一样，
2: 对。
1: 但同样的这过程第三个就谈到说亲子互动还有陪伴的那个品质上是发现的，不是我们嘴巴所说，是在研究当中看见三岁时候如果互动品质高其实是有影响性的。
2: 对对，互动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刚刚讲说你陪在孩子身边，但是如果都没有互动，
1: 是，
2: 对，
1: 你就只是坐在他旁边，
2: 对，就像刚刚讲在餐桌上各拿一个手机你是在他身边呀，可是没有互动嘛，
1: 是，
2: 对。所以在我们开 T 的这个研究里面呢，我们也有问家长一些问题是跟互动比较有关的。好，比如说你在忙的时候假设孩子来跟你说话，你会不会回应他？对，那这个回应当然有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很长很久嘛，因为你可能正在做饭，但是你会让孩子知道说妈妈是在乎你的。好，比如说好好好，那妈妈在忙，待会再跟你说，或者说怎样怎样，但你不会说不理他，或者觉得或者说你好烦哦，妈妈正在忙，你没看到吗？好，对，所以就是你可以适切的给孩子一些回应。好，然后那个还包括譬如说哪一些回应呢，例如譬如说我们讲语言好了，
1: 是，
2: 对，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能够真的很注意的听他说什么。好，然后不是只是说这样子而已，对，你可以像我们大人讲话嘛，如果你一直的话，我看这个话也讲不下去了
1: 一直在画句点，
2: 对对对对，一直在画句点好像就说好了啦，我们就拜拜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其实你要对孩子讲的话表达好奇嘛，对不对，你可以延伸啊，然后再进一步的询问啊，嘿，那这样其实除了让孩子感觉到你有在很专心的在陪伴他之外呢，你事实上也在增进孩子的能力。
1: 嗯，
2: 对，因为譬如说我们讲语言发展好了，好，那你事实上也在扩充孩子的譬如说语言的词汇啊，好，知道一句话要怎么说，好，怎么想，嘿，然后你也可以从中去了解孩子的一些想法，
1: 是，
2: 好，譬如说孩子今天回家跟你说妈妈妈今天我好生气哦，好， 然后你其实可以进一步问你怎么为什么会很生气，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那事实上你就在培养孩子叙事的能力啦。
1: 嗯，是，
2: 对不对？他会陈述他今天发生事情给你听嘛？那孩子讲话当然哩哩啦啦，有时候会漏东漏西，或者说，你也不知道他在讲说他就很讨厌啊，一直踢我，好，然后我气死了，好，然后那个又把我的水打翻，好，那这个他是谁，对不对？事实上你可以进一步问嘛，哦，你那个他是谁啊，是某某某吗？这样你其实告诉孩子说你在讲的时候你事实上的职称要说清楚，嘿，然后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啊，时间的顺序，这其实说故这是说故事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元素，对，所以你从中其实我觉得效果是多重的啦，你可以培养孩子语言能力、叙事能力，你也可以从中了解孩子到底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对，好，然后了解他的情绪。
1: 嗯，刚老师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让我脑海中想到一些，我也听到家长们这么形容是很有趣的。家长们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有老师，我都会追问哦。然后他们追问是什么？最后是就责。对哦，所以呢，那个水到底是你打翻还是谁打翻？或者是聊了半天说这个事你有没有跟老师讲？你要跟老师，你没讲吗？我来跟老师讲。就想到，我好像发现到，所以有的时候跟孩子这种互动其实是重点是去厘清一些事情，而且是让他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清楚发生的事，那孩子当然容易去避重就轻讲一些事情，如果家长是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找那个责任就责的时候，我想反而达不到一种品质的部分，在互动来讲又产生不小的影响。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哇，确实我想听到建荣老师他不仅是从研究面有这种佐证以外，还有 举了很多不同的实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对于我们孩子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因素还有哪些，待会回来聊一聊。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谈很多内容哈。有跟我一样吗？都拿了笔记在记哦。好了，一个你可以在网络上稍微查一下哈。KIT 有一个资料库以外呢，实际上面有一些新闻稿哈，谈到一些让孩子幸福的部分哈。我们特别谈谈这一集聊的是，因为这个资料库在十年来已经累积了对于台湾的幼儿一路上成长，从这么小的年龄层哦，不管是3个月、3岁啊，一直到现在已经进到了国小端，甚至到青少年的时期了。这回头去看。看着这个时间轴，这些孩子和他的家庭，他们发展的一些样貌，那这次特别是着重在幸福感，孩子自觉的这种幸福感，从以前是家长感受到的，到现在他慢慢在这个环境里面成长之后，他自己觉察到的幸福，从这个幸福与否回来探究后面有哪些因素让孩子感受到他幸不幸福。所以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突然落掉了一些什么，佳音电台非常的贴心哦，你可以在官网搜寻生活加一笔，也可以在 Podcast 里面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来特别搜寻张建如老师哦。啊，老师，前面两段你特别聊到了幸福感的一些因素，这个部分我要再请教老师一个部分，因为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但是要从老师你们自己研究面来观察的。里面也谈到了家庭与同侪之间的关系，也是孩子感受到幸福的其中的一个因素。
2: 是是，对，因为我们追踪孩子到国小了嘛，好，然后其实随着孩子年龄成长，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友伴的关系对他非常的重要。其实
1: 我同学，
2: 对，我同学，然后到了青少年更不得了了哦，那个其实父母说什么话他可能都听不进去了，
1: 特别是网络团战的同学，
2: 是，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喽，就是那个同侪的关系对孩子的幸福感。好，会不会有影响呢？那我们的调查也发现的确是有的，好，是一个正向的关系。对，所以他如果同侪关系越好，那个孩子的幸福感呢就越高。
1: 老师，那你们的问题上来讲，有没有一些在询问他跟同侪之间的，是有一起做什么吗？还是来我们家呢？还是怎么样吗？印象中的话，
2: 我这个部分我倒是不好意思，
1: 没有，我只是纯粹好奇，因为像对我来说，我想，那有同
2: 才，我得看看题目，
1: 同才，老师没有关系，题目呢就在资料库里面，大家可以上去搜寻。
2: 我们题目已经公开了，对，不好意思，还是之后再补充给大家。
1: 因为我看到老师你的资料上面有特别有提到哈，让孩子不只是只有互动而已，他们能够建立友谊，
2: 对，
1: 所以老师，你看我们现在的。像我们家也是一个小朋友，从小开始呢，他其实也会，我们都会刻意问问他啊，你还是比较弟弟妹妹吗？还有没有？不要，我一个人开始话这么说，但是就是容易孤单，
2: 对，
1: 他就很希望要跟别的朋友在一起，同学在一起。那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常常我们都把他携带来携带去，就到处跟着我们过大人的生活，很容易一不小心忽略了他自己交朋友的能力。这个能力对他来讲呢，他也不会表述的太明确，但是你会看到他跟同学玩在一起，当大家要回家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那个情绪就会掉下来了，因为他要回家了，对，一个人了哈。我觉得会感受到这个部分，同样的让他能够很顺利的交到朋友，那就是我们现在家长很容易忽略的。或者是我们希望孩子交到朋友是功课比较好的，然后或者是
2: 好朋友
1: 对他帮助很大的，用所谓的益友和爸妈觉得的益友，可是这不是孩子交朋友的原则。他想交的是他自己的朋友，对，能够跟他互动很真心的一些哥们啊，或者姐妹淘啊。好，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研究会很明显的看见家庭如何能够去协助孩子顺利的建立属于他的友谊，
2: 是
1: 他会产生他的幸福感。而且这个也挺重要的，对他发展过程当中，他要慢慢要跟同侪相处，不能总是黏在爸妈身边，爸妈跳出来帮他围事，围了一堆事。
2: 对，
1: 老师在这几个因素的你们聊完之后呢，我发现老师你们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做一个资料库提出了这些研究之后是要给政策做参考，这也是老师你一开始节目所提到的。所以今年你们就尝试由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始对政策 来提出了一些如何支持一个育儿的家庭，好像从三个面向来聊哈、嗯。老师，我们来谈一谈好了。
2: 好，对，我们的确好那个根据研究的发现了，提了三个建言给政府。第一个呢是财务的部分，对，我们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觉得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类似我们的动资券吧、
1: 嗯、
2: 对，好，然后发那个我们叫做什么啊，就是类似动资券这样的一个
1: 动资券啊，文化啊，
2: 对，
1: 啊，等等，
2: 就是类似这样的券，然后呢是它是专门给亲子用的，
1: 哦，是，
2: 不是给孩子自己哦、嗯、或者爸爸妈妈自己哦，是要亲子一起，好，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去运动，好，或者呢一起去用餐，
1: 嗯，
2: 对，
1: 是，
2: 对，那政府呢可以鼓励家长好跟孩子一起做一些事情，好、嗯、那这些费用也许对有些家庭来讲也不是说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希望政府的是能够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鼓励爸爸妈妈您跟孩子一起，好，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1: 是，
2: 那政府是支持你的，那当然对有些家庭可能这个费用就很重要，
1: 对，
2: 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这个价值观能够透过这样透过政策好能够传递出去，
1: 嗯，
2: 好，然后还有我们也建议说像国外呢他们也鼓励，就是有发那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家庭卡啦、
1: 哦、
2: 就是说比如说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一起出去坐捷运坐火车、啊、坐高铁，那一样呢也有这样的一些优惠，
1: 嗯，是，
2: 对，
1: 而且出去次数多就给他回馈，
2: 对对对对对，就说那个实际怎么去规划，我想这个政府一定有、
1: 嗯、他们要想了，
2: 对，他们一定有很厉害的人可以帮忙想但是我们想抛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2: 对，就是把这个价值观好传递给家长，然后鼓励家长呢在生活中实际的去实践，
1: 是，而且老师如果这个东西能够有机会成型的时候，自然而然我觉得产业或商业它马上就会开始做规划了，
2: 对对，
1: 从我们的路程啊交通啊到一些景点啊，它全部就一条龙把它给处理好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嗯、对，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家长能够愿意好，再忙也花时间好陪孩子，好，
1: 是，
2: 那刚刚讲说出国那些也不是说觉得说不好，就是说家长有这个财力或者说可以创造孩子一些记忆点我们觉得也很好，但是其实重点是说不要忽略了平常的日常的生活，
1: 是，
2: 好，对，这是第一个我们想给政府的建议，那第二个呢希望政府呢能够多给现在家长一些心理的支持，因为我们现在家长真的好辛苦哦，那个当这个辛苦跟以前的父母不太一样，以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对，但是现在的这个辛苦我想是特别是面对职场吧，好，因为现在那个妈妈在职场就业的这个状况其实非常普遍、嗯、然后回到家又要照顾孩子，好，这个其实时间非常的紧，那职场上当然也有很多的压力，然后现在孩子生的少，那父母呢其实我觉得都很非常爱孩子，但是可能有时候又会过度的焦虑，怕自己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会不会害了孩子，尤其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嘛，对不对，然后家长其实收到好多好多育儿的资讯，他到底要听谁的，
1: 是，
2: 对不对，那事实上每个孩子又不一样，
1: 对，
2: 嘿，就算我们KIT的发现好了，也是我自己也必须说有些孩子比较特别，你可能也不见得是要我们讲的是一个统计上的一个数据、嗯、有时候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这些状况，我们事实上也要特别为这些家庭去量身定做、嗯、所以我们第二个想给政府的建议就是提供一些家长的心理的支持或者孩子的一些支持，好，包括就是说比如说可不可以有一些免费的諮商啊，好，那让亲子一起，嘿，如果家长碰到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好，然后或者他自己过度焦虑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些諮商的服务，让家长的他的困扰，好，有一个可以 诉说哈，或者有一些过来人哈，或者一些专家哈，可以提供一些协助给他。好，然后另外针对像我们这次的这个也有发现，就是说大概有一成的孩子，他们是感觉比较不幸福的，就是相较于那个我们的那个平均的这个就是一般的孩子，那这些孩子，事实上我们觉得更需要政府来特别的关注他们。好，那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些就特别为这些孩子的一些服务。好，是不是了解一下这些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其实还蛮小的啊，五年级说大不大，对不对？那为什么就会开始觉得不开心呢？
1: 哎，
2: 好，那跟大部分的孩子为什么不太一样呢？到底这个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哎，那我们的政府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够多关注一下这些家庭。
1: 是，然后这样听起来其实也是包含到，不管是当然一个是已经有一些需求的时候，那可能心理的支持这个面向哈，
2: 对，
1: 能够进得来。那同样的，我们也毕竟我们家庭教育开始进来，它也是预防端，
2: 对，
1: 等于是预防和心理支持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一起创造一个有可能的管道。
2: 对，
1: 然后一个就是孩子还小，你看国小端。他就有这么多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在家里面可能未必得到一种满足，所以家校之间
2: 合作很重要，
1: 能够一起放进来，然后那个轨道能够放得进来，我觉得确实这个问进来的时候，对于学校端来讲，而且学校老师可是他们已经很忙了，
2: 是，
1: 那如何有民间的力量能够一起来协助，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系统能够整合起来，绝对是家校一起面对我们所爱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的方向性。
2: 对对对，荣翔老师讲的非常好，对，家校的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前几年也有一场记者会，就是在谈家园的这个合作，那所以孩子的幸福感或者我们成人的幸福感吧，哈，我是觉得真的是要一起合作了，一起努力，对，那这样自己觉得幸不幸福、开不开心，其实也很重要啊。你自己如果不开心、不快乐，其实你这个情绪，
1: 感染性很大，
2: 感染性很大的。对，那这样如果强颜欢笑，他也很辛苦呀，对不对？所以。家长到底在职场上或者在生活上面对什么困境，我们也要帮助大人，
1: 是，
2: 所以我们才会提出这样的政策的建议，对，因为帮助孩子之前我们也要帮助大人，所以这也是家庭教育可以着力的点嘛，
1: 是，
2: 对。
1: 那另外帮助到不管是财务或者是心理，那当然也要一些我们讲了很多之后，那要去哪里，对不对？
2: 对对，所以我们第三个建议就是空间的部分。对，因为啊，尤其像我们在台北吧，哈，这个能够带孩子去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在这次的那个发现里面，还有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运动。
1: 是，
2: 对对。那我们觉得说有没有一个地方让孩子活动很重要，
1: 是，
2: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有关空间的建议。好，那现在因为有蛮多的那个像台北市有很多运动中心嘛，好，然后还有亲子馆，但亲子馆基本上是针对学前的孩子。好，那运动中心呢，感觉大概是有一些课程啦，好，是可以让孩子上的，但是比较没有针对亲子一起来规划的，
1: 对，
2: 好，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空间，对，所以我们在政策上有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说也许政府可以想一想，好，在这个空间规划上的这个部分呢，能不能考量一下这个亲子，好，这个的他们的需求，而且这个年龄层可以延伸，像亲子馆不是只有学前，其实学龄的孩子，好，这个也是很需要爸爸妈妈好的陪伴啊、引导啊，然后所以如果有适合他们一起好那个活动的空间，我们觉得也蛮重要的。
1: 是，而且不管是室内的，有的时候现在很多亲子都一起去骑脚踏车，
2: 对，这个很棒，
1: 登山，
2: 对对对对
1: 对，如何把那个不用距离太过遥远， 但是就是那个不同城市他们的某一种特色，那个特色再多一点点家庭和亲子的考量进来，把那个线给规划出来。
2: 没错没错，
1: 对，我今天这边运动完，然后到那边后我可以吃点什么东西，
2: 是是是，
1: 那边可以看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在一起玩个家庭书都可以。
2: 对，
1: 我觉得这样串在一起之后，那个空间其实自然而然那个归属感会比较高。
2: 是啊是啊，对啊，我想讲的是非常好。对，的确，
1: 老师你们提的我都出现画面了。
2: 哦，真的吗？
1: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老师讲的内容实在太好了。所以老师，那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特别老师你们自己在这个资料库，这么重要的资料库，又提出了这些建言的时候，会建议家长再提醒一些什么样的部分吗？包含到你们这个几个不同幸福与否的这些要素里面，可能会特别在节目的尾声跟我们现在家有不管是学龄期或者是学龄前的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建议。
2: 对，首先我觉得爸爸妈妈要爱自己。
1: 是是，
2: 对，嘿，对，您爱孩子之前也要好好爱自己。对，让自己即使在忙碌的工作跟家务之下呢，也能够给自己喘息的机会，让自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好，那然后呢，我们提供的一些建议呢，好，也可以请家长参考一下。好，在您忙碌之余，像礼拜六礼拜天，好，多花一点时间哦，陪伴孩子。那时间现在都很忙嘛，其实孩子也很忙，对，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值啦，嘿，对，不是说量不重要，量也很重要，嘿，但是当你在有限的时间之下呢，您可以呢多提供孩子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好高品质的一些亲子互动的活动。还像我们常在推广的亲子共读啊，亲子共玩啊，好，亲子共餐啊，好，还有现在亲子一起运动啊，嘿，这些呢我们都鼓励。

0: 资料库的。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上帝，我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
4: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台天气概况。随着八威台风逐渐远离，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为不稳定。未来一周中南部地区水气较多，周一周二雨势最为明显，其他地区则转为午后强降雨的天气形态。预估到周六以前，全台天气都会较为不稳定。而温度方面，各地气温普遍偏高，高温约32到34度，局部地区仍有36度以上高温几率。周三周四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务必多加留意，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目前也有1到2个热带扰动正在低压区内酝酿，不过受到

太平洋高压影响，短期内不会有台风接近台湾。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温布顿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决赛，现任世界球王意大利名将 Yannick Sinner 历经四盘激战，以6-7、7-6、6-3、6-4击败德国第二种子的兹维列夫，完成温网二连霸，也笑纳职业生涯第五座大满贯冠军。Sinner 在赛后不忘向可敬的德国劲敌兹维列夫致敬，他说：“我和 Sasha 都竭尽全力，并为这场胜利感到非常高兴，也为我们俩的表现自豪。” MLB 美国职棒12号举办未来之星明星赛，入选国家联盟未来之星的台湾火球男潘文辉在比赛后段登场，虽然挨了两分炮狙击，但飙出一次三振，最快球速更来到了 98.7 英里，接近159公里，尽显火球男本色，留下 0.1 局失两分的成绩，最终国联1-6败给美联未来之星。潘文辉也成为胡志伟之后十年来唯一能够在未来之星明星赛登板的台湾投手。道奇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今天在面对响尾蛇队比赛的第一球就炸裂，击出本季第9支首局首打席全垒打，本季第22轰出炉，也成功达成个人生涯每日通算350轰的傲人里程碑。不过大谷翔平在这场比赛结束后将马上开刀治疗左膝盖，他也为此选择缺席本周的明星赛。大谷预计接受左膝注射治疗及抽除积水，处理长期困扰他的膝盖伤势，并趁着休兵期休养4天。暑假最消暑的清水活动来了，2026葫芦皮顽皮一下将于7月25、26及8月1、2号在葫芦皮自然公园举办。今年活动延续清水主轴，推出全新亮点风翼滑板及香蕉船脱翼体验。葫芦皮自然公园重新打造地景休憩区，营造适合亲子同乐的游憩角落，同时新设水岸座街、可远眺夕阳余晖与临波吊桥相互映衬的美景，可以一起来台南关田消暑玩乐，感受夏日清凉的水域风光。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引发全台食安风暴。其中联华食品基隆有高达80个品项，多为提供 7-11 超商贩售的生鲜食品，包含热门商品御饭团、便当等。 7-11 除了已经于第一时间将相关批号商品下架并公开退费办法，会员最快明天起就会收到退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7-11 将退款到 OpenPoint App 零钱包，必须手动开通才有此功能。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开场呢是心灵周报，然后今天呢要来谈到的是我最近在报纸上面，或者呢长期这段时间有 GPS 这种定位系统以来，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情境，也就是呢明明 GPS 是把我们要导航导到正确的地方，但有时候呢开着开着就不知道把自己开到哪里去了。像是在最近呢，就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在台中就发生了一个两名男子骑着机车呢要去拜访朋友，但是呢就是误信了导航系统，走进了偏僻的产业道路，越骑就越急，越急呢就越远离的情况之下，最后是靠警察把他们找回来。或者像健行的风气很盛行，但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嘛，大家其实在走着走着，甚至是很简单的步道，但也会走到迷路的情况之下。我就会回想到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从以前就觉得自己是路痴，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反指标。我到国外去，如果不问路不看地图啊，我永远判定的都会是反方向。
2: 这也是另外一种能力，
0: 就反指标。如果真的很好奇，然后就觉得说，哎，路痴或者是方向感不好这件事情，到底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的可以去改变的？
2: 哎，是哦，方向感哦，不是一种单一的一个能力啦哈。那我们就是统称叫方向感。里面很复杂哦，有的是一种空间的记忆，甚至是需要这个注意力的分配，要分配在一些可以提示我们的一个标的物上。那它是一种视觉的整合，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眼睛看，不过现在因为有 GPS 还要用耳朵听，所以牵扯到的一个能力越来越多了。那空间的一个想象，因为我们还没有去到那里，我们还要想象它长什么样子。最后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那会不会迷路也跟焦虑管理跟下决定有关系。有些人一去到陌生的地方，其实一开始就慌了，这种焦虑的本身就已经先让你陷入一种决策这个失当、决策失调的状态。那或者是说，真的到了一个路口的时候，发现自己迷路了，那有些人他就很冷静，他就会把所有的资料再拿出来重新看啊，可能只是刚刚哪个地方转错边，我们再倒回去再转。可有些人整个就慌乱掉，像刚维珍讲的，他们越找越远，最后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还好他们最后还知道说，我快点报警，找人家来救我。所以我们天生大脑就有所谓的硬体上的差异，我们脑里面有个地方叫海马回，跟记忆力很有关系，但是它同时也是大脑的一个导航啦。那过去的研究发现说，方向感超好的人，大脑里面负责这种导航的特殊细胞就是比较活跃，那后天是可以培养的哦。我们每个人应该就是了解一下自己真正的方向感的特质，然后去做一个补助。像我也是一种特殊的，我不能算是路痴，我这个是你跟我讲东西南北我搞不清楚，可是我天生就是图像记忆，就是说你只要告诉我说你从这个地方往前走，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加油站，你右转，再过大概两个路口吧，你看到一个便利商店，你再左转，我就会找到路。所以我可能我是那种会记地标的，好，我有所谓的相对位置感，我再去找这个搜寻的方法的时候，或是我们年纪大了点啊，就以前没有 GPS 好吗？以前我们最热门的就是车子上要有那个整本的那个地图，还分成一张一张跟一本一本的，还有分区的，好不好？好，那我们以前就是要拿这个地图，然后稍微看一下怎么开到那个地方。知道自己的特质以后，就是因为地图不会标这个嘛，所以我自己把这个哪边有加油站，我会稍微写在上面，因为这个会有助于我找到路。这个就是我们运用我们后天的所谓的策略协助我们培养这个方向感。
0: 就像童话里面的那个丢面包屑的小男孩做一些标记，加分意思就是属于这种特性的。
2: 是，所以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哦。以前就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在几十年前这个伦敦的计程车司机的一个经典的研究，就是在研究这个导航这样子的大脑功能。那因为几十年前的计程车司机算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行业，就是说可能在英国那个地方是属于社经地位就是没有那么高，可能他没有读那么多书，那他来做这个计程车司机来谋生，是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发现这些计程车司机他们其实明明就没有读 读很多的书，但是他们脑里面的海马回某一些地方居然体积是明显是比较大的，
0: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教育程度没有很高，那表示他们对于可能理解啦、背诵啦、记忆啊这些东西不是这么好，但事实上研究又发现他们并不是天生就不行这样。
2: 对，应该讲说他们因为每天每天都做这个工作，然后要在那么复杂的一个城市里面记住至少25000条街道，他们一直后天的锻炼他这个导航的系统，所以他负责导航这个地方就发达起来了。所以后天不停的训练锻炼是可以增强这样的功能的哦。
0: 那我必须讲，我家最路痴的人其实是我哥哥，然后呢你不管带他去哪里的他都没有在记录，但我后来发现有一个影响，就是因为我会记，所以他依赖我，所以他就不记了，当他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去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稍微记一下，所以应该是说其实他的影响因素就蛮多。所以提出这个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啊，就经常看到在车子里面夫妻就吵架嘛，就旁边坐副驾驶座的老婆就说啊你这个走不对，老公就说男人就是比较有方向感，但事实上老婆现在听到我们节目就可以回答说，我跟你讲影响方向感的变因是非常多的情况。
2: 是啊，其实我们大脑是很微妙的啊，这个有点科学了，科普一下有点硬，就是说我们脑里面有很多细胞，刚才提到海马回，海马回里面有一个叫位置细胞，那它就好像是一个在地图里面给它钉一个针，就是把定位的意思，如果到一个地方我们大脑那个地方的那个细胞就噔就亮了，它就知道说哎、欸，你现在站在客厅的哪里。那第二个就是网格细胞，是在我们大脑里面内嗅皮质这个地方，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是空间感了，它就会透过计算它可以知道说你从 A 点走到 B 点大概走了多远，这个叫做空间的相对位置。哎、欸，我可能是这个比较好啊，
0: 算一种心理地图的概念。
2: 哎、欸，没错没错。那第三个是方向细胞，就有点像指南针一样，不管你身体在哪里，只要你把你头转向某一个位置它就会放电，转向另外一个位置它另外一群放电，所以它会帮大脑校正，有点像前后左右的这种空间感。那最后一个叫边界细胞，就是有一种防撞雷达啦，它有点会让你知道说这个环境，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空间了啊，旁边这个有墙壁，哎，这边有个窗户，大概就是有个概念说哎，这个空间我要大概在哪里移动，它有一个空间上的边界感。最重要的是这些通通要整合，它这整个是一连串的，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0: 所以真的觉得大脑其实完全不输科技的导航系统，其实是很强大，光从一个地方看到就知道，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看得到路所以找得到方向，但其实盲人他们也有自己这样子一个内建的地图，足以证明其实大脑是很强大的，把它摆着不使用其实是有点可惜啊。很多人就会谈论到嘛，其实像导航这样的科技越来越便利，反而会不会让我们方向感越来越钝化的情况、
2: 是啊，虽然导航真的拯救了很多人，但是过度依赖这种导航科技真的会让我们方向感出现一种生理性的退化。基本上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大脑是好多复杂的细胞去做完这一件好像你觉得很小的事情，那可是如果我们某一些步骤、用这个导航科技来去取代的时候、里面的一些、例如说这个网格细胞啊，它就放假你知道吗，它就关机，如果长期都不使用它的话，这空间认知的能力确实就有可能会萎缩。那我们真的出现这个依赖、糟糕，你平常都是靠这个导航的，今天手机没电、或是说、这个地方网络突然断讯，你的大脑就会瞬间陷入恐慌，因为它已经依赖了这个科技，所以没有的时候它自己就很害怕。
0: 科幻电影里面呢，经常出现外星人都头大大身体小小的，或者人类将来可能会长的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身体用的越来越少，大脑用的越来越多，但这样看搞不好连大脑都会变小。
2: 对啊，刚伟真讲说外星人都头大大身体小小，我很担心我们以后头小小身体大大，所以这也是未来、科学研究的亮点，因为像这些科技还有 AI真的是有很长足的发展，我们人类如何运用这些科技，但是不是让自己越来越退化。之前应该是有一个算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报道，他也在担忧说自从发明这些 AI 还有这些手机更进步以后，我们人类的智商不进反退，好像变笨了，那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啦。
0: 对啊，而且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大脑可以长保青春，到我们年纪很长的时候还是可以有敏捷思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一部分，有可能让我们方向感或者是训练这一块部分让它回到正常或者更敏捷的状态。
2: 可以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很赶有点时间来训练自己的话，那我们使用导航的习惯呢，我们可以在出发之前 对那个地图整个放大去做一个鸟瞰，因为我们现在都太习惯说都不看，然后就按下去直接叫它导航，那个就是你照着它的意思走。但是有些人他习惯不错，他会有把那个抓到的这个地图，他先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等着看一下，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训练自己的，他在脑里面已经建立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那如果我们把语音关掉只看这个全局的话，那事实上是强迫自己跟这个地图还是保持一个相对关系。因为如果我们都不看哦，这个时候你完全真的是照指示在做，所以这个很容易就会开到乱七八糟的地方去，如果刚好这个导航是错了的话。第二个练习是说，我们可能只是逛街啦，我们去某个地方，如果你走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到了那里可以稍微用你的眼睛看一下，强迫你的大脑寻找一个巨大的一个标定点，科学上我们叫做锚定点。例如说可能是远远的有一栋大楼很鲜艳很高，或是这个有个山很明确，在室内呢可能是这个手扶梯在这里，电梯在这里，有点是帮自己定位。大脑里面我们讲的那些方向细胞什么细胞，他们就会亮亮亮亮亮啊，你就有训练到他们。最后一个最麻烦但是其实是最有效的训练海马回，就是盲走了。就是说你去的时候，你因为第一次去嘛， 你靠一个 GPS， 可是你已经成功去到那里了，回来了之后试着走看看啊，我靠自己刚刚的那个印象，我能不能走回这个原来的路，就是不那么的依赖科技，就找到这些生活上的机会，实质的锻炼自己的一个方向感。回来之后把今天啊走的这些路线在脑中重播，其实这个话是最有训练力的，就是让自己这是最进阶的一个挑战，整个把空间非常的一个强化。
0: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培养，但是这是一种训练，当然我们自己的脑子可能有更灵活的机会这样子哦。大脑真的是非常有趣哦，虽然提到脑科学感觉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今天要讲到另外一个其实在深度加分题里面要分享的主题，就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简单的能力，但是问一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有笑呢？而笑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影响呢？就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再跟大家分享。这里我们现在欣赏到一首歌曲，蒋卓佳的《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邻居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就是笑原来没有那么简单哦，尤其是呢这个深层理解到幽默感背后呢其实跟大脑还有人性也是有关系的、哦、那说到幽默这个词呢让本人掉书袋一下，这个在英文里面是 humor，然后呢这个一开始呢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呢就是林语堂大师，当然幽默这个词好像在楚辞里面还是什么就已经有了，不过后来翻译过来之后呢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具有诙谐然后可以理解高级笑话或者是乐趣的一种这能力这样子哦。但它原本呢在古希腊人的用法当中是讲人体血液啊黏液啊胆汁啊，他们认为是这个东西让人们会笑，可是笑真的我们小时候要笑要哭啊都很直接，而且经常会笑会哭，但好像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这两种能力都被压抑了，所以蔡医师很久没有笑了
1: 吗？哎，谢谢维珍，他 cue 我就立刻笑了一下，对，因为我刚刚稍微的有在闪神被他抓到就觉得很有趣。好，这个幽默感呢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幽默定义为理解这种讽刺啦双关语啦，或者是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有个笑话你听得懂然后你会笑出来，这个是牵涉到语言啊，感觉好像只有我们人类才会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人类有比较高度的语言能力跟所谓的思考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幽默定义放宽一点哦，恶作剧啦稍微捉弄人家一下开个玩笑，还有一种就是大家一起来玩乐开心愉悦的一种核心心态的话，那么其实很多动物啊尤其是高智商的动物也是很有趣的哦。
0: 根据研究就有发现嘛，好像老鼠透过那个超音波的探测他们会发出类似于笑声这样子一个能力哦，但毕竟他们是属于不是跟我们那么接近的动物，不要说科学实验，大家看那个日本综艺节目常常会有那什么黑猩猩什么陪你去
1: 买东西啦，
0: 对，或者是黑猩猩捉弄小朋友，
1: 对对对，有时候他跟我们人类混久了他也会故意、啊、搞笑一下、啊、例如说本来要拿一个东西给你又把它拿回来然后看你落空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哦，就确实哦，他们也是会跟我们开玩笑哦。
0: 这个当然笑，然后到恶作剧，到其实可以理解一些比较深层的语言中的幽默。人类当然还是这方面蛮复杂，或者理解幽默其实是大脑蛮高级的一种能力。
1: 是啊，我们人哦有这个幽默感啊，能够笑出来哦，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哦对我们身心健康是很有用的哦。那首先是快乐这件事，大家都很追求啦，就生理上，因为我们人总是会有内外的一个压力，这个大笑你一直笑哦，不管是故意的还是是天然被引发的都好，都会刺激你的大脑分泌所谓的脑内啡，好，这是一种天然的止痛跟快乐的物质，那当然也会增加多巴胺、啊、让你有一种奖赏的一个机制活化的感觉，然后上升血清素啦，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好，反正就是让你的情绪是比较舒缓的，比较开心的。笑呢甚至能改变你的免疫力，你身体里面的什么免疫球蛋白各种自然杀手细胞这个免疫的能力可以透过笑来增加，当然我们也会常常安慰鼓励很多就是在病痛中啦或是现在有状况的一个朋友啦，希望他们能够苦中作乐，如果还能够有一点幽默感它是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的。那大笑的时候其实那个动作我们吸很多氧气进去那整个那个心肺功能都有在这个活动，
0: 而且真的笑到超开心，我说哦，笑到肚子好痛，
1: 嘿，人家讲是一种这个体内的一个慢跑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在心理面上呢笑不全然等于幽默啦，所以这个层次上还是有点深，就是说幽默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一个被认为是高阶的防卫机转，我们可以用否认，我们可以用逃避，我们可以用压抑，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个防卫机转，可是用幽默来对付你心理所受到的一个打击，这是高等的。有一句话是说幽默是人类面对一些荒谬跟恐惧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反击，因为当你遇到一件很衰的事情很倒霉的事，例如说你今天出门踩到狗屎，然后你们能用幽默的角度去改变你的视角，重新框架这个事件，本来是你觉得自己很衰，你把它变成说真的太搞笑了，我今天踩到黄金，这瞬间就把一件很衰的事情变成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其实就是用幽默来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防卫，缓冲你被负面的东西攻击。那我们在心理上，因为我们还是踩到了啦，我们在心理上超越了这件事，不再被它打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原本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啊，或者会过不去的事情，但幽默呢其实反而让自己可以度过化解，或者把自己一些处于劣势的部分可能就可以转为是优势或者是特色。我记得刚刚马上就想到有一位人物，这跟政治立场无关啊，就是韩国瑜院长啊，之前就讲过什么汉子、秃子跟燕子，把有一些人可能会对于自己的这种外形特征，但是反而是透过幽默变成一个润滑剂，然后又反而是更大家喜欢他的这个方式，就是
1: 对，就成为一个社交上的一个突破，又是用幽默化解。顺着伟真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用这个笑或是用幽默，就可以降低我们在彼此人际互动的时候的那种压力感，一个笑话一个幽默可以瞬间好像我们大家就做成了朋友，我们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场，因为笑声这个东西会增加我们群体的一个凝聚力。之前有一个这个研究，他是说你自己一个人看那个搞笑剧跟一堆人一起看搞笑剧效果不一样，很多朋友一起去看一个喜剧的时候笑出来的几率是自己一个人看的30倍，对不对？
0: 增强，
1: 会增强，就是精彩的画面，哇大家哇全部笑出来，那种感染力会让大家有一种凝聚力。
0: 就像朋友一起来打水沟的时候，你可能单独听没有觉得那么好笑，但一群人在一起就突然觉得超级好笑的情况之下，偶尔回家要想一想刚怎么会笑成那个样子，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哦。然后我好像记得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有人真的会觉得说我笑不出来，但就算是假笑，但我努力让自己去笑出声来，其实那个对于刚蔡医师所说的那一些对于身心的好的影响都还是会发生。
1: 这个很好玩，就是说就算我们不是出自于内心的笑，但是我们笑了之后就得有点像是由内而外或是由外而内，是互相牵动的，发自内心是我们从里面真的觉得愉悦觉得好笑，然后我们从表情上从声音上放出来一气呵成。可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是从外面去改变自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内心苦的时候反而更要在外面的表情上想办法让自己提升，例如说这个嘴角抬起来一下，我们反而从由外而内改变自己尤其是我们忧郁症的个案，他们其实内心是很不舒服的，可是他们可以例如说看个镜子，他对自己做一个有点像是喊话一个内在的自我催眠，他告诉自己说我会变好，然后我对着镜子笑一下，这样的一个讯号大脑会吃进去，就算我现在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是我让自己每天都有笑几下的话会提振我们自己，所以由内而外由外而内都是有帮助的。
0: 其实跟笑有关的成语也很多嘛，伸手不打笑脸人啊，然后什么每天一笑常保身心健康，的确就是起来有志。
1: 对，那有些时候尤其是我们常常会在照顾一些可能身心有障碍的个案的时候，例如说我失智的个案，他们其实可能在语言上已经退化，记忆力也是不 OK， 可是呢这个情绪这个笑是一个 body language， 是一个肢体语言，好，我们常常想要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笑容，他就是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给他一个笑容，他也会回给我一个社交性的微笑哦。这个时候我们两个的连结就串起来了。那很多家属就会说奇怪医生他为什么会对你笑，我说因为我先对他笑啊，因为我们这个是超越语言的，算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方法，就是这个笑容这个破冰就成功了，然后接下来邀请他做测验也好啦，讲一下哪里不舒服也好，他也比较愿意配合。
0: 光是从店员的反应我们就可以感觉到笑的能力有多强大，大家也许有类似的经验，当你呢很喜欢一件东西，但那个店员的招待呢就是始终板着一张脸，你就突然会被送嘎贝了但有时候这个东西我只是考量我大概只有6分想买，可是我那个店员招待非常亲切，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要回馈他，好吧我就买下来吧，让你今天有业绩哦。所以笑的能量跟能力呢，也许影响力是远远超过于我们想象。当讲到进一步吧，就是笑本身是一种算是行动或反应，但是另外一方面去理解幽默感这件事情则是更要更深层的一些解析的部分哦。那到底人类为什么会有幽默感这种特殊的能力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来去跟大家分享。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深度加分题来谈谈笑跟幽默感这件事情哦，因为我的确觉得人在成年之后呢，真的会忘记怎么笑，或者会觉得以前小时候讲到排泄物，讲到什么，觉得哈哈哈，就会觉得很好笑。那现在好像能够引起我们笑点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所以或者会想到以前好像那个念书的时候，很多男生就觉得说人要有幽默感才可以追到女生，他们就会买一堆笑话大全，所以就会觉得其实如果以基本架构来讲，大脑是怎么样去理解笑点这件事情。
1: 是啊，这个幽默感呢，真的是一个大脑机制了，它会做一些很复杂的一个神经运作。我们在这边呢，就是引用这个台湾师范大学陈学智教授针对这个幽默怎么透过大脑神经运作了去做一些研究，那登在这个国际的一个期刊。那陈老师呢，他就先建立一个里面有十万则笑话，如果我有机会看到他，我应该跟他说我也想要那个十万则笑话，蛮多的耶，
0: 我们节目也想要，
1: 对对对，这个资料库他先把它建立起来，然后接下来他找了一些受试者阅读数十则笑话，看这些受试者他读了这个笑话，然后他觉得幽默好笑，然后他大脑当时怎么了呢？透过这个功能性磁振造影去扫描这个大脑就是发现说我们人类的大脑针对这个所谓的幽默，它其实有一个三个阶段的一个模型。第一个阶段呢，中文不是很容易理解，就是失去协调的协，叫失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脑它会觉得惊奇跟困惑，当我们听到那个笑话，真的写得好的笑话，它是有一个铺垫，它一开始呢会故意引诱你，你会依照你的惯性跟逻辑预测下一句话，那它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 punchline。 这个大家如果喜欢饶舌跟那个脱口秀，他们都很强调 punchline， 就是一个笑点或是一个转折点就对了。它会在某一个点故意打破你的预期，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认知上的冲突，不对称，不和谐，这个就是它这个英文单字翻译过来叫失协，这是第一个阶段，等于有点就是让你大脑觉得怎么不一样，这个地方很怪异很困惑，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脑额叶它会亮起来，这代表说这个大脑发现不对劲，那就进入第二个阶段 resolution 解困，就是这个大脑顿悟了，想通了。因为大脑呢，本质上倾向于它不想要混乱，它会像侦探一样找线索，所以呢，刚刚讲的这个奇怪的不协调认知冲突，然后你瞬间顿悟啊，懂了这个它后面躲的这个意思，你就会有一种啊哈时刻，我们心理学上叫啊哈时刻，就是一种顿悟，这种消除困惑就是它第二阶段解困。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双侧的这个颞叶上的这个脑回啦，或者是额叶下方跟这个颞叶跟顶叶这个交界区，它就会被高度的活化，这边的大脑的区域是负责这种语言深层的理解，逻辑的推理跟猜测别人到底在想什么，核心的一个位置，其实就是把不合理的字面的意思转化成为隐喻。这个时候顿悟他想通了，接下来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他会把这个顿悟呢回馈给大脑，就是所谓 reward system，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多巴胺奖赏系统，接收到说耶，我成功的听懂这个笑话好吗，就像解谜一样，获得一种快乐的感觉。这个时候大脑的奖励系统瞬间爆发，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然后进而发出笑声。所以就会发现说，尤其是那个脱口秀行家出现那个 punchline 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点亮啪打下来，这个爆发大量的这多巴胺，我们就会比较是大笑，不是那种慢慢的愉悦。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尤其是杏仁核就管这个情绪的，还有管这个纹状体这个是我们快乐跟奖励回路这个地方，噔噔噔噔他们就整个亮晶晶他就是会很开心，所以大脑就会进入这个快乐跟大笑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是以这个脑科学的角度去分析
0: 我最近就听到一个很像的嘛，如果说呢老婆怀了邻居的小孩，这时候应该用哪个成语呢？就是喜获麟儿，
1: 谐音梗。哎呀，我们台湾人就是这厉害。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对哦，他谐音就真的很合理，就类似我们刚刚的感觉，你第一次听到喜获麟儿，你会觉得怎么会用在这种地方，后来想啊，那个谐音梗我破解他的梗很有趣，最后就会笑出来这样。哇，所以这蛮多层次的，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会，的确有些人觉得好笑的东西我不一定觉得好笑，那好像也会跟时代文化背景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的理解是蛮有关系的在这当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我明明觉得很好笑别人觉得不好笑，你真的很没有幽默感。 那其实如果容易冷场，没有幽默感的情况之下，受到大脑影响部分
1: 是、哦、我们在这边特别、哦、来分享，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讲一讲就很冷，那有些人呢，你讲笑话他听不懂，你就以为他没有幽默感，其实这都是受到大脑的影响。那有些人呢，他是比较所谓的高敏感人，这也是很热门的话题，他们天生处理资讯的方法就不一样，其实不是算缺点，只是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但是这确实会影响他们的那个社交节奏，所以我们要帮他说一点话。这些天生比较内向比较高敏感的人，他对于外界的刺激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例如说聚会啊，人很多，这环境很嘈杂，通常他们对社交回应的反应那个路径比较长一点，所以导致他们在社交的时候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消化，反应就会慢半拍。所以他有可能是有听懂，可他反应慢半拍，你就觉得说很冷，因为你讲完他还没有笑。第二个是有这个所谓的神经多样性，现在我们喜欢用这个名词，那里面呢包含了例如说自闭症光谱的朋友，或是所谓的亚斯伯格，他们的大脑呢跟一般稍微有点不同，他们会倾向于比较极度的理性，逻辑比较分明，但他们的吃亏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于所谓的潜台词、隐喻、反讽、拐弯抹角这种不是很直接的东西，他们的大脑的理解呢都比较倾向于理解直接，就是比较表面的那个意思，所以常常啊，一方面你讲笑话他听不懂，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那个笑话要有转折的，那他们常常这个部分上不能理解，他就笑不出来，我们就会误会说啊，这个人不幽默，甚至我们在等他接梗，然后结果他都不接，还接那个句点，所以常常会被人家误会说啊，这个句点王，我们对他也要有点理解跟同理。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累了啦，有些时候你很高兴的哇，觉得有一个很赞的笑话，然后特别拿来这边讲，结果抱歉啊，我昨天熬夜，或是说现在工作压力好大，状况不好啊。那这个时候如果维珍在我旁边讲笑话，然后可是我整个大脑其实根本就是暗淡无光，对，那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大脑转不起来，幽默细胞现在在睡觉好吗？常常其实表现出来就是心不在焉啊，皮笑肉不笑，因为其实那时候我那个幽默细胞也很想睡觉，所以可能是听的人呢、啊，这个状况不 OK。 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社交焦虑，有些人他真的听得懂，他有幽默感，但是他自己有社交焦虑的状况，所以在这个社交情境的时候，他整个大脑很忙，他的大脑都拿去焦虑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很认真的去理你的笑话，因为他自己焦虑到不行，所以他大脑一片空白。
0: 哦，可以想象，比方说有一天安排我跟黄仁勋见面，那黄仁勋是个很有趣的人啊，但是我可能平常接得住这样的笑话，可是我遇到黄仁勋的话，可能就
1: 太紧张了，
0: 然后讲什么表现好不好，会不会失常？
1: 对，就整个人就变得太过僵硬，然后就该笑的地方没有笑出来。
0: 所以我做节目很多年，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体悟啊，如果你要把节目，尤其是这种如果比较轻松的话题，综艺类的节目做好的话，你要放在最松的一种状态、你才有办法做好。如果你心里面有期待或者是有一些寄望的话，反而有时候会容易表现失常，这可能也是这个跟幽默感反应有关的地方啊。当然如果很累的话不用讲，如果老婆在家里面等老公回来说我要跟你讲一个笑话，老公外面累得要命，他只想休息，这都可能就会变反效果。
1: 是，
0: 所以适当的场合也很重要。当然刚刚也有提到不同的文化环境跟时代也会有不同的笑点，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幽默又有哪些不同的风格。 Some things in life are bad, they can really make you mad. Other things just make you swear and curse. When you're chewing on life's gristle, don't grumble, give a whistle.

0: Bernie, I said, they'll never make that money, mate.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听到幽默呢，当然有很多方式啊，像这个早年我们就很流行听相声嘛，
3: 是，我也是很喜欢听相声，
2: 是这个我是谁啊，我是谁、啊、之类的，或者国外其实他们脱口秀的风行也是有很长久的时间，但的确像是其实笑真的是最难启动的一种情绪，很多喜剧的演员其实会比催泪更难，
3: 是
2: 人家说有一个讲法，悲剧的极致是喜剧。
3: 喜剧，
2: 其实它蛮困难的，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文化、时代背景的差异。现在给年轻人听以前我们听的相声，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不好笑。
3: 嗯，有可能哈，因为这个幽默呢，居然有这个心理学家也有把它做一个分类。这个心理学家罗德马丁呢，提出一个幽默风格问卷，基本上呢就是把它分成四个象限，分成是对内对外。或是健康或者是有害，它这样二乘二就是出现了四个象限，那把幽默分成四大核心风格，这个是不讲这个文化环境，但是用心理学的角度去把它做一个分类。首先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说联谊型的幽默，我们刚前面已经提到就是为了社交了，可以拉近别人的距离啊，减轻团体的压力啊，让这个欢乐气氛、能够、比较高一点。那通常呢这一类型的幽默比较不带攻击性，可能大部分都讲一些日常的趣事啦，开一些小玩笑无伤大雅啦，或者是顺着别人的话去接这个梗啊，这个在文化上它是最通用的，好，就是说比较安全的一种幽默风格，它是用一种友善幽默的方式，要希望能够帮助我们融入群体。第二种呢是自我提升型的一个幽默，好，也就是情绪的避风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是我们现在面对生活里面的有一个困境啦，那我们就有一种荒谬，好，用一种过度乐观的角度故意这样子来看待，然后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就是苦中作乐啦。譬如说前阵子这个下大雨，不管你能拿什么雨伞穿什么雨衣，反正那个雨太大了，所以你的鞋子呢就进水了，好吧，那你就在那边开玩笑说 OK， 那我可能只能够游泳去上班，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些抒发。那这种心理的特点就是说让大脑转念，
2: 我马上想到很多，像以前会觉得说这个美女就是美女，但是我是中等美女啊，类似这样子一个自我肯定，但我又不是太强化自己的外表，或者人家会讲嘛，事情太多本来是不烦恼，为什么？因为死猪不怕滚水烫嘛。请朋友吃饭，他说你花2000请我吃饭，不好意思，他说没有，我没有差钱，我差的是2000万不是2000，类似这种事。
3: 对，就是用幽默改善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遇到的一些可能是压力或是负向的事件，这些都是很健康的。第三类呢，这个心理学家他提出一个叫攻击型的幽默，这个就是带刺的，他主要是透过贬低、嘲笑、讽刺或是排斥别人来达到搞笑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毒舌，就是所谓的地狱梗，来嘲弄别人的缺点，这种就是非常有受到文化跟时代的一个影响。那例如说在英美的一个文化一直都有做所谓的 stand up 单口喜剧，那他们常常都是用讽刺，而且他们甚至认为这是高级酸，认为是一种高度智慧，甚至认为这是一种批判的一个思考，因为他们常常会对这个时事啊、政治人物啊进行一些争辩。可是呢在我们亚洲文化里面呢，这种攻击型的幽默要小心操作不当，会觉得说不礼貌，你很白目，特定同温层觉得很好笑，但是很挑人啊，有些人会被这样的地狱梗伤害到，会变成创伤。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媒体上也常看到什么言上这些，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幽默的，它是攻击型的幽默，不是每个人都执行得很好，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得了，所以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就要很小心。
2: 像西方的脱口秀有时候会随机点现场的观众啊，然后先叫你回答一个问题，你以为你回答对了，就他就开始嘲笑你，或者嘲笑你旁边的男伴女伴，这样子的情况都有。有时候真的会蛮好笑，因为比方说我集中讨厌某个政治人物，然后在这个脱口秀里面对他的讽刺，大家就会觉得很爽的感觉，但相对来讲他就会冒犯嘛，所以他可能也会引起一些话题，尤其这种可能就会有点失衡的状况。
3: 对啊，最后一个类型也是需要跟大家特别来分享， 分享的，它就是称作自贬型的幽默，其实是一种讨好式的牺牲啦。通常的表现方法就是拿自己的缺陷当笑柄，甚至是有点作践自己，讨好别人或融入群体，所以其实有点像是一种小丑式的搞笑，有一种过度卑微的自嘲，例如说一直讲自己是单身狗啦，一直攻击自己，例如说容貌上的缺点，觉得自己很丑啦，然后像我们是女生如果没有结婚就说啊，我们是没人要，我们是剩女啊，这种也是有危机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身心科的医师，我会也会担心的，就是适度的自嘲其实本来是被推荐的，因为用自嘲来作为幽默，适度的其实是第二类，就刚刚讲的自我提升，
2: 有一定的自信才会觉得我打击自己无所谓。
3: 对，可是如果过度的自贬，而且是长期慢性这么做，有可能会变成心理健康的慢性毒药，因为其实他好像表面上在讲笑话，可是因为他一直攻击自己，有可能是有一部分源自他内心的不安全感，他是在别人取笑我之前我自己先动手，其实这是一种长期伤害自尊的一个行为，不能够说这样子就是很 OK 的一个幽默，所以说这些比较复杂一点的幽默的方式，在这个层次上，那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越健康的方式进行这个幽默，听的人讲的人都比较不会让我担心说他会在身心健康上付出代价。
2: 所以其实刚刚有讲到，虽然可能会有时间或者是文化差异的不同，但基本上它核心所表现的特质可以分出刚刚的四种类型，而且我觉得回归到最后，真正的幽默感应该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有趣好笑，这个回到很多人还是希望可以有幽默感，让自己跟人家人际关系是更顺利，到底是可以培养的吗？
3: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幽默感是可以培养的，虽然有的人天生他就很幽默，那种叫做天生自带这个喜感，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要培养幽默感的话，就要把幽默感看成思考的一个视角跟社交技能的一种练习，就跟你去做重训肌肉一定会变强一样。那怎么练习呢？第一个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因为一开始要先有一点铺陈嘛，其实幽默的经典公式就是你要先建立一个理所当然的铺陈 set up， 给出一个意想不到的 punchline， 所以你可以练习说把一句普通的话在后半句的时候做一个逻辑的转弯，譬如说我最近开始慢跑，希望我自己能够变瘦，我最近开始慢跑发现我的体重没有变，但是意志力变了，我现在路过咸酥鸡摊，我都会跑过去，就是从一句普通的话里面做一个转弯，不是那么的跟原来的逻辑一样一点，
2: 心情就很有点像我们走在平路上，但是它有点那个 bump， 就是那个跳起来的感觉，然后那个关键的词或者是设计就是那个跟预期不一样的惊喜感。
3: 那当然第二个练习就是学会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个自我解嘲，通常是我们暴露一点无伤大雅的小事，那例如说上班不小心迟到了，进去的时候就跟同事说对不起，哎呀，因为我今天早上跟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斗，很明显我输了，所以现在才来，这个就是自我解嘲啦，让大家就是觉得比较放松一点点，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一个练习。当然如果你天生就是不是很幽默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像那个教授一样建立你的这个叫素材库，其实啊那些很有名的喜剧演员很有名的脱口秀的一个专家都是很认真在写梗的哦，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他就会写在笔记本上，所以他们常常会看别人的经典作品然后去激发自己的一个灵感，这个就容易了，因为现在是网络的一个世代，你可以在很多的方式去找到这些素材，不要只是看了笑而已，而是可以去练习说，哎，这个地方到底哪里好笑，然后这些都是你以后聊天可以用的幽默素材。所以其实真的以前的男生追女生真的需要买一本笑话大全，读了别人的笑话讲久了也会讲得顺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素材库的问题。
2: 当然里面还牵涉到一些我觉得有影像比起笑话大全更好，是因为只存在文字，但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东西好笑跟讲多少字是没有关系的，那有时候那个口气那个 timing， 甚至你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表情大家就哄堂大笑，
3: 是，那当然这就是需要多多的一个练习，有时候同一个笑话你讲就是比我讲好笑，哎，这个就是维珍讲的可能语调速度，就是除了文字以外除了语言以外加上了五感的其他的包含的视觉啦包含的听觉啦，那时机点的这种节奏感抓得好，这个东西就会一样的内容，但是他讲的就是比较幽默比较好笑。我们在最后其实是要提醒啦，就是我们讲了很多这个笑跟幽默的一个好处，可是我们希望大家了解说这个幽默最高的境界就是让你跟让我都很高兴，所以呢在我们呢开玩笑之前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别人的这个文化背景，不要去拿别人的痛处隐私开这个玩笑，这个是我们同理心跟这个边界感的一个提醒。
2: 我都很记得以前有听人家讲过，就是一个女孩子因为知道男生好像很喜欢别人是有幽默感的，所以她去学了很多讲笑话的方式，但是最后呢，其实男生，这当然不一定跟性别有关，但大概是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男生其实他所谓的女孩子很有幽默感，不是他很会讲笑话，而是他能够理解他的笑话。重点是其实我们也想传达，笑跟幽默其实都是一种很高级的能力，如果你在你的现实生活里面丢失了这个能力的话，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回来，包含理解幽默这件事情。
3: 是的，因为这些都能让我们的身心变得更健康。
2: 这个每天大笑然后听我们节目，当然也有这个比较严肃的议题，但希望呢可以让大家呢去找到这个笑的力量哦。那么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也有更多的心理跟精神议题跟大家分享。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我们下次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4: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亲爱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信靠神呢？照世人眼光看来，亚伯拉罕到了那么大年龄，是不能再有做父亲的指望了。但是神却在他还没有一些生子的兆头之前，就叫他多国的父。神既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相信拥护神所说的。信心举步的时候，仿佛前面全是虚空，但是脚一踏上去，就立刻发现底下有一块稳固的磐石。神说你有什么，你就信你有什么，这样神必将你所信的给你。我们应当甘心乐意地过着信心的生活，不要羡慕别的。虽然你看见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天上的星光也蒙蔽了，四围所剩下的只是黑暗和危险，但是你还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神在你内心仍然给你留下属灵的灿烂，那就是信心点燃的明灯。时候已经到了，你不该再栖息在怀疑的木杆上，走出你自以为安全的巢窝来，披上信心的翅膀。小鸟必须出来学习飞了，学习的时候它生怕自己会跌下去，可这事实上并没有跌，它的翅膀支撑了它。亲爱的朋友，只要信靠神，你必要站住。你也许会说，我这么软弱的人未必会得着能力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么容易受诱惑、易于降服的天性未必会得着胜利吧。神说你会。你也许要说，我这怯弱战阵的心魂未必会得着安宁吧。神说你会。神既然这样说过，你当然不能以神为说谎的。他说过了，难道会不去做吗？所以，如果你已经得到了神的一句话，一个确实的允许，你就当丝毫不怀疑的，完完全全信任他。因为，你不只有一句确实的话，你也有一位说这话的信实的主。

听到奥古斯丁这几个字，许多人会联想他所写的《忏悔录》。可是读过这本书的人惊讶地发现，他在书中诚实地写出自己所做的许多错事。当时奥古斯丁约50多岁，在非洲担任主教，是社会上有身份、有名望且受人尊敬的贤达人士。照理说，这样背景的人非常在乎名誉与声望，但是奥古斯丁却发自内心对造物主神的敬重，在神及人的面前坦诚显露过去的生活样貌。他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从内心发出勇气，愿意诚心借着自己的软弱来寻求依靠神。他的坦诚与谦卑值得我们效法。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亲爱的朋友，每个人都曾有过不为人知的错误，若我们愿意相信这位造物主神爱我们，接纳我们的本相及赦免所有的过犯，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享受他所赐给我们平安喜乐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他就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这就指前面六章二十到四十九节的那一段平原宝训的话。那讲完了，现在他就进了加百农，所以这以下本章所记的就是在加百农所遇见的一连串事件。第一件就是二到十节，说他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是罗马的一个军职，他统管一百人，通常都是以残酷的手段来治理殖民地，但是本章的百夫长却是爱护犹太人。第五节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是很特别的事。而他有一个宝贵的仆人生了重病，说快要死了，而他因为听过耶稣的事，所以就托了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第四节说那些长老们呢，切切地求耶稣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而这一段用这种侧面烘托的笔法来凸显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好人，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这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所没有用的笔法。然后说耶稣就跟他们去了。第六节说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

去见耶稣。哎，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节就是从这里开始记载，省掉了前面犹太长老夸奖百夫长的这些话，而且记后面的百夫长自己来求耶稣了。那总之重要的是百夫长的观点呢，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哎，这个字的中文你看翻得多么文雅啊，自己的家叫做舍下，或者叫做寒舍，不能够说我府上。我常常看古装电视剧都觉得好笑。然后第七节他说，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哇，真是我们看见这个百夫长的谦卑啊，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小有权柄的人，他就非常明白权柄的意思，说我对我的兵，如果说叫他去他就会去，叫他来他就来等等。所以第七节他说，耶稣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哎，可是重点是耶稣怎么看呢？第九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啊，第十节说，那拖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赞美主。然后十一到十七节这一段是记拿应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件事情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他说耶稣和跟随他的人往拿应去，这个地方在加百农的西南方55公里之远。然后十二节说，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我们中文有一句歇后语说，寡妇死儿子没指望了，在这里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悲剧就发生在眼前了。十三节，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哎，你看他也是用吩咐的，主耶稣的话语有极大的权柄，说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哎呀，真是大神迹啊，太奇妙了。十七节说，这个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于是十八到三十五节，那个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的施洗约翰也听说了，他就派了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意思是，你到底是不是我所等的那个基督呢？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正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使命。二十三节，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意思说，约翰呐，你保持继续相信我，你就有福了。然后在送走了那两个人之后，耶稣当众对施洗约翰做了至高的称赞。24到25节，他先带领百姓回想，说你们以前到旷野追随施洗约翰的时候，难道你们是要看风景吗？还是你们要去追明星吗？说不是，你们是要跟随先知啊。而耶稣说，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然后27节所记的经上记着说，那里指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三章，预言约翰就是那个在基督前面预备道路的使者。然后28节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那是因为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先锋啊。然后又说，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是因为施洗约翰还是在盼望救恩的阶段，是不是？然后29到30节的意思是说，众百姓和税吏都是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就都去受约翰的洗，而以神为义。而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拒绝接受约翰的洗，为了自己的面子啊，或者自己的利益啊等等的，就废弃了神的义。所以31到32节就发出感叹，这里的那个我们向你们吹笛，是在比喻基督的那个和平的喜乐的福音，可是你们不跳舞，
而我们向你们举哀呢，这是比喻施洗约翰的那一种定罪的警告的信息啊。他说你们也不啼哭，就是你们都是这么的麻木不仁。33到34节是在说明约翰和耶稣的方式不同，但是35节结论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就是说会了解约翰或者耶稣都是出于神的智慧。然后这个话就应验在下面36到50节那一个有罪的女人膏抹耶稣这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发生在主耶稣传道的这个阶段当中，而且36节很明确的说是在一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的家里的筵席上。这与其他3卷福音书所记载的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在主耶稣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膏抹主耶稣，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那请你先仔细的阅读，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默想应用。

还是围绕着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二，跟随者的特征来整理本章的重点。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一，唯独信心而非外在表现；二，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三，感情深厚但不放弃呼召；以及四，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先说第一小点，他唯独信心而非看我们外在的表现，就是本章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得医治这个神迹，对不对？可是真正的医病只有第十节，而且记了也等于没记，对不对？因为耶稣根本没有做任何医治的动作，那个仆人就被看见说是已经好了。可见耶稣怎么样医治他，这个不是路加的重点，他花的篇幅都是在形容耶稣为什么医治。那么是为什么呢？第九节说是在百夫长的那一个令人稀奇的，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见过的那个信心之中，他的仆人隔着老远的距离在家里病就立刻好了。那还有在本章的36到50节，那个有罪的女人那一段里头，最后耶稣对那个女人说的也是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去吧，对不对？所以信也是他支取救恩和赦免的钥匙。那还有其他好多例子，在四福音里头耶稣常常讲这句话，对不对？你的信救了你了。所以耶稣所回应的是人里面的信心，不管他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他是好人，是罪人，耶稣都是因为人里面的信心而采取行动，这是耶稣侍奉的一贯特色。然后第二小点，耶稣还是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的。就是你看啊，百夫长的仆人是害病快要死了，这是第二节，而那个拿因城是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是十二节。这两件与死亡相关的事情紧接在一起。十一节说中间只是过了不多时日，还刮胡说有古卷做次日，所以清楚地写明这两个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后你再看十一跟十二节，特别说到耶稣去拿因城的时候，说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而他们所遇见的是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所以是浩浩荡荡的两支队伍在城门口相遇啊。一支队伍中间是一个棺材，躺着一个死人，而另外一支则是围绕着一位生命之主，两支队伍的方向正好对冲啊。生命之主就是来对抗死亡的权势和死亡的那个走势的，任何人类在死亡面前都是低头避让，只有耶稣是近前去按着杠，他是对冲上去，死亡是他要对付而不是要避开的东西。然后我们再注意看一个细节，就是十三节路加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这是本书中第一次称耶稣为主，那好像就是意指着他是生命之主，唯有他能够改变死亡的事实。所以看十四节说耶稣就近前呢，是干嘛？是去按着杠，这个字的意思是棺材或者棺材架，而且这个棺材是打开的，所以那个死人一听见主的话就坐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耶稣这个按着杠的动作就让他非常接近死尸了，这会让他陷于不洁净。请看民数记的19章11节还有22节这些哈。那但是主耶稣却借此是来表明他是深深的认同和怜悯，于是这个动作就使得14节说的那个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就是说死亡的队伍的那个前进之势就被耶稣给制止了，那个死去的就起来而且又说话。
那个绝望的母亲是转悲为喜啊，而出殡的行列却变成了一个欢庆的游行，真是哈利路亚。耶稣胜过死亡，不是在他死后三天复活的那个时候才胜过，耶稣一直都在胜过死亡的权势。然后第三小点，耶稣是感情深厚，但是不放弃呼召。就是对于施洗约翰呢，耶稣是感情深厚的，他们应该是亲戚，对不对？年龄又只差六个月，你看前面的一章三十六节哈。我们又记得他坚持要受约翰的洗，而约翰也是见证他就是神的羔羊的第一人。然后还有本章的24到35节这么长篇的耶稣在群众面前大大的称赞施洗约翰，更可以证明他实在是心系于约翰的。哎，可是施洗约翰被不合理的关在监狱里头一年多，耶稣好像也没有施以援手，也没有如约翰所预期的那样的掀起一阵烈火的改革，以至于施洗约翰要打发门徒去问他说，我自己是不是等错人了。而就连那两个门徒来了，耶稣都也还是照常在服侍群众，让他们等好久，有没有？那是21节。所以耶稣是在表明他自己从天父所蒙的呼召，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等等，这个22节哈的那些弥赛亚的呼召，他不会因为人的感情或者期待而改变。这也是耶稣在地上服侍的那个不变的特征，我们后面还要不断的看见。然后第四小点，耶稣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就是路加曾经多次强调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对不对？前面五章22节、六章8节、七章39节等等。那这也是我们熟悉的，就是我们常说主鉴察人心，是不是？哎，但是本章让我们更进一步明白，除了鉴察人心，主也观察人的行为哦。你看44到46节，他详细的列出了西门对待客人的那个怠慢啊。西门没有给他水洗脚，没有与他亲嘴，没有用油抹他的头等等啊。他当时是一言未发就进去坐席，但是他不是没有注意到哦。另外他也很欣赏人家对他的奉献，就是那个有罪的女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纪念。耶稣今天也看见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行为啊，求主提醒我们。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跟随者的特征。因为本章并没有记载门徒的活动，但是这几位外围的跟随者也使我们明白了，一，信心差别在于配与不配之间。第二，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第三，困惑解答于放下预设立场。以及第四，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先说第一小点，信心的差别是在配与不配之间。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百夫长能够打动耶稣的，就是在于他的那个信心，对不对？可是怎么样知道他的信心呢？就在于那些犹太长老们都认为耶稣去医治他的仆人是他配得的，这第四节，而他本人却说，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这是第七节。所以他们说他配，但是他自己说不配。这么大的差别表现出什么？那我们会说是表现出他的谦卑，对不对？可是耶稣却是看见他表现出信心。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他刷新了我们对于信心的认识。信心不只是口头上来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那个使徒信经而已啊。信心是完全的信服耶稣具有最高的权柄，他是主，他可以调兵遣将，说叫这个去就去，叫那个来就来，说要做什么就做。信心是服耶稣的权柄，并且说我没有什么可夸的，我所有的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在主的至高主权面前，只能说我不配。
那这件事情还给我一个感想，就是这个百夫长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经验所带给他的那个对于权柄的概念和感觉，他把他们应用到了耶稣身上，而不是说我就做我的军人，而耶稣是在犹太人会堂里头的那一位。你看路加用了六七八三节经文来描述他的工作经验，说叫这个去就去的那些经验与耶稣之间的那个连结的关系，这是这位百夫长的特征，但愿也是我们的。然后第二小点，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我们看见那个拿因城的寡妇，她与百夫长截然不同的就是他从来不认识耶稣，所以就谈不上任何的信心。他儿子复活这个大神迹临到他身上，这个不折不扣就是一个白白的大恩典。而且你看，这并不是一个巧遇哦，从加百农要到拿因城需要走55公里的山路，不好走的。那主耶稣是特地的走了1天多的山路，专门前来拦住那一支走向坟墓的队伍，来迎向这一位伤心欲绝的母亲。他主动施恩，特地的来向那位寡妇说出那一句不要哭，然后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然后把他交给他的母亲。今天我们也都是伤过心的人，我们生命中或者是实质的或者是属灵含义上的都曾经与死亡交锋过，是不是？那你说主并没有叫我死去的亲人复活过来呀，哎，可是主能够救我们脱离那个没指望了的那个绝境。主今天来找我们，也要亲口对我们说不要哭，他要亲自唤醒我们的那个已经死去的盼望，而要把它活活的交给我们。哈利路亚。第三小点，跟随耶稣的人还有一个特征是，困惑是解答于放下自己的预设立场。你看施洗约翰，他不是惊讶于耶稣所做的事，而是惊讶于他所没有做的。他的困惑是在于耶稣所采用的方法跟他原先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要做的就是那个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啊，请看前面4章18到19节，并且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约翰所想的那个审判的时候。耶稣有自己的时间和步骤，跟施洗约翰原先的设想不完全一样。那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放下了自己的想法，能够顺服耶稣的时间和他的做事方法，那我们就也同样的是有福了。然后第四小点还有呢，是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我们看那个有罪的女人高抹耶稣，这整个事情的逻辑有点曲折。这个女人一定是以前就领受了耶稣的道，所以她所犯的罪全都蒙了赦免，而现在来向耶稣献上感恩。她一直在哭啊，但是她不是伤心的哭，而是感恩的哭。那耶稣穿越过她的自卑和一切对她的舆论指责，耶稣完全体会到了他的感恩，所以才会用那个欠债的蒙恩免的那个比喻来问西门，说明赦免多爱就多，这是41到43节那个比喻中那个西门也同意的逻辑啊。但是到了47节，耶稣的逻辑就变成了是因为爱多，那他有多少罪都赦免了。所以这前后汇合起来，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赦免多爱就多，而爱多赦免又更多，就是说我们越得赦免就越爱主，而越爱主赦免又更多。因此我们跟这个女人一样的是浸泡在感恩之中，永远感恩不完啊，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7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唯独信心而非外在表现，对抗死亡彰显生命大能，感情深厚但不放弃呼召，还有鉴察内心但也观察行为，
第二大点，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是信心的差别在配与不配之间，然后恩典彰显于伤心欲绝之时，还有困惑解答于放下预设立场，以及爱与赦免循环于感恩之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不改变，你重复领受呼召向着十字架而去的心智不改变，你回应信心对抗死亡的侍奉方向也从未曾改变，所以帮助我更多的放下我的预设立场，顺服在你的步骤与时间。主啊，不论这世界怎么变，我愿活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另外赐你们一位，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上一篇提到耶稣是第一位中保、保惠师、护卫师，圣灵是耶稣向天父求的第二位永远同在的保惠师。若是从三位一体的神来说，真正的第一位是阿爸天父。在这一章圣经七到十五节，耶稣跟多马的对话中提到认识耶稣跟认识父神的关系。认识经历神、耶稣、圣灵是息息相关的，但却不能混为一谈。虔诚的犹太教信徒认识、相信、经历神，但是假如不认识、不相信、没有经历死而复活的耶稣，他们可以说没有完整的认识圣父。同样对于耶稣所求的另一位圣灵保惠师，我们也一样不能忽略对他的认识、相信、随从和经历。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愿我们不要向世人跟圣灵疏远陌生，让我们向耶稣所祝福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祝福你认识经历他，更深的认识经历这位极其宝贵的圣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0: 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

0: 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审核人的桥梁。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siècle. Faut faire avec. Faut faire avec.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圣经耶利米书29:11，经上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凡事信靠上帝的引导，

0: 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今天这集节目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其实八威台风的后劲还在哈，所以时不时。可能也许你仔细聆听会听到节目当中会偶尔出现雨声风声，我就刻意选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台风已过的时候，所以我先预录了这一集。为什么呢？因为在节目当中今天就很想跟大家谈谈有关这个台风的点点滴滴哦。而且说巧不巧，你知道吗？我刚好这一集的那个温水煮故事哈 Podcast 节目，我里面谈到的那个故事啊，甘蔗高高上了天呢，也是谈到那个走的长得瘦瘦高高的甘蔗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台风，它到底该怎么面对呢？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刚好这样一个巧合。不过说起台风来哈。可能有的人对台风的那种感觉哈，这个说起来其实蛮矛盾的哈。有的人说太好了，台风来了，可以放假了。这可能大半都学生在上课期间，不过现在是暑假哈，学生好像说干嘛这时候来的，我又没有上学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不是照样可以睡觉睡到七晚八晚才起来哈。不过呢，对上班族来说呢，可能觉得说啊，台风终于可以放假了。而且这次有的人会认为说，哎，说起来这个八威是超强的台风，哎呦，怎么越走越弱，越走越弱，走到最后变成中度台风，而且呢越来越偏越来越偏，本来看到的就是这个北台湾几乎全部笼罩在它的势力范围当中，它就偏了偏了啊，大概是吓到了哈，他就走了哈，他就是小小的就这样子裙摆扫过而已。

理哦。可是有人不满意了，为什么要放假？而且一放放那么多天，哎，有些地方没放那么多天哦，最多的三天，少的可能两天，再来可能只有半天哦。不管怎么讲，总是有人心怀不平的。虽然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仪器检测，气象局可以预估到这个台风的走势、台风的威力、台风的眼、台风的半径、台风的速度等等的，可是呢，还是难免会有偏差。毕竟它只是个预先判断而已。就好像有人说，我有预知能力，我知道这次这个什么世界杯足球赛最后一定进入四强是谁，夺冠是谁。你知道我之前我在上个星期我也预估过啊，我说这个前四强我本来都很想去买运动彩券的，后来没买哈。我那时候就预估到前四强哈是这个西班牙哈、法国，然后挪威或者英格兰，还有这个阿根廷哦。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八强赛已经结束，进入四强了。所以呢，真正最后的四强是谁，我不知道。所以你们可以听到温姐，我在之前我就这样预估过哈、可是到最后是到底是谁呢哈、所以我最早我的预估就是法国、西班牙、挪威跟这个阿根廷哈、可是呢，我在录音的时候，法国跟西班牙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哈就是挪威对这个我怎么对谁？对英格兰。那因为刚好要礼拜天要做礼拜哈，我没办法从头看到尾哈，可能只能够在做礼拜结束的时候看到结果而已哦。所以结果不知道是我喜欢的英格兰获胜呢，还是大家公认的挪威会获胜呢？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很多人留言啊，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挪威获胜哈。可是我好喜欢英格兰哦，他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得到世界杯了啊。然后再来呢，可能我就是认为是阿根廷啊，应该会击败瑞士。可是 who knows， 谁知道呢？哦，就好像这个阿根廷那时候绝杀了这个什么绝杀哪一队？怎么现在就一下忘了啊？绝杀埃及哦，就像这个西班牙跟比利时，我认为说比利时有可能可以熬到 PK 哦。可是 who knows。谁也不知道他突然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谈谈这个台风的嘉年华，台风的情感，对我们来讲其实挺矛盾的哦。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想在节目当中学这些西洋老歌哈，《River of No Return》大江东去哈。这首歌我就特别想送给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最后没办法一直的从小组赛淘汰赛从32强16强8强4强进入到最后决赛的球队们哈。因为我想哈，因为那个大力神杯就一座哈，每个人都想得到，尤其是很多届都没有得到的国家更是想得到，或甚至于赛前被大家看好的球队都想得到，就该是我的就该是我的哈，等了那么久，甚至有些真的这次一批老将30多岁接近40岁的人呢，纷纷是最后一役最后一战，因为战下去他们4年后他们年纪更大了，更不可能代表国家来出战，即使国家要选他他都觉得不要吧不要吧，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那真的是最后的机会，谁不想在最后一役当中是抱到那个大力神杯，你觉得西罗不想吗？西罗当然想啊，可是没办法，双牙之战那葡萄牙就输给西班牙了，像那个这次这个奇迹小国维德角也是一样，哇大家都为他感佩啊，就哇这个碰上这个阿根廷竟然可以踢出那么漂亮的球，最后哇天哪一个乌龙哦啊，这个最后输掉了这场比赛，可是他的门将哈声名大噪哈，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变，就像埃及哇2-0啊，真的我都觉得他应该会赢了这场，即使被追上一球我还有2-1的优势啊，大不了再差2-2平手吧，结果谁知道会被绝杀3-2反转哦，结果呢表现出来的就是面对失败那个彻底失控的那个教练哦。我在想，我看到他在之前呢2-0的时候啊，他在场边的时候镜头不时会带到他一副这个胜利在望胜券在握怡然自得哈，就感觉上他在那个当中已经在骄傲当中哈烧失了准头，所以人家都不知道搞不懂他最后的策略为什么会派上这个前锋哦，竟然把后卫给撤下来，你好不容易得到这2分你就是要守啊要守啊，哎呦温姐再不懂足球我也知道啊，要这个严防坚守哈，不能够让这个对方，尤其是阿根廷啊，人家那么有经验的国际赛事的这个球队啊，你不能够有一点点的空隙让他钻进来。结果你竟然就换上前锋，你让后卫后防失守嘛，等于好像把你家的后门打开，来欢迎正门进不来，后门可以进啊。就这种感觉哈，结果你知道吗？阿根廷他也真是，所以当大家都在责备这个责备那个什么黑哨啦，又是这个裁判不公平啦，裁判偏心啦什么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那个当下那非常紧迫的时刻，那个埃及是2-0胜券在握，真的是胜券在握，尤其在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啊，你能够2-0啊，在最后这个淘汰赛当中啊，那真的就是胜券在握了，胜利就是你的99%就是你的，你只要死守活守啊，这个大守小守反正就是前守后守，就是不能够让人家靠近禁区，让人家有任何的射门机会，可是你碰到的是阿根廷，人家太知道见缝插针了，就是在那个节骨眼当中哦，梅西的一个送球，他们的球员就这样子把球给顶进去了，然后接下来梅西自己来又来了一球哈，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胜利其实有时候的确它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在于就是说谁在这样一个临场的时刻，你能够抓住那个紧紧的机会哈，为自己夺得先机哈。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任何的一个经验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谁不希望我们自己是那个 会紧紧抓住机会的人。可是问题是，谁都想抓住机会，不见得每个人抓住了机会就一定会获胜。不管是在球赛当中，在职场当中，在爱情当中，在婚姻当中，有的时候不是你付出一切的努力，你就一定会得到那美好的果实。就好像我们常常有听到一些婚姻中的夫妻后来发生了情变，其中有人外遇劈腿渣到不行的，就想说另外一个，你看长得又美又有气质，然后把家照顾得多好，儿女教育得多好啊，从来也不是一个好像这个蓬头垢面的妻子啊，也不是所谓的黄脸婆。可是问题是，她的老公就是变心了，她的老公就是经不住外界的诱惑，还说我遇到的是灵魂伴侣啊，怎么样的点点点点点。所以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接受，包括温姐在内也是一样。我不努力吗？我在任何地方都很努力的，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职场中，在我写稿的事业中，在我的婚姻当中，我真的是拼了命的付出一切，可是不竟然如我所愿呢？甚至我记得我在教会也是一样，哇，这个是能够真是呕心沥血，就是付出一切，我只是当某一个部的执事，其他部只要有做不完的事情都扛下来，我都接手。同时间我有时候甚至于手上扛着七八个服事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能做我就尽量做。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做还不见得别人会赞美你或怎么样，说不定还一堆小话还是一样的，有人这样子把那个伤害我的矛刺向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没有什么是不能够面对的，有时候想过，经过人生那么长的岁月，尤其在世界杯球场上，很多人都是一路从这个地方的比赛，然后打入这个比如说欧洲的联赛，非洲的联赛，种种的也经历过大小战役，也都会知道，这个成功在我，失败也在我，不是一定都是谁的错或怎么样的。就好像这个比利时输球了，你能够怪那个门将吗？你有什么毫不下场，这个早不下场，晚不下场，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你下场，你一下场球门就失守。可是谁知道呢？即使这个门将没有下场，你怎么知道那球西班牙踢过来的时候他一定都能够接到呢？所以这不是绝对的吧，大家总是要去往另外一个角度去想。所以呢，要面对失败真的比接受成功要难上许多。所以不管我们是用泪水来表达不舍，或者是像这个埃及教练一样这个怒火中烧，然后管你谁来劝架，连梅西上来都不行，大家都一样的怒火中烧，那的确，面对失败的确不容易。所以呢，我在想面对台风到底要不要放假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宽容多一点呢？好，我们下面听一首就跟这个雨水有关的。台风有时候带来风，有时候带来雨，最怕就是疯狂宇宙，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 Walking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要跟大家聊聊有关这个台风的话题哈。因为我在这个那个社交平台、网络平台上看到蛮多人在谈这个台风哈，每个人的观感当然不一样哈。前面我已经讲过这个台风假放不放的问题了，这已经不知道吵了多少年了。好像呢，你反对这个执政党，你就会反对他的决策；你反对在野党，你就会反对在野党的决策。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就事论事嘛哈。这台风真的是难以捉摸，你不要说了，这个足球在我们的脚下踢来踢去都难以捉摸，到底最后胜利属于谁，谁的球会进了球门，谁的球在进前球门前就被挡下来，这我们都没办法掌握，更何况是这个飘忽无踪影、飘忽这个捉摸不定的台风了哈。所以呢，有假好好享受，没假乖乖上班上学，就是这样子吧哈。大家是注意安全还是很重要的。谈到这个台风哈，就像我们刚刚听那首歌 Summertime 哈，夏天炎热，可是同样的也是容易发生台风的。那对，在我们小的时候呢，我想一般人对台风哈，可能的感觉就是孩子心情嘛，孩子的心性嘛哈。对，尤其是对我那时候住在山上来说哈，台风就可以不必下山，经过那个长长的一条路哈，就是过港路哈，然后呢过八堵桥，然后呢去搭火车，到了火车站我已经是全身湿透透啊，因为这个台风裹夹着雨啊，再加上基隆本来就是多雨的地方，哇，那个真的是真凄惨哦。所以那时候几乎都穿那个长筒雨鞋，然后呢到了台北，风和日丽哦，看得我狼狈不堪了。所以有时候常常想说，那时候哪想到说多带一双鞋上学嘛，就可以换了，就是穿的那么一双长筒雨靴上学闷的脚湿哒哒的闷在里头，然后再下雪。难怪后来我那个大脚趾就得了那个大脚趾跟的那个侧叶囊肿啊，这没办法，就是粘液囊肿，不是侧面的粘液囊肿，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哈，就住在那个多雨的地方啊，就是尝到这个浸泡在水里的鞋子的后果哈，就是这样子的哈。不过那时候小，因为住在山上的时候哈，我就会看到这个家里对面那个暖江那个河水哈，有时候就这样暴涨淹过了这个河岸两侧哈，那时候心里不会幸灾乐祸，还是会祈祷上帝保佑哈，不要水淹到附近的人家。还好了，河岸两边没有人住了哈，一般顶多我们小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下去玩水。所以台风过后哈，多半呢家人就会带着我们到那个南江河边去玩水，然后呢我们就会去捞那个鱼虾。那时候台风过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哈，就是说就是特别容易捞到鱼虾，随便一捞捞到，捞回来我们就养在自己家后院的鱼池里头，这样子哈，也很有趣的哈。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家那时候客厅那个桌子上也有一个大鱼缸哈，所以我到现在也是常常会梦到那个鱼缸哦。所以你看幼年的回忆到离现在已经差不多有70年的时间了，可是呢对那个鱼缸的记忆啊还是蛮清晰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会梦到家里有好几个鱼缸，每个鱼缸里面都是鱼哦，满满的都是鱼哦，就这样。人家说我梦到这个鱼满满都是鱼，应该是很吉利哦，好像也没有哈，也没什么中什么大乐透的，也没这个怎么讲写书这个大畅销哈，不过也没关系了，日子还是这样平常的过哈。所以那时候我在山上，我就记得风很大，我就喜欢把窗子打开来哈，门不敢开了，门一开还得了，那个刮进来的风会把家里东西全部都掀了，我就把窗子打开来，然后把手上的小纸片就把它吸得碎碎的，然后啪丢在风中啊，就看到每一个小纸片就这样子随着风就卷啊卷啊卷的，不知道卷到何方去啊。不过现在来讲就觉得那会不会造成一种环境的污染呢？哦，你觉得好玩，不过那就是孩子心性就觉得好玩嘛。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大概
台风的印象啊，大概啊比较清晰的就这一段啊。那我还记得，我就会在门前的花台里面哈、啊，会自己种一些葱啊，种一些空心菜。那在碰到台风的时候啊，这个菜不容易买到嘛，所以我就会把这个辛苦种下的葱还有空心菜挖出来哈、啊，这个摘下来啊炒来吃。不过那个空心菜炒一炒，就大概只有剩下一口的量了哈，葱花也是只能够点缀一下，不过那也是台风天我对家里的盘中餐哈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样子哈。那另外当然还有的记忆就是说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嘛，也没什么电话这些啊，这个收音机的广播也是慢的哈，所以他没办法告诉我们各校到底会不会因为台风啊这个停课，所以那时候我都得千里迢迢，当然没千里了，也是几十里的路哈，从家里哈这走到火车站，走个十几分钟，然后再搭火车，然后下了火车以后，再辛苦的啊走这个重庆南路或者是公园路之类的，园林街什么的，不是园林街，这个脑袋啊，反正就这样子走到北女哈。然后有一次我就最记得，走好不容易辛辛苦冒着风雨走到校门口，一大个告示牌啊竖立在那里哈，因为台风停课一天。天哪，开什么玩笑哈、哦！我辛辛苦苦赶到了，结果还得回头走到火车站以后，更倒霉的在后头。怎么说呢？火车停班呢，火车停驶了。哦，就因为风太大了，所以它不开了，那怎么办呢？哈，我这样子落在那里哈，不过还好，身上还有一个便当，本来带去这个要蒸来吃的，也没办法了哈，也没钱去买火车站的便当，就坐在火车大厅里吃那个冷冷的，必须本来应该要去蒸透的便当哈，就这样子一粒米一粒米的吃下去哈，像一个流浪的小猫一样哈，那个。整个候车大厅冷冷清清的，谁台风还坐在那里，火车都不开了，大家都躲回家去了哈。所以能够知道我们通车学生的那种凄凉悲苦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其他的通车的伙伴啊，从这个基隆站上车的七堵站上车的，西子站上车，他们怎么都没有搭火车上学。哎呀，他们都比我聪明啊，预料到可能会停课或家人怕危险，也都没让他们上学。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一次台风，我一个人凄凉孤独的待在火车站，直到火车恢复行驶为止啊。所以对我来讲，台风真的是有不同的回忆啊。

0: 小爱，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啊，因为前两天的那个台风哈，我们就特别来谈谈跟台风相关的话题哈。明天先预告一下哈，要谈谈这次的世界杯足球赛。不管你有看过没看过，像我几场都没看了，我就上网去查他们的精华片哈，到底怎么赢球的哈，等等的哈，你多少也可以了解一下啊。而且呢，我也算是足球的外行哈，因为大家可以对里面每一个球队的球员呢如数家珍，他们曾经过去有的辉煌记录，他属于哪一个队哈，什么皇家马德里队还是巴塞罗那队还是什么队的哈，曾经创下什么样的记录，参加过几次世界杯，这些我都不知道。可是没关系啊，这些不影响我观赏球赛嘛，哈，所以我多半都是从这个16强开始看，因为那时候该淘汰的淘汰了哈，运气不好的也被淘汰，因为有时候就跟分组有关，强强对碰哈，所以在前面的分组赛的时候，就是万一不小心输了或和踢平和局，还是有机会哈，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淘汰赛。那进入淘汰赛以后，那就是一翻两瞪眼，输了就是输了，输了就打包搭飞机回家去了，就是这样哈。可是我就从16强开始看，那时候大概就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欧洲队的，然后少数的这一次好像还有剩下一个澳洲的，是算是亚洲队，然后还有一个美国哈，然后大部分都是欧洲队，非洲队剩一队，然后这个好像中南美的那时候剩下两队还是怎么样的哈，好像是阿根廷跟乌拉圭的哈，就这样子哈。所以不管怎么讲哈，这那么多年这样看下来，其实大概也多知道哈，这个前面比较强的就乌拉圭、巴拉圭啊，大概这样子。然后这次难得看到摩洛哥进来了，埃及进来了哈。不过呢，有一个球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好多年都没有踢进这个世界杯了，那就是意大利哈。他曾经有一年打败了法国以后，好像就没看到他们出现过了哈。那一年也是我最气的哈，就是他们把这个法国的席丹的告别演出哈，这个踢到他们只有得到亚军而已，就这样。可是球赛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觉得球赛就好像在解读人生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哈。所以呢，我怎么又谈到球赛去了？我是要谈台风的哈。那这次呢，就谈到这个台风哈。这个因为放台风假，很多人在家里就可以安心的在半夜3点或4点看足球赛，然后呢，天亮以后再赶快回床上好好的补觉一下、补眠一下等等哈。那问题是呢，谈到这个台风，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哈。那有朋友就在这个 Facebook 上就写说，我真搞不懂为什么每次台风我现在都要吃泡面这样子的哈。还有的人讲说，我也不懂啊，这个台风也没多大的威力啊，为什么大家全部都去卖场抢购呢，货架上抢购一空。像我儿子说他特别去买菜，结果呢货架上只剩下青椒，我就跟他讲青椒也不错，青椒炒牛肉挺好吃的，青椒牛肉烩饭，哎呀那真的是美味道无比了。要记得青椒炒牛肉一定要放蒜片啊，这个大蒜啊切片啊，这样炒才会好吃。所以呢，我也真的我也不懂啊。像我以前也是一样啊，台风我想家里没泡面，最近大家可能不太敢买泡面，不知道它里面的酱料油料是不是有毛病啊，是不是用到那个违规的致癌的那个大豆油啊、沙拉油什么的哈。那本来就已经这个销售成绩不佳哦，大家都怕死了。这次呢，因为台风，大家好像不管三七二十一啊，全都抢购一空啊。本来担心这个哪一个牌子的肉酱、哪个牌子的什么酱哈、沙拉酱或什么酱有问题的，也不管了，也都买了哈。不过还是要小心哦，你知道吗？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台风期间我是上网在搜寻葵花油，然后呢什么洛梨油，到底哪一种油对我们的人体比较好，对我们这个炒中国菜来讲、中国料理来讲是比较适合的，高热高油或什么的哈等等。所以后来呢，我买了葵花油，也买了洛梨油这个我在台风假里面就做这些事情。不过呢，因为什么台风假对我也有意义呢？虽然不上班 了，只有主持佳音电台的天使不打烊，还有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温水煮故事。可是呢，台风假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为什么？因为台风假嘛，孙子孙女他就不在我们家这个吃饭了，他就回他爸爸妈妈家，所以我就会相对也比较轻松一点。可是呢，在这个当中呢，哎，我自己呢就要懂得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台风假的仪式感，或者是台风假的必做之事。另外呢，我还觉得台风假就是一个台风嘉年华。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大乐小慧还小的时候呢，那个我们家蛮惨的，大家台风假全家聚在一起，我们家一定是一家之主不在家里，我先生不在家，为什么？台电员工必须要值班去抢修怎么样的，所以我是带着一儿一女在家里这个度过这个台风。然后台风过后如果停水停电，我就惨了，我记得那时候还只生了一个孩子，还怀着第二个小慧，我就得这个从公寓四楼下去提水，因为他送水车来了，我就得去提水，然后再慢慢提上楼，挺辛苦的，这样子，因为一家之主去抢修电线去了，再接那个接不完的这个抢修电话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在家里，就自己想办法去安排自己。所以那时候呢，对我们家的大乐小慧来讲，那就是我们家的台风假的嘉年华时间，我可以，这个炖鸡汤，平常大概，这个经济比较紧嘛，我觉得这个传统是从我在基隆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结婚的时候养成的。因为家里环境不是那么好嘛，所以不是 每个礼拜都吃到鸡的，所以每次台风我妈就讲，好，台风我来炖鸡给大家吃，喝鸡汤那真是很美味的，所以那就是我们家的，台风的仪式感，那另外呢，我带着大乐小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买很多的零食在家里，台风嘛，万一又停水停电，我们就母子女三人，就吃零食。因为呢，要不然就还好是瓦斯，可以煮的，要不然就煮这个，煮面来吃，煮泡面来吃，煮什么东西等等，所以呢，对大乐小慧来讲，他们觉得哇，台风假很好，就可以吃很多的零食，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台风嘉年华，的确有，我会遇到这样的，很多家庭都会在台风要来临前，哇，就会买一堆有的没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都买回家，就堆了一堆的东西，台风过了以后发现这些，哎呀，如果是蔬果类的，搞不好就坏掉了，这样子，万一不幸碰到停电，惨了，你知道吗？买那么多东西，没有冰箱冰，那怎么办呢？那都是让我们头痛的问题。所以那这些话题呢，都是来自于所谓的，台风的延伸话题。不过呢，真的劝大家，现在要买东西的确方便了很多，倒不必真的台风真的来，影响多半就是一个晚上半个上午，就是这样子，除非碰到停水停电，或是有些地段淹水，不然家里，就是差不多，足够的食物，就可以了，不需要买到。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呢，因为这个巴威台风它没发威，可是还是带来多少的灾情。我们来谈谈这个台风话题。所以每个人对台风的印象跟记忆都不同。那这次就是小灾祸是有的，我看到有些地方我们感觉上好像风雨不是很大，可是呢在台北市也有那种非常巨大的路树就这样子倒了，这样子还压到了这个压毁了机车，幸好没有人员的伤亡。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其他县市有些这个山石的滚落啊什么的，所以有时候人家就讲说，虽然台风风雨不大，大家还是不要随便出门，因为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哪个招牌掉下来，哪家的花盆吹下来，或者是哪一个防雨板这样子飞过来，或甚至有时候正在盖房子的阴架倒塌下来，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呢，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善后的工作还在做。当然也有人会抱怨啊，台风那几天为什么不收垃圾？你想想看呢，那些清洁队的人员、环保局，他们也要去清台风带来的一些垃圾，譬如说这个断枝落叶了，或是哪个地方这个排水不通了，淹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环保局的工作。我在想他们其实不像我们一样都放台风假在家里，有很多单位在这个台风期间他们依然在忙碌的工作当中。譬如说我们看到便利商店他们还在营运，可是很多百货公司就休息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还看到还有什么，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当时我现在还没退休的时候，他是台电的员工，所以每次台风的时候，台电的员工非常的辛苦。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忙到都跑出去抢修，没有人接电话，我还去帮他们接电话。那时候我还怀孕大的肚子去帮他们接电话，一起吃那个台风餐就是大锅煮的那种餐点啊什么的，所以你不知道他们其实很辛苦的。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消防人员啊、警察人员啊，还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如果有人疾病了这个送到急诊室来，你说能不救吗？当然还是要救嘛。所以与其我们在抱怨这个台风要不要放假的问题，不如去想想在我们在享受这个台风假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吱吱喝喝、兢兢业业的在那里坚守着岗位不能够轻易的离去就包括你看有些大楼他们也管理员嘛，那管理员说哎呦大家都放假我也放假了，没有，管理员还是得坐在那里坐在这个门口他们的岗位上去看管看守因为万一他们的社区里头是不是有些路树倒，不是路树，有些这个树木倒塌了或者是哪个地方的积水不通了这些管理员他还是要去照顾一下的，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的同样的也是一样像我就到我们家附近几乎都黑的很多餐厅都关了水果店关了，连卖彩券的彩券行本来三家只剩一家了那市场当然都关了几乎都没有了这样子所以我也懒得出门导致我先生去巡了一遍，我本来是想说去买个便当吃的，结果呢没有，人家都没开那我想好还好我先跑去市场，有一家这个包水饺的还抢到最后一盒，我说好了，我们台风天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六中午，我就吃了一个菜包子就算一餐过了，喝配一杯咖啡，晚上呢我们就是一盒20个的冷冻水饺，我跟我先生一人吃10个就算打发了一餐了，就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台风假的仪式因为两个退休人员可能就是一样的照常的简单的过日子，可是呢也许对有些人来讲这总比这个酷暑之下熬过这个夏天至少这3天当中这个不管你这个被放假放了几天了，我觉得还是轻松的，尤其对这个足球迷来讲他们可以轻轻松松的看这个准决赛这个8强赛的比赛，所以接下来真的不希望台风再来咯因为它也延误了很多飞机的航班有的人预定要出国去旅行的没办法成行了我也看到新闻报道，就是我们之前才去旅行过的冲绳
他们的石垣岛因为台风的关系，岛上空无一人了，大家都撤离了，都跑光了，等等的。我那时候还买了一包点心回来，好像就是用石垣岛的盐做的，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说啊，原来石垣岛就在这个冲绳的旁边，这样子。所以有些地名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曾经亲近过，所以就有些熟悉。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谈谈，因为我们亲近过而熟悉的这些城市啊、国家了啊，对我们来生活来讲，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聊到这了，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明天跟大家聊聊哦，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所带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所增加的人生智慧。上帝祝福，拜拜。

0: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罗西尼威廉泰尔序曲终曲的部分，这是来自于2018年在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美泉宫啊，维也纳爱乐在夏天会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的夏天，我们有许多的机会来分享维也纳爱乐在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前所进行的年度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全球数一数二极其吸睛的户外音乐会，每一年会邀请超过10万名以上的观众朋友，在透过

电视及广播媒体在数十个国家进行转播，可以说是有各种方式同步参与的观众朋友的人数呢，是直破百万人次。那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指挥名家葛季夫在2018年受邀站上美泉宫前的指挥台哦。这张专辑每到夏天我就会想起啊，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那不晓得你是否曾经去过美泉宫呢？不晓得你是否曾经恭逢其盛，感受一下夏天里面古典音乐的魅力呢？我们今天就一块来回顾这场仲夏夜露天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现在你所听到的是威尔第所写的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在2018年的时候，由指挥名家葛季夫带领着维也纳爱乐，在非常漂亮的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的广场啊，进行了这么一场仲夏夜露天的音乐会。这首曲子是威尔第《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啊。当然，每一次提到在美泉宫所进行的音乐会，还是要啊。不厌其烦的再次和大家来说说美泉宫的历史啊，这个建筑物可以说是这几千年来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之一，它也可以说是维也纳洛可可艺术黄金期的经典代表作品。美泉宫有另外一个名字，或是说它正式的名字应该叫做熊布朗宫，那又称为美泉宫或是丽泉宫。这栋建筑物原始的发想是来自于建筑师费埃尔拉赫，他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君王法兰兹约瑟夫一世来做设计的。由于草图构思规模非常的庞大，甚至超过了当时法王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所以一开始很多人就怀疑这样的一个建筑计划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被执行。来自于瑞士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奥匈帝国长达600年，到了1278年将维也纳定为他的首都，那也使得维也纳这个小城镇啊，跃升成为重要建设的目标地点，包括了音乐、艺术、建筑，甚至一杯咖啡，在维也纳出现的这些名词或是动词或是存在物都有他们的故事。维也纳的天际线可以说是布满了教堂的尖塔还有圆顶，没有一条街找不到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物。那么这是美泉宫诞生的时代的背景啊。那么其实现在的美泉宫啊，真的是许多人造访维也纳必定会去拜访的一个地方，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说的，它过去是阿布斯堡王朝的一个宫殿，可以说是完整的保存了过去奥地利皇室金碧辉煌的生活的场域，所以很多人去探访就想要来探究富丽堂皇的宫殿建筑以及生活的姿态。那么除了宫殿之外，在美泉宫的花园也是大家喜欢去造访的啊，因为在花园当中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宫殿主体跟维也纳市区，也因此这也被许多人列为是造访维也纳的时候呢必定要拜访的地方。今天我们来听到就是在这世界文化遗产之前所进行的行之有年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我们持续听威尔第的凯旋进行曲与芭蕾舞曲的这段乐章。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从古典乐声作出发，我们来回顾的是2018年在维也纳的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这里所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啊。那其实这每一年的露天音乐会也都做了有声出版品，我想在这个夏天我们会有机会来介绍不同年份的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那今天回顾的是在2018年由指挥家葛季夫带领着知名的女高音聂翠科还有维纳爱乐他们一起呈现的实况录音、啊、那接着就要来听到这个歌剧的女王安娜聂翠科她和维纳爱乐之间精彩的合作。说到聂翠科曾经被音乐杂志 Opera News 形容是继 Pavarotti 之后最耀眼的国际歌剧巨星，他的歌喉、演技、美貌兼具，可以说是当今女高音界的第一把交椅了。那其实聂翠科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指挥家葛季夫啊，他们是有非常多的合作的关系啊。那也可以说是葛季夫一手栽培而闻名于世的歌剧声乐家，他有着传奇性的崛起过程，当然他也有独冠群芳的舞台魅力以及耀眼的气质。聂翠科曾经在世界各大重要的表演场域或是音乐节来做合作啊，也曾经被纽约时报称为是歌剧女神啊，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来听她不同时期的录音。不过说到了聂翠科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指挥名家啊葛季夫，这几年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的关系，所以每次都会有人问他们说乌俄战争的发生他们是怎么看待的啊？甚至很多人也觉得他们好像跟独裁者、啊、有一些过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但是更多的评论家不断地站出来说让音乐归音乐，让政治归政治吧。今天我们就单纯的来享受他们的乐声。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呢，就由聂翠科所诠释的普契尼的《为了艺术，为了爱》，中间会有一段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接着我们会再听到是雷翁·卡法诺所写的《丑角》这作品当中的《小鸟在空中歌唱》。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先为大家安排的古典乐声啊，聚焦在2018年于非常漂亮的美泉宫的这个地方啊所进行的仲夏夜露天音乐会，演出的团队就是我们非常佩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提到欧洲古典乐的历史以及传统，我想连结最深的肯定少不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他们这几百年的历史当中，这个管弦乐团所经历的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音乐史。他们的确也在古典音乐的这条道路之上呢发挥了影响力。一直到现在，著名的独奏家和指挥家都认为乐团独特的维也纳之声在众多乐团当中呢是独树一格的。这个成功的交响乐团成立的初衷是致力于以最高的水准完美演奏出维也纳古典作曲家的交响曲，特别是贝多芬的作品啊。而这样的一个艺术目标能够实践，也要归功于皇家宫廷剧院乐团音乐家们的坚定热情。他们在1842年的时候决定在日常的歌剧院工作之外独立演出爱乐音乐会，并且以纯粹的艺术性以及创造自主性作为原则。一个以自主原则为基础的音乐会架构就此诞生，而这其中决策的过程各个面向都由音乐家自己掌握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维也纳爱乐像是新年音乐会到底要邀请什么样的指挥家都是团员们自己来决定的。那乐团能够演奏出无与伦比的音乐，部分的原因也是来自于维也纳爱乐乐团跟国家歌剧院乐团之间的独特关系啊。乐团创立的原则之一是只有歌剧院乐团的音乐家可以加入维也纳爱乐，而音乐家必须在两边的乐团都做演出。一直到现在，每位爱乐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先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乐团的试演之下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并且要在3年以上的等待期之后呢，才有资格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正式团员。那说了这些就是跟大家分享，其实要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成员之一还真的是要花不少功夫呢。又说到了维也纳爱乐非常喜欢演出的场地，像是我每一次关心到的新年音乐会啊，就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从1870年开始，这金色大厅就以独特的美学以及音响效果证明了它是可以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理想音乐会的场地。而乐团首次的海外巡回演出是在1900年的巴黎之行，由马勒来做指挥。1922年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时刻，这维也纳爱乐不仅是首次在萨兹堡音乐节现身，同时也第一次到南美做海外巡演啊。那这也是维也纳爱乐到全球各大洲活跃巡回演出的一个开端。那这个乐团也是许多奖项的常客啊。那有太多太多关于维也纳爱乐的乐团的故事，我想日后有机会再继续的说给大家听。今天来听他们诠释了，就是他们在夏天已经定期的来进行的美泉宫仲夏夜之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美泉宫仲夏夜音乐会成立的时间是在2004年，那么这么多年来其实也成为了夏天欧洲人们必定要造访的音乐节盛事之一，而且也每一年会邀请来自于四面八方优秀的指挥家以及古典乐的名家共襄盛举，同台演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我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段古典名曲了，这是小约翰·史特劳斯所写的《维也纳气质圆舞曲》。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持续在节目当中为您选播悠扬的古典乐声啊，我们持续聚焦在管弦乐的录音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分享的是柴可夫斯基的《爱的主体》。1869年，柴可夫斯基从圣彼得堡到了莫斯科，在和朋友的交谈当中呢，他产生了要写作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交响乐作品的一个兴趣。当年年底，他就完成了这个作品的写作，直到1881年，这个作品才正式定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而其中我们要听到的《爱的主曲》是乐曲的一个副主题，是降低大调的慢板，旋律非常优美啊，也表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两情相悦，互相分享自己心中情意的一个心境。

有一段时间没有回顾柴可夫斯基的这个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的主题了啊，非常悠扬的旋律。接着要听到的也是以浪漫作为想象的一段创作，这是贝多芬所写的 F 大调浪漫曲。贝多芬所写的这个作品大概完成在1802到1803年之间，是贝多芬少见的两首小提琴罗曼史之一。据说可能是贝多芬为一首未完成小提琴协奏曲所写的第二乐章，而这个乐章就是以小提琴小品的风貌来做呈现了。整个曲子呢，就是有几个极其优美动听的旋律贯穿在这其中，洋溢着一种浪漫的情怀，洋溢着一种喜悦的情怀，也有一个深深的情感在这里面。这首贝多芬所写的 F 大调浪漫曲，除了具有相当抒情浪漫的风味，在音乐张力的呈现呢，以及音乐线条的掌控方面，都带出了小提琴的音色特质，是一首拥有歌唱性的小提琴以及管弦乐曲。

我们所听到的是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录制的贝多芬 F 大调浪漫曲啊。这个阶段我们再听几段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悠扬的古典乐声的录音。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上是非常符合这个季节来倾听的乐声，这是挪威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格里格所写的苏维格之歌。最近因为世界杯足球赛许多人都关心到了挪威的参赛队伍他们在球场上非常精湛的一个表现。虽然他们最后无缘四强，但是在过去这一段日子以来，多场比赛我们都见识到了挪威的球迷还有加油者们，他们在现场那个齐心协力的一起划船呐喊的画面，真的是令人相当的震撼。也是与此同时，我就想起了挪威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格里格曾经在夏日的时候呢，写下了一首名为苏维格之歌的作品。那这作品是他为挪威的剧作家易普森的皮尔金的这个诗句所写的配乐。皮尔金是挪威的民间传说，就说到了有一个浪子皮尔金经常徘徊在流浪幻想世界，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奇遇之后呢，他是倦鸟要返巢了，最后在苏维格的怀中找到了最后的归宿。那这个曲子是皮尔金剧中的第四幕说到主角在阿拉伯梦见苏维格沐浴在夏日阳光当中织布所唱的一首歌非常有想象画面。我们接下来听格里格所写的苏维格之歌，同样交由佛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精彩的录音。今天节目就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恋人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希望对方全心全意地想着自己。圣经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上帝造了我们，因此和上帝谈恋爱就是我们回复生活精力和创意的最好方式。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天天和上帝谈恋爱，甜蜜幸福一辈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0: 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席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音乐家林福玉在1963年创立的幸福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在1960年代初，是台湾流行歌坛一段充满转折的年代。早年从上海流传来台的国语流行歌曲逐渐失去了市场，当时街头巷尾充斥的则是大量翻唱香港歌曲、日本歌曲，以及一首首诉说着悲欢离合、借酒浇愁的流行歌曲。当时的歌坛虽然热闹，却也让不少音乐工作者开始思考，流行歌曲难道只能停留在男女情爱的世界吗？是否能兼具艺术性与文化内涵，让音乐不只是娱乐，更成为提升生活品味的力量？也就是在这种的背景下，一位具有教育家、理想家的音乐人站了出来，他就是林福玉。林福玉毕业于台北师范学院，早年任教在福兴国小，并师承音乐家吕全生，常年投入儿童合唱与音乐的教育工作。他曾创立台湾第

一个儿童合唱团，也曾协助指导荣兴合唱团多年，累积深厚的音乐指挥与编曲经验。然而他始终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社会的不只是学校音乐教育，更应该走入普罗大众每天都曾接触的流行音乐。1963年，在恩师吕前生的鼓励以及环球唱片负责人黄汉林不断劝说下，林福义毅然辞去了稳定的教职。他邀集了曾秋山、严永仪、吕昭炫、就是吉他高手吕昭炫、张秀雄等九位同样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共同成立了幸福男声合唱团，随后更创办了幸福唱片公司。他们提出一记极具远见的理想：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通俗化，希望打破艺术歌曲与流行歌曲之间的藩篱，把精致的合唱艺术带入流行市场，也让更多人愿意亲近高品质的音乐。幸福合唱团最大的特色是以浑厚温暖男声和声取代当时流行的一人独唱，加上林福义细腻而富层次的编曲以及大型乐队伴奏的制作方式，开创了台湾流行唱片制作的新格局。他们重新演唱了世界名曲、台湾民谣、艺术歌曲与童谣，每一首作品都洋溢着清新优雅的人文气息。幸福合唱团的歌声没有夸张的情绪，却充满知性与温暖，犹如一股清流，为当时台湾歌坛带来截然不同的面貌，也真正实现了团名幸福二字。希望借由歌声把快乐与美好带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接着我们就为您来播出幸福合唱团重新编曲，经过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少年的我》，还有一首《心恋》。

幸福合唱团最大的突破工作是在编曲伴奏的清新典雅。幸福的编曲伴奏，它是采用了歌声主体和乐声客体三对一的清新比例，以及乐队不超过12个人的编组，甚至有时候只有一部钢琴或一支吉他的清新典雅意境为原则。这样的创举有如一股清流，同时流过了艺术歌曲和通俗歌曲欣赏者的心田。幸福最主要的创新，除了在编曲，另外就是在男声的和声。由于林福义向以人类声音的变化与发展的研究和合唱教学为音乐的工作重点，他经常强调歌声不但有味道也有颜色，一出声就必须被听者意识到感情的浓度，开创歌坛新方向的心念。所以九位合唱团员相聚时即取得了共识，去除了个人歌声的克制，以中性发声法唱出整体和谐和声为目标。同时为了达到这项目标，团员不但每晚聚合练唱风雨无阻，更为了让声音更接近自然的呼吸，还经常到野外如碧潭啊、阳明山一带，在美丽的山水间放声高歌，使他们的歌声得以收放自如地展现多种不同的风貌。现在我们就为您播出幸福合唱团所演唱三首不同风貌的合唱曲，留恋、天涯悠悠未归人，以及抬起头往前走。

幸福合唱团的成员都具有丰富的音乐学养和心灵的默契，包括了吉他作曲家吕昭炫、林福义和严永仪毕业于北师音乐科，除了在国小任教外，并兼任荣兴儿童合唱团的指导老师。曾秋山也是毕业于北师音乐科，另外几位团员则都是教会合唱团的团员。林启清和陈泽斌同时是荣兴合唱团的团员，彼此丰富的音乐理念与基础是一般歌手所没有的。团员间的友情与默契，尤其是其歌声和谐动听的主音，除了同学同号外，幸福还有三位团员，包括了林福玉、林守雄、张秀雄，他们是同胞的兄弟，相互的感情与默契自然不在话下。幸福合唱团成立初期，除了帮助几位声乐家担任过和声外，并在环球唱片的支持下灌录了三张新生歌选的唱片，由于异乎寻常的热烈，所以几位团员又合凑了一些资金，成立了极其克难的幸福唱片公司，希望依照自己的理想出版唱片。同时他们也起了栽培新人、带动歌坛清新走向的念头，许多群星会歌手像是张琪、谢雷、婉曲、严和庭、王杏林、马安琪都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林福义老师的培训。在培训新人上，林福义也是完全基于爱才的心理，比如张琪因娇脆清亮的嗓音深得其激赏，而获得他半年的唱法矫正后，以一曲《黄色的小樱桃》奠定了玉女歌星的歌坛地位。严和庭也是在林福义的调教下，日后屡获全国独唱的冠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林福义为张琪谱写的《黄色的小樱桃》，还有《十七十八正当年》，还有严和庭的《花非花》。

流行歌曲艺术化，艺术歌曲通俗化，短短的12个字，不只是幸福唱片的制作风筝，更像是一场音乐革命。民国54年，幸福唱片将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祖传歌谣《天鹅鹅》《思乡歌》《杯底唔通气惊鱼》重新设计男声合唱，多部和声与大型管弦乐伴奏，用精致的编曲赋予这些古老的民谣崭新的生命。歌曲既保留了原有的乡土韵味，又加入了西方合唱的层次美感。11首流传百年的童谣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流行性的经典作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张充满文化气息的唱片，不但没有曲高和寡，反而造成了市场轰动。天黑黑推出后，创下了单月热销23万张的惊人成绩，在当时人口不到千余万的台湾，堪称是流行音乐史上的奇迹。这项记录也证实了一件事，好的音乐不一定要迎合市场，只要制作够精致，情感够真诚，观众自然会接受。更重要的是，幸福合唱团让许多台湾人重新认识自己的歌。过去大家总以为童谣只是孩子唱的歌，民谣只是乡下人的歌，林福义却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台湾共同的文化记忆。经过幸福合唱团优美的和声演唱，《天鹅鹅》、《杯底唔通气惊鱼》、《六月茉莉》等本土歌谣，不只是旋律更加动人，也提升到可以走进音乐厅、走向国际的艺术层次。

0: 水落去，月饼唔通吃金鱼。
1: 幸福合唱在民国57年因为多位团员出国深造而解体了，留给了歌坛与社会一段温馨的记忆。在解体前的时候，幸福合唱团出版了一张珍重再见的专辑，在专辑里面林富义向广大的乐迷们说出幸福合唱团解体的原因，同时向乐迷们道珍重再见。今天老歌迷旧时情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幸福唱片出版了这张珍重再见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该是我们说声再见的时候了。我们幸福合唱团成立以来5年当中，蒙受大家热诚的鼓励与爱护，真是我们永生难忘。这一次因为有几位团员将出国深造，为着我们多年来的真挚友谊，我们幸福合唱团以灌录这张唱片为惜别纪念而宣布解散。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生命有始必有终。我们正像5年前在欢乐中相聚一样，我们今天也在欢乐声中离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该是我们说声再见的时候了。祝福你们永恒的幸福。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
1: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2: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3: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1: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在春秋时代，郑庄公做君主的时候，他的弟弟跟他的母亲竟然密谋叛变。哇，遭到自己最亲的人的背叛，这真是多大的打击啊。所以说等到郑庄公平定战乱之后，他就发誓不及黄泉永不相见。从此就把他的母亲打入了冷宫，让他过着孤苦的日子。在郑国有一个孝子叫做尹考叔，他一直想要劝谏庄主。有一次刚好跟这个庄公一起用膳，桌上有一盘烧肉非常的香，于是尹考叔就夹了起来，可是又把它放在一边。哦，这庄公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哎，美食当前为何不吃呢？尹考叔说，这般美味的食物我的母亲未尝享用，我实在是不忍先吃。哦，这庄公听了大受感动，就叹息说，哎，你有慈母真是幸福啊，可惜我已经没有了。哦，尹考叔说，国母不是健在吗？庄公说，是啊，虽然是如此，但是我曾经发誓跟我母亲不及黄泉永不相见，君无戏言，如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说的也是毕竟是自己的亲人，怎么忍得下这个心呢？其实庄公早就后悔这么做了，可是君无戏言，正如庄公自己所说的，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尹考

小鼠一听，立刻说：“哦，这个容易呀！”于是就建议，只要掘地集权，不就可以在黄泉与国母相见了吗？哎，对呀，哦，太好了！庄公听了非常高兴，于是立刻命颍考叔派人去掘地，直到泉水涌出，让庄公母子得以相见。啊，人非圣贤哦，谁能无过呢？是不是？当初庄公他的母亲哦，固然是不对，可是庄公也因为自己一时在气头上对母亲过重的惩罚而后悔，而他能够及时的悔改哦，而得以能够重享天伦之乐，这也是值得庆幸的。朋友，如果说啊，您是庄公的话，你是否能够有这种原谅接纳的雅量与及时认错的勇气呢？

美国的克里夫兰总统在任的时候啊，曾经收到了一封13岁的一个小男孩所写的信。信的内容是说，总统先生，我做了一件得罪国家的事，因为啊，我昧着良心用了使用过而没有盖邮戳的邮票，我现在愿意赔偿，请总统先生赦免我。哇，真是多可爱多纯真的一封信啊！这封信是白宫里所有信件当中最受到重视最珍贵的一封信，而且啊，一直被保留起来当作纪念。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当我们犯了错啊，就应该要诚意的、坦白的，赶快承认自己的过错，可别不好意思哦。认错并不可耻，其实啊，这可得要很大的勇气的。而且，当你能够真正面对自己的错误，把它摆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你心中的重担也就可以卸下了，从此啊，就可以脱离那阴暗的责罚，接受光明的祝福了。所以说，各位朋友，拿出勇气去做吧。

在1999年12月的时候，有一架印航的飞机发生了劫机事件。在被劫持的八天当中，乘客们曾经饱受惊吓。结果在12月31号这一天，绰号汉堡的劫机者发出了释放人质的最后的要求，竟然是要每一个人对他说，我原谅你了。哇，这让乘客们感到真是不可置信，于是瞪着他勉强地说出，我原谅你。然后这个劫机者听完了这句话之后才离开，并且消失在沙漠中。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劫机者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可是这件事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也许有人会说，这个人真是太狂傲了，怎么可以硬逼别人原谅自己呢？是啊，真是太过分了但是朋友，想想你是不是也是如此狂傲地要求上帝呢？不过你知道吗，这是行不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认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指承认的意思。当我们向上帝认罪的时候，我们就是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认罪是打开饶恕之门的钥匙。只有谦卑、真诚和悔改的心，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赦免。而且，我们也需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我们口中说出的话，每一句都会有影响力。圣经上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说正面积极的话，为周遭带来光明正面的影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17、15:26、16:13、约翰一书4:6。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父所应许，耶稣为我们所求的圣灵，耶稣特别再三强调是真理的圣灵。当我们渴慕追求圣灵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重经历，强调恩典恩赐甚至恩宠，却忽略真理。老约翰在约翰一书4:6提到真理的圣灵时，特别跟妙望的灵特别区分出来，同时他在5:7清楚指出圣灵就是真理。亲爱的渴慕追求圣灵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但追求圣灵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追求真理的圣灵被真理所充满。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118篇27节，用绳索把寄生拴住，牵到坛角那里。亲爱的朋友，祭坛不是在呼召我们吗？我们不是要请求绳索把我们拴在祭坛上，使我们永远不能把我们的奉献拿回去吗？我们常常在生活充满了光彩的时候，乐意选择十字架，在天色灰暗的时候就退缩了。所以，如果能用绳索把我们拴住，该有多好呢？圣灵啊，求你把我们拴住，拴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它。求你用救恩的绳、爱的绳、望的绳把我们拴住，叫我们不能逃回旧日的宽路，也叫我们不去羡慕别的命运，只羡慕做主痛苦悲伤中的伴侣。亲爱的朋友，坛角在呼召你了，你愿不愿意来呢？有一次野外聚会，有位弟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每天晚上在祭坛旁边奉献自己，但是每天晚上在他离开聚会之前，魔鬼就来使他相信他并没有感觉什么分别，一定是神没有接受他的奉献。一次一次，他这样被仇敌击退，最后一天晚上他来赴会的时候，带了一把斧头和一根大木桩。他把自己奉献以后，就把木桩钉入他所跪的那块土地上。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魔鬼又来引诱他，相信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戏而已。这位弟兄立刻回到木桩那里，指着木桩说：“撒旦，你看见那根木桩了？那就是我的证人，证明神已经永远接受我了。”魔鬼立刻离开他。这位弟兄对于这个问题以后再没有什么疑惑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受了引诱，疑惑你的奉献，你也可以在一个地方定下一根木桩，让他在神面前、魔鬼面前做一个见证，说你已经永远解决了这个问题。亲爱的朋友，愿神的慈绳爱索永远牵系着你，引导你走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神对耶利米的那个世代，整个的世代情况真的很糟糕，离神越来越远，做了非常多极可怕、极让人匪夷所思，我想更是天父忧伤至极的一些错误的事。而神总归这些以色列人当时所做错的事，神说在我来看来就是两件。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是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们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却选择离弃这些，我不要这些，我要走自己的路。昨天和你说，就好像浪子，浪子在爸爸的家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他却不想好好的在家里面跟着父亲一起去经营这个家，去做该做的事情，选择出去荒宴醉酒，去浪荡，选择要过一个自己要的生活。那个爸爸的伤心是你在想什么啊？真的，我也常常觉得，我自己也常常感觉神对我说，寇少恩，你在想什么？但是当神这样对我们说的时候，我真求神帮助我们，在浪子的那个比喻里面，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件对的事，就是选择回头。而为什么会越走越远呢？神说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是你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离弃我。第二件事说，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爸爸的家有最丰富的，神说他是活水的泉源，最多的恩典，却不要我自己去凿池子，凿一个水池，而这个水池是破裂不能够存水的池子。人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虽然非常明显的那个自己的路是错的。爸爸这边我再念一遍给你听，离弃天父那个活水的泉源，却选择自己去凿池子，而那个池子是不能够存水，是破的，是漏的，是根本不能用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字很重要，就是为自己。人为什么会走错路？就是自己。我有我自己想要，我来决定我要什么。你那里很好，对不对？上帝的爱很好啊，事实是很好，可是我想要去走我自己的路。哦，上帝那个很好，但是我要的不是那个，我要的是这个。但是真的走出去了之后，越走越不好，走到最后发现，我挖了半天，我凿那个池子，凿了半天，什么水都流不下来，我白忙一场，而且苦得要命，像浪子一样，最后在猪圈里面跟猪去抢吃的东西。但是关键在，那个时候，我愿不愿意承认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如果不愿意承认我当初的决定是错的，我们就会在那里继续挖，然后让自己越走越没有路。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己错误的决定，这是走回上帝面前的第一步，承认我走错了，然后才会有回头。承认我走错了，是回头的第一步。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八章，继续来看耶稣在加利利地的服事。第一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转变的开始，因为过去主耶稣是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请看四章四十四节，而现在主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然后说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然后第二到三节记了几个跟随耶稣的妇女，这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有的资料。其中首先就是那个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说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然后说还有一个人叫做约雅拿，他的先生叫做苦萨，是希律王的家宰，那么应该是位高权重的。然后说这些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然后第四节说有许多人从各城也都来跟随耶稣，于是耶稣连着讲

长来解释，说一个撒种的那个种子好像就是神的道，撒出去以后那个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这是第五节。然后下面十二节就解释说，这是指听了道并不在意的人，那个道很快的就被魔鬼给夺去了。然后第二种情况是在第六节说也有落在磐石上的，然后在下面第十三节就解释说，这是指那些心里头没有根，遇见难处和试炼就退后的人。然后第三种情况是在第七节说那个种子还有落在荆棘里的，然后在下面第十四节就解释说，那个是指心灵被思虑、钱财、厌乐等等各种纷杂的事物给占据，不能够专心信服真道的人。然后最后第八节有落在好土里的，下面第十五节解释说，那就是指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将来出去传道也会遇到这四种不同的反应。然后这里有一句常常引起我们疑惑的经文，就是在第十节，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你如果对照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这一段话，后面说的是我用比喻啊，他说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等等。所以耶稣这个话并不是表示神不愿意人明白神国的奥秘，而是因为他们眼瞎耳聋，所以耶稣说，我对他们就不能用直说的，而必须用比喻来打开他们的眼睛。所以啊，耶稣用比喻不是要来隐藏，乃是要用比喻来启示。难怪啊，他常常在说完一个比喻之后就会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样我们就明白他用比喻反而是要让人听明白。所以下面十六到十八节他就又说了一个点灯的比喻，说你们点灯不是要用器皿盖上或者放在床底下，乃是要放在灯台上，意思说叫人看见你的光。所以十七节他说，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所以更证明他的比喻不是在隐藏什么，而是要显明出来使人明白这些事。所以他就马上又接一句说，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这样的话，所以十八节就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而如果你是要把它掩藏把它隐瞒起来呢，那么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一段点灯的比喻是主耶稣要求传道者应有的态度。而紧接着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记有关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访问他的事情，借着这个机会主耶稣宣告，听了神之道而遵行这种人，他说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啊，真是好美啊。那其中第十九节我们看到太多人拥挤耶稣，他母亲兄弟都进不去，只能站在外面，对不对？这应该也是他们来看耶稣的原因啊，就是以亲情的角度，他们觉得耶稣实在太耗尽心力和体力在服事上了。那这就让我们连接上了下面本章一连记了四个神迹。第一个是22到25节平静风浪，说有一天呢，耶稣要求门徒渡船到对岸去，而连接到上面的，他工作实在太累了，所以他上了船就直接到船尾，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加利利的海上忽然就起了暴风，但是耶稣依然在船尾酣睡啊。24节，门徒来叫醒他的那个口气真是非常生动啊，他们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然后结果耶稣醒了，就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这个神迹是显明耶稣对自然界的权柄。然后26到39节是第二个神迹，
是在加利利海的对面那个格拉森，他治好了鬼妇的，这个名字叫做群的鬼，

他数量众多。31节说他们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这个无底坑是路加福音独特的记载，是指暂时拘禁邪灵的地方，可以参考启示录9:1。结果在耶稣的允许之下，鬼进入了猪群，猪都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这个神迹显明耶稣对灵界的绝对权柄。40节说耶稣回来的时候，这是指他回到加百农。之后就有两个神迹是彼此穿插互相关联的。首先是40-42节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来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43节耶稣去的时候呢，众人拥挤他，于是就被一个女人给耽搁了，那就是43-48节穿插进来的那个血漏妇人得医治的神迹。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可是她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这件事的意义等一下我们下半段节目再说。那先看48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而经过这一番折腾啊，49节说有人来报信给雅鲁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于是49-56节就记了本章的第四个神迹，就是雅鲁的女儿复活。我们注意耶稣说了什么。50节，在消息传来的当下，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然后52节，耶稣对雅鲁家里那些哭闹的众人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54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就立刻起来了。然后说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哎呀，这是好美的一句话，表示这个小女孩的生命机能都恢复了，是不是？那我们安静一下称颂主啊。

0: 这么丰富的一张圣经，我们还是依循着两条路线来默想应用，就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要特别来看两方面，就是一，耶稣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及第二小点，耶稣传递生命的侍奉。先说第一小点，宣讲神国的福音，这是在第一节，是不是说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个传道意思就是替王来宣告，而所谓神国就是指神掌权做王的地方，它可以是指一个有国土人民政权的一个有形的国度，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4章23节，但也可以指神施行权柄的一个无形的国度。而耶稣所宣讲的就是神国的福音，这就是耶稣传道侍奉的核心和目的。他并不是在提供一个建议确认考虑是否接受，而是他在正式的宣告一个事实，就是神的国度正在临到地上，人人可来这个国度，而且也人人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你决定你是要进入这个国度还是要错过它，那这就决定我们将来所听到的会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审判。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特征是他是传递生命的侍奉，就是随着他的侍奉越来越开展，就越是在显明他是生命的主。例如在本章中，他就表现出了 A 生命的关系， B 生命的成长，以及 C 生命的流通。我们先说生命的关系，就是你看耶稣的亲属不限于他的家人，他说凡是遵行主道的便与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这是21节，好清楚说，对不对？这是主内一家的观念。当时在他面前的人背景都不相同，例如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还被鬼附，而约雅拿的丈夫却是位高权重。另外他们的个性也迥然不同，例如12个门徒都各有千秋，是不是？所以主生命的奇妙就是在于他使人既不失本色，但是又能够彼此相处融洽。赞美主。再深入思考一点，就是生命的关系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是会因着爱而主动连结的。昨天我们才说耶稣是因为人里面的信心而采取行动，例如百夫长、有罪的女人等等，但是我们要注意，同时例如昨天对拿因城的寡妇和今天第八章我们读到的格拉森鬼妇的人，这些人他们都不认识耶稣，是耶稣长途跋涉去寻找他们而主动施恩的。就连雅以鲁啊，他是管会堂的，显然他认识耶稣，以前就看过他行的神迹奇事。那现在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你看第41节，他是很迫切也很谦卑的来求耶稣，可是你注意啊，他说的是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如果我们对照7章7节那个外邦的百夫长所说的话，我们会发现雅以鲁的信心还没有达到百夫长那样高的层次，对不对？但是你看啊，他一求主，耶稣立刻就去了，毫无犹豫。这就是所谓生命的侍奉，就是不是讲对价关系，好像你有多少信心我就做多少事，那样硬碰硬干巴巴的，而是澎湃着怜悯与爱的感谢主啊。然后 B， 本章我们还清楚看见生命会成长，就是他说到神的道就是生命的种子，它会在人的心田发芽成长，而且结实百倍。那在豪土里的固然是如此，而当我们看到种子是落在道旁被人践踏了，被飞鸟吞吃了，或者落在磐石上无法生根，或者落在荆棘里被卡住了等等的情况，难道就会拦阻了生命的成长吗？ 不是这样，对不对？它既然种子是有生命的，那么那一些土地就会有改变，道路可以修平，岩石可以击碎，荆棘也可以拔除。哈利路亚，感谢主，生命的道是有翻转的力量的。我们被呼召是要将福音传给各种光景的人。然后第三小点更美的一部分啊，就是我们要来看生命的流通，就是你看那个生命的能力之大。主耶稣只要一说话，例如24节，他斥责那个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甚至27节，他去到格拉森，说上了岸，那个鬼附的人就迎面而来。意思说他一临到那个地方，立刻那个灵在就流露出一个强大的生命力量，那个人就来求他了。还有更明显的就是那个血漏妇人，他只是摸他的衣裳穗子，那个血漏就立刻止住了，是不是？然后你看后面那一段形容真是太生动了。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可是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看见吗？生命的大能是会流通的。血漏妇人的信心立刻就吸引了耶稣身上的能力流过去，因为生命是活的，所以会流动会感应。还有像第54节说，耶稣拉着那个雅鲁的女儿的手，她的生命也就立刻使得那个死去的小女儿就立刻起来了。这都是因为那是生命的侍奉啊，赞美主。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包括一，卑微者也有服事的机会；二，小信者只需要抓紧主话语；第三，见证者更要连结神心意。先说第一小点，我们卑微者也有服事的机会。我们知道古代的犹太社会，妇女的地位都是低下的，一般的犹太拉比通常都拒绝教导女人，但是主耶稣却是允许这些妇女啊，尤其是还有那个曾经生过病被鬼附的妇女，都能够跟12个使徒一起来跟随自己，参与神国的进展，而且还跟12个使徒一样的都列举出了他们的名字。所以读本章的1到3节这一小段，我们真是体会到主给女性的肯定啊。那并且其实主耶稣并不需要人的供应，是不是？因为他可以轻易的就让门徒再去打几大网的鱼啊，看第5章啊，或者他5饼2鱼就可以喂饱5000人啊，等等啊，他有许多的方法来给自己树立一种清高的形象，但是他却偏偏允许这些卑微的妇女说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是第3节。那今天我们也都出身卑微，能够服侍主，能够奉献支持圣工，都要感谢神给我们的机会啊。第二小点，我们看小信者啊，就只需要抓紧主话语。我们看在耶稣平静风浪之后，3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责备门徒说是小信。我们看暴风雨都不能够打扰到耶稣的睡眠，他完全是被门徒的不信给唤醒的，是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很容易同意说，这些门徒到现在都已经跟随耶稣2年多，快要3年了，他们看见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为什么一点风雨他们就会那边喊夫子夫子我们丧命啦？那是不是说门徒应该要相信过去的经历，相信那些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神迹，是不是？可是就是信不来啊，那所以我们到底应该信什么呢？哎，你再仔细读啊，有没有发现22节，其实当他们上了船的时候，耶稣亲口对他们说过，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所以如果他们是相信了这句话，那么就有十足的把握自己一定会渡到湖那边去，那就不会惊慌的说要丧命了，对不对？所以信心是要建立在主的话语上， 遇见风浪就不至于丧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耶鲁，你看噩耗传来说你女儿死了，哎，可是主跟他说的是什么？五十节，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他就是靠这一句话才能够陪耶稣回到家，然后看着女儿复活的。使徒行传27章25节，保罗不是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是不是？下一次当我们软弱慌了手脚的时候，让我们问问主说了什么，而我们就抓住那句话语吧，赞美主。然后第三小点，见证者就更要连结神心意。就是我们记得耶稣常常要那些得医治的人说切不可告诉人，例如前面的5章15节，还有本章的最后一节等等啊，就是不要他们做见证。可是对于格拉森那个得释放的人，39节，耶稣却是对他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咦，怎么这么不同呢？那是因为啊，格拉森是外邦人的地区，他不像犹太人会因为看见神迹而来强逼耶稣做王，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6章15节。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差耶稣来做犹太人的王，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而已，而是要他来为着世人的罪钉十字架，是不是？所以我们昨天说过，耶稣从来不让犹太人的错误期待影响了他的使命。那在这些做见证的事情上也可以得到验证。那本章还有一个例证更明显，是不是？就是我们知道的血漏的妇人，她本来只想偷偷的得医治就好了，可是耶稣要特意的在群众说，摸我的是谁？她当然知道是谁摸她，但是她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女人勇敢的出来，在光明中做她蒙恩的见证，是不是？你看第47节说，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所以就战战兢兢的出来伏在耶稣脚前等等。你看她本来的意思是要隐藏，但是主耶稣为了建造她的生命，就要她出来做见证。所以藏或不藏，见证或不见证，耶稣是连结于神的心意，或为荣神，或为义人而做的，都不是为自己。我们跟随主耶稣也是如此。以上我们继续前文，在路加福音8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好宝贵的，一，他宣讲神国的福音，以及二，他传递生命的侍奉，太美了，他是生命的主。在本章中又包括 A 有生命的关系， B 有生命的成长，以及 C 生命的流通。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包括了我们这些跟随的人呢，卑微者也有服侍的机会，小信者只需抓紧主话语，以及三，见证者更要连结神心意。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赞美你，你周游各城各乡，所宣讲的都是神国的福音，所彰显的也都是父神的救赎荣光。生命的主不但与我建立生命的关系，赐给我的新生命也都是活生生的，会流通，会成长。主啊，赞美你，愿将一切的尊荣爱戴都来向你献上。祷告奉耶稣的名。
1: 灰尘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2: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 Love 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置媒体中心， 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相同。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三见面，感谢主，咱们搁一摆来读约翰三书第一节到第四节。我张罗写批予亲爱的加油，你是我真心所听的，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万事亨通，也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那么臃肿。有几个信徒来给我证实你对真理忠诚，事实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我非常欢喜。听到说我的子女有在实行真理，无一项比这更加让我欢喜。约翰三书一张短短的批，一开始的请安，让咱得到真大的激励。也就是讲，这个加油，伊是一个灵魂丰盛臃肿的人。灵魂就是咧讲到灵性的生命，这款灵性的生命臃肿，会伫你生活中间显明出来。当咱灵性生命成熟的时阵，咱会踮伫上帝话中间，得到安稳自在的快乐。迄款灵魂的成熟兴旺，会互你面对这个世间局势的变化，无受伊的搅扰，你会知影，这是伫上帝的掌管下面。就敢若亲像今年遐尼大的风台拄过，伫风台前，大家拢会预测，看讲伊会安怎行。但是咱知影，这一切伫上帝的掌管。风台来，的确有损失；风台过的所在，有人死伤，这是唔甘的代志。但是这个大自然的运作，伫创造这规个世界的主宰上帝的手头，这的事发生。拢有上帝伊指标的心意立立，所以咱讲出日落雨是主所定，拢是要互万民得到利益。咱灵魂那臃肿成熟的时，是咱甲天父上帝愈亲近。稳当是通过上帝话命的话的养气，然后有信心日日的陪伴，让咱会当听有、看有、想到耶稣所讲的话。在圣经的中间，白纸黑字咱读的时阵，通过信心的帮助，咱会跟主耶稣基督结连真亲密，安尼，这会带予你生活中间言行举止，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无受到你的情绪、期望值、肉体的欲望的束缚影响。人踮这世间，拢会有地面上的想法，有肉体的需要，但是那个需要若到一个线，变作是懒散的时阵，咱就看到真多无彩的代志。这款的欲望，包括饮食，包括咱咧讲的这些各款设备的使用享受，但是当咱用满足自己的欲望来使用这些一切资源的时，就出大事了。所以要
回来的上帝的话，通让咱知影，咱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咱伫个上帝话来学习，成做一个灵魂成熟大汉的人，咱就会当甲主上帝相佮同工。伫这款同工的过程，咱有缘会碰到肉体的需要，还是有限的挑战，亲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讲：“我爱的好无去做，无爱的歹偏偏去行，苦啊！我会做人。”有缘咱会去经验到这款挑战，也毋过。靠咱家己无法度赢过这款人性的软弱。保罗讲：“感谢主耶稣基督，因为上帝通过的耶稣基督是伫基顶所完成迄个奇妙的救恩，上帝会当救咱脱离家己常常讲无法度的情形，所以。”咱看到这个长老约翰写批给该犹，讲祝你凡事亨通，祝你身体臃肿健康，亲像你的灵魂、你的心神遐尼臃肿，表示这个该犹实在是一个心神臃肿的人。这个心神臃肿。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安怎来肯定，不然只有兄弟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是照真理来行的人。他刷接说，我有听到很多见证说你是行真理的人，不是只听就刷，而是安怎行真理。我们看到后面要说的就是他用接待接待宣教书，真多真水的见证。所以长老约翰在这讲，我非常欢喜。为什么？因为听到我的子儿照真理来行，我的欢喜无比这搁较大。这里讲到我的子儿细囝，好，咱会当体会这是一个属灵大家庭用语的情形。这个长老约翰年纪真大，所以伫这个信仰的大家庭内面，最最拢是敢若亲像伊的细囝共款。无论是伫灵性、生命的学习，还是伫年纪顶头，拢有可能，这个长老约翰是会当做人，会是大人咯。所以会当安尼讲。看到我的子儿照真理来行，这就好亲像我自己本身也已经接近70岁，踮在教会服侍，今年都是40年，在不同款的教会，亲像到现在在10多年踮在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深深体会看这些兄弟姊妹，不论他年龄怎样，都拢敢若亲像在这个信仰的大家庭，亲像是在属灵的子儿一样。所以那细汉囡仔看到我说牧师阿公，我真欢喜，但是也会碰到一些以前所带团契的学生，现在也已经40、50、60岁，看到我还会叫许哥，我也真欢喜。无论多一款，这就是咱所咧讲的，听到遮个细囝因嘛，犹原会照真理来行，实在是上欢喜的代志。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每个一拜来看约翰三书第一节到第四节。我长老写批和亲爱该由，你是我真心所听的。亲爱朋友，我祝你万事亨通，也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勇壮。有几耐信徒来，甲我证明你对真理忠诚，事实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我非常欢喜。听到讲我的子儿有在实行真理，无一项比这搁较予我欢喜。拄啊，咱有分享过做一个牧者，还是讲做一个长辈的心情，看到教会内面兄弟姊妹生命的成长，实行互相三听。这款的真理，那实在是上大的欢喜安慰。咱今仔日看这个批信，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真短。唔过，就伫初代教会也真清楚一个写批的方式。一起头，伊就是一个请安。这款的请安过来，为着健康来祈祷，然后就要讲到这张批信的主题，以及一挂消息，最后阁是请安。所以你那家约翰三书，真紧甲读一遍，五分钟、三分钟就读了。也毋过，你就会当有整体的一个了解体会。约翰的批中间，甚至一个一个联名来请安，这伫早期基督徒的批信中间，是一款信仰意义真高的气氛。这嘛，亲像古早的时阵写批予人的一个款式。咱昨昏特别的讲，这是一篇听的批信。今仔日咱拄啊毛分享，这咧讲着实行真理带来极大的欢喜。啊，这中间主角就是叫做该由，踮咧新约的时代。该由是一个不只平常的名，虽然咱无亲像踮伫福音书还是批信中间看到女性真侪叫玛利亚，还是讲亲像咱毛看到约翰，还是犹大，即款雅各啊，这拢啊有重复出现无同款的人。但是该由的新约圣经中间，咱嘛发现，应该有三个人叫该由，一个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节，住伫马其顿的该由，伊甲阿里达哥是伫以弗所的暴动混乱中间。甲保罗同齐个，另外一个是伫特庇的该由，伊是迄个教会的代表，负责将奉献要予送乡人、散赤人遮个物件，因送甲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四节，佫有一个是伫个哥林多的该由。伊有厝，保罗捌住伫遐。这个该由非常热心款待人，会当讲是全教会的主人。咱看罗马书十六章
二三节，啊，这伊嘛是保罗啊，亲自率领教所中间的一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四节记载者。所以，咱看传统，踮伫哥林多这个街由后来成做帖撒罗尼迦第一个主教，所以咱会当知影到底这张批是咧讲到多一个街由，咱袂去踮诶遐去甲订着。也毋过咱知这个街由是对约翰本身所指派，咩啊？名正做伯利别门的主教，确实是一个心胸真宽，佮真爱宽待人、接待人的信徒，也是教会领袖。所以，咱看到拄啊头前两节，约翰用是人所听的两界来讲。对这咱都会当确定，因拢咧强调这个听，嘛是咱一直讲这张批是听的一张批。咱看到因实行互相三听，实行听人的真理。咱来问讲真理是啥物？真理就是信心、盼望、仁爱。其中同大的就是忍耐，就是听。对的安尼，咱会当知影，亲像第二节甲咱讲，特别爱体贴牧者，约翰关心该有的身体甲灵性的健康，所以约翰亲像耶稣同款，伊拢关心会记得人的身体和灵魂，所以身体和灵性的健康是咱每一个牧者、一个宣教师、一个传福音的人所要看重的。咱今仔日会用另外一款的讲法，敢若亲像相互。两款的福做进来，一个中心就是福音，信耶稣是救主，咱领受活命，领受生命，永远活的福气，这是福音的中心。这个福音在宣讲的中间，咱拢有配合，就是福利。就是祝福，这个福利就是在人的欠缺顶头看到咱的责任，所以会关心到身体的需要、生活的需要，这款的需要更加要紧，就是要让你的身体会当健康。所以咱再看到这段真重要的请安。甲写批的人，迄款心的欢喜，就是看到学生，看到会友，啊，真正的真理中间安尼来行。真理毋是一个理解，所以有一个老师讲，福音毋是伫个大脑头壳内面，福音是伫你的心灵带来感动。引起你的行动，当心来祈祷，感谢主上帝，让我们每当得到圣神的引带，是一个实行真理的人，在生活中间有良心、有慈爱、有疼人的行动，让我们无论在思考追求真理的知识，甲实行互相三听的功课，拢会当更加亲近主、认捌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2: 每个低潮都是通往成功的养分，不要放弃，才有迈向未来的希望。我是高尔轩 Oc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没有目的地，就算没能活着， I guess it's gonna be
3: alright。 早安，
4: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36到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

杰瑞有一本基甸会出版的圣经，但他偏重理性思考，无法相信圣经记载的神迹。可是他有个朋友很真诚地信靠上帝，让他觉得或许可以试着相信。于是他向上帝祷告，如果你要我相信你，请你做一件令我无法解释的事吧。有一天，杰瑞突然想要找这本基甸会出版的圣经，但怎么找都找不到，这怎么可能呢？因他绝不会把东西乱放。然后他冒雨开车去苏黎世大学教书，下车后他看到湿哒哒的人行道上有一本基甸会圣经，他心想这真是奇怪。等他把圣经捡起来，竟赫然发现尽管正在下雨，但这本圣经却一点儿都没有被淋湿，而这正是他无法解释的事。基甸会的名称来自以色列勇士基甸，上帝拣选基甸带领以色列人对抗声势浩大的敌军时，基甸满怀疑虑，他对上帝说，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我就知道你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后来上帝不止一次回应基甸的质疑，而是两次。虽然我们不应该以质疑的态度向上帝祷告，但有时上帝会借此显明他的特质。基甸能率领人数不多的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最终杰瑞相信耶稣，相信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这位上帝能做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您曾经历过哪些难以解释的事情呢？这如何帮助您看见上帝的作为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主聆听我们真诚的祷告，并在我们的处境中与我们相遇。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的36到4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的作为。圣经说，基甸对神说，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挤一挤，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基甸又对神说，求你不要向我发怒，我再说一次，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这夜神也如此行，独羊毛上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读过士师记的人相信对于士师记里的基甸印象都很深刻。在士师记里，我们的神总是很明显的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为什么失败，失败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蒙了拯救，拯救的根据又是什么？神也很清楚的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用别的假神，用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神，那么他们一定会为自己带进许多的艰难。神的怜悯是不允许他的子民长久的落在黑暗里面。虽然神在他们遭难的时候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清楚知道，今天的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知道，神最在乎的是在他的子民当中，我们有没有让出地位，让神工作。因此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神就非常明显的表达了这一点，不在乎人有多少，也不在乎人有没有让神工作。人如果不让神工作而自己来工作，那么就是人再多也没有结果。更明显的一件事，就是神指出了属灵的征战只有神能够去应付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应付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神自己的征战，人所能做的就是只要站在神那一边，还要跟上神的引导，神就把征战的胜利加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从第六章看到了基甸，就看清楚了这个原则。我们必须从第一节来看，圣经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是亚伯拉罕与基土拉所生的后代，曾与摩亚人一起聘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在第六章里我们看到，一个士师过去了，也可以说一个世代过去了，时间再一次的冲淡了人的记忆，所以以色列人又开始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这样一再的软弱跌倒的经历，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同样的真实呢？我们多少都知道属灵的道理，也知道自己软弱的原因，也知道什么能让我们重新刚强起来，还知道这种反复一再的出现，但是却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自己的行为伤害了自己。因此在犹大书的21节说，我们要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可惜在士师记里的以色列人，他们却是反反复复的犯罪又软弱，然后又求告神，神赐福他们，他们又软弱了。在第六章告诉我们，神用米甸人来惩罚他们，所以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就只有跑到山上去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只有离开居所搬到隐藏的山洞里。他们还建造营寨，是指他们有防卫措施啊，类似山寨的集中居住点。情况真是凄凉，就因为离弃真神耶和华，把原来的迦南美地他们拱手只有让给别人，而自己要躲到山寨里面去。圣经还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这个米甸人呢、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就上来攻打他们。圣经说他们攻打的时间是撒种之后，指的是阳历的10月、11月之间，因为这个时候刚刚完成了一年的收割，也撒下了大麦、小麦的种子，百姓们正在打麦子。仇敌这个时候来攻击，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抢夺粮食。那么亚玛利人是谁呢？是雅各的他的哥哥，双胞胎哥哥以扫的后代。东方人呢，是指东方沙漠的游牧民族，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那么这些敌人来了之后做什么呢？就对着以色列人安营，
不但是毁坏土产、抢粮食，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任何的食物，牛羊驴也都没有留下，全抢了。这一些个人打仗很奇怪，他们不是只有壮丁来，他们是全家来，带着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也都多得数不清。这一些人呢，自己不耕种不经营，他们就是四处游走掠夺财物，在特定的场所支搭帐篷居住，全家都来吃那抢来的食物。因为人数众多的像蝗虫一样，所以他们的破坏力也极强。他们也有骆驼来做运输工具，可以长距离的搬运他们所抢夺的物品。以色列人因此就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于是他们就向永恒主上帝呼求。我们看以色列人是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再一次的回转归向神，假如他们一直是信靠主，就可以免受许多无谓的痛苦。我们不应当等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来归向神，我们应当每天的求主帮助。这个并不是说人生会因而轻松安逸，我们仍然会遇到挣扎，但是神必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在风浪当中过得胜的生活。千万不要等到自己的力量用尽了才来求告神，在任何的境遇之中都要先求告神。他们一开口求告耶和华神，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在第十节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在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士的橡树下，约阿士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打麦子通常都是在平坦宽敞的河场上进行，那么基甸因为怕米甸人来抢，收成可能也不多，所以只敢躲在狭窄的酒榨以手工打谷，就是以手工打麦子。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里称他为大能的勇士，指的是他身体强健，勇气过人。这个时候的基甸可能是已经接近中年，因为他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他也可能已经拥有了很多的仆人，甚至个人的随从，同时他也拥有很好的名声。他也不认为做仆人们所做的农活是有损于他的身份而不值得去做。那么现在神的使者来见他的面，他却对这位使者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基甸说的这些话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是严格说来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因为神从来没有丢弃他的百姓，而是他的百姓离弃了他。任何人只要是离开了能力的源头，他就没有能力。我们可以看到神并没有干预人的事物，当人选择与他的计划相反的道路，这个时候神从来没有强迫人的意志，这样的话人要得到的结果自然是这个发展进程的自然结果了。所以人没有权利在事情上责备神，没有为他们的利益着想。另外一方面，当人选择
与神同行，与神同工，那么神就能够为他们工作，成就大事。不过我们也看到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多人真诚的相信神的人，他们借着不灰心的祷告，忍耐等候，最后必然看见神的大作为彰显出来，他们心里是何等的欢喜，又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又可以起来为神做见证。虽然这一段时间的煎熬是不容易过的，但是极大的试炼经过之后，信心要变得比金晶更为宝贵。相信基甸就不是一个拜偶像，是个等候耶和华神的人，所以神才选中他。不过他的父亲可是拜偶像的，所以他应了耶和华的邀请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神要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拆毁他父亲的偶像祭坛。拆除偶像是在外面所做的见证，心里面虽然已经奉献了，外面还得要拆掉偶像做见证。虽然这个结果是城里的人对基甸的父亲约阿施说，叫他把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还有亚舍拉，他们相信巴利是赐给他们农作物，而亚舍拉则是带给他们生育的能力。借着这个机会，约阿施就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我们看以色列人迷信到这个程度，真是叫神痛心。这个时候刚好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了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了他。为了增强基甸的信心，神允许了他用羊毛来试验神的信实与大能。最后神仅仅用了300个人就帮着基甸打了胜仗，基甸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可见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人，不是因为他自己大有能力，而是因为他被神完全的占有。基甸的顺服就预备了神做工的道路，让圣灵能够完全的占有他，从他身上显出了神的大能。今天也是一样，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指引的人，今生必然有神同行。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向着你没有质疑，只有顺服，让我们爱你，从心的深处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感谢主拯救我们，爱我们，使我们在地如同在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我们经历什么，主都在这里，主允许了事情发生，它的结果一定是好的，神必赐福，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形态和昨天是较为相似，其中南方水汽北移，因此天气仍然是较不稳定，在迎风面的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也偶尔会有零星的阵雨，在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发生几率，而中部以北的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则是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因此还是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花莲与台东高温大约是31到32度，宜兰还有西半部地区普遍是在33到35度，感受较为闷热，尤其是在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有花莲的纵谷内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几率，因此外出请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由北疆包吃包住，中共统战锁定台湾教师。联合报，独有把关，卓奎提出重新上架三原则。中国时报，风采520案，杨文科一审无罪。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根据有关消息，中共的台办体系在暑假期间是锁定了台湾的教师，推出了两岸青年教师北疆行的参访行程，在活动期间当地的食宿都由中方来统一安排，预定是在今年的8月出团走访，主要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并且会进行大学两岸青年交流等。报名条件则是规定邀请对象是40岁以下，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自然生态都有高度兴趣的台湾教师，不限科系都可以报名。另外更是寄出了好友同行的方案，如果两人都是第一次前往中国就可以优先录取，而同时可以享有报名费95折的优惠。有熟悉两岸事务的官员分析认为，锁定了教师为特定的对象，同时以低价旅游来作为引诱，同时相关的行程多半都会被带去看所谓的红色景点，也会被要求加入各种的中国应用程式、微信群组，名义是进行两岸交流，但是在选举的时候则是会传送一堆中国叙事的资讯，回来之后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教学的学生在校园方面升职影响力。而对此，东海大学陆研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则批评，对于中国来说，一位教师所能够产生的长期影响是远超过一次的青年交流，台湾老师们参加这种行程所接触到的都是由中国所打造给外界所看见的样板，并不是真实的新疆。官员则是批评， 中共想透过教师来影响学生，因此天下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参加低价团会被中共列入到统战的名单，人际网络还有个人资料都会被掌握。联合报今日头条，因应中联油品致癌物苯偏比的超标，行政院要求今年四月到六月的油品食品方面在十日都要全面的预防性下架。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是邀集了包含卫福部、法务部、经济部、农业部、教育部、行政院食安办公室以及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等有关部会的单位来举行了专案会议，并且提出了五点的裁示。卓荣泰指出，政府秉持食安优先、风险控管、资讯透明、保障民众权益的原则，对于中联油品采取是最严谨的处置措施，已经确认的问题油品则是依法强制下架。其他四月到六月所生产的油品还有产品则是采取预防性下架。目前中联在四到六月所生产的29批的油品当中，是有3批还没有出货，有5批的下游产品的检验则是超标，其他21批油品的第一层厂商的相关样本都还在持续加速的检验之中。目前行政院已经指示要在一周之内完成所有检验，彻底确认风险的程度。卓荣泰也指出，考量到中下游相关食品业者的影响广泛，为了使合法业者还有合规的产品都能够依照标准经过检验合格之后恢复上架，因此已经指示卫福部严拟重新上架的原则。而目前相关原则的方向主要是将采取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的原则办理，经过食药署或者是第三方认证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才能够恢复上架贩售，兼顾食品安全以及合规产业的正常运作，并且要求卫福部必须要在一周之内完成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相关法规的修正预告。除了要求强化源头管理，也包含原料查验还有运收标准，并且要求要强化制程的管理，也就是重大变更需要有试验以及检验的部分，同时也透过订定5个增订来强化3级食品安全的管理机制。中国时报今日头条，新竹县竹北市丰财520建案的坍塌案，县长杨文科在2024年7月是遭到检方的指控，在建案停工之后曾经介入协调复工，因此是以图利罪遭到起诉，求刑10年的有期徒刑。同案另外也起诉了11人，而新竹地院经过了2年的审理，在昨天下午宣判杨文科无罪。前公务处处长江良渊则是因为图利等罪判6年6个月，同时褫夺公权4年，没收不法所得1483万多元。公务处承办人黄玉思则是判5年2个月，褫夺公权3年。而对于相关判决，杨文科表示，终于是洗刷了莫须有的指控，还给他和县政府团队公道。新北地检署则表示会尊重法院判决，不过也等到收到完整判决理由之后再评估是否要继续上诉。而新竹地院则是指出，本案建商丰益创办人刘树居是犯共同违背建筑术成规罪、还有伪造文书罪以及教唆伪证罪等，判决应执行3年6个月。丰益总经理邱崇哲是应执行3年6个月的徒刑，另外有7名属于丰益建设、宋恩营造的人员还有包商，是分别被判处2年7个月到4个月不等的刑期，也包含有些人是缓刑的情况，全案还是可以持续上诉。而丰财520的建案是丰益机构在竹北的大型住商复合开发案，在2008年开工之后两度变更设计，不过在2022年6月到隔年4月施工期间是接连发生的多起周边道路还有工地之内坍塌的事故， 法官审理之后认为，就建案复工的部分，杨文科虽然是在2022年7月公开指示要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事原因，但专案小组其实并非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机关，因此只是提供公务处参考咨询建案复工与否的决定权限，法院方面认为仍然是应该要归属于在公务署的部分。现在时间是早上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接管霍默兹海峡，成为这一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的守护者，而且是应该为此来获取报酬，由其他国家支付费用。川普表示，因为美国方面把自己的人员是置身于险境，因此不能够被期待要无偿的承担这项任务。之后他也发文宣布，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限制伊朗船只以及伊朗的客户经由霍默兹海峡进出，同时也对符合资格的货物征收 20% 的通行费，以作为维护航道安全所需要的成本。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昨天登场的115学年度分科测验，居然有抓到考生是使用 AI 眼镜。大考中心今年是首度导入了金属探测器来防止作弊的情况发生，但没想到在第一天的第一节，号称近五年来最难的物理考科，就抓到有一名学生佩戴智慧型眼镜参与考试的情况。大考中心表示，本案是由监视人员主动发现，考生在当场虽然是否认，但使用金属探测器查验之后是确认属实，不过并没有透露是在哪个考场发生，以及是使用哪种款式的 AI 眼镜，但也表示等到分科结束之后才会进行后续的处置，最终是可以取消这名考生的考试资格。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将在本月25日举行全代会，而目前传出有党代表正在联署提案多项的制度改革，包含建立党主席任期与宪政体制一致，即败选问责的有关制度案，还有建立总统候选人产生后选战议员指挥制度案等。外界解读这是剑指党主席郑丽文，而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则表示，目前有关的提案其实都还没有正式的提出，因此对于假设性的问题是不便评论。至于党政是否要合一的问题，过去党章其实就有相关的规定存在，外界可以参考现行的制度。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了有线广播电视法相关的修正草案，将政府所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或者是受托人个别间接持有系统经营者的股份，其实也就是俗称的党政军条款，从原本是修改为持有一股都不行，避免政党介入媒体的情况，修改到放宽持股可以到上限 1%。对此有民进党立委则是质疑，修法一旦通过，未来相关的法案将沦为刑事，而且执法的界限恐怕会更难界定，但也认为放宽限制其实对于有关的业者、有线电视系统的营运商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NCC 及有关单位也应该要再考量更完善的配套措施。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是开高但走低，在盘中震荡了上千点，尾盘小红作收，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也跟着是上冲下洗，在昨天上午的盘势先是劲扬超过一角，但在中午过后却突然贬破了32.2元的关卡，在尾盘由央行进场调节，最后是收在32.17元，升值了0.8分，总成交量是28.11亿美元。 台股方面则是小涨了25.91点，收在45380.52点。三大法人是合计卖超了210.66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195.77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在昨天公布了6月份的营收，单月合并营收大约是新台币4426亿8000万元，年增高达67.9%，累计今年第二季的营收是逼近财测的高标。展望台积电股价的未来表现，有分析认为，短期虽然面临到震荡，不过长期还是看好。而产业专家对于第二季营收是逼近高标准并不意外，但也直言仍然是需要等到16日法说会公布了毛利率以及有关细项的业务营收占比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评估。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委托国卫院的最新调查，全台湾失智人口是已经超过有37万人，而其中超过有64%都属于极轻度或者是轻度的失智症。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表示，失智症并非是只有患者一人要面对，整个家庭都需要重新学习。而基金会是常年服务发现，很多照顾者是把重心全部放在患者身上，忽略了自己的身心状况，最后忧郁症、失智症上升，甚至可能会比失智者是更早离世。因此基金会期待透过有关的系列课程安排，让失智者以及家庭的照顾者可以将课堂的健脑知识落实为日常的生活形态。而今年活动也特别和中华社会福利联合劝募协会、苏天才文教基金会、明伟公益基金会、台北市新永和基金会共同支持办理，后续课程将从8月份到今年底陆续举办，欢迎相关的失智症患者或者是家庭照顾者可以踊跃报名参与，洽询电话是02-2332-0992 02-2332-0992。

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巴威台风所携带的强风豪雨过境，在桃园的石门水库因为集水区上游的崩塌地还有山区的树木随着豪雨冲刷而下，在河面上是一片狼藉，不只是有保特瓶还有塑胶等垃圾，放眼望去有一大片的漂流木是覆盖在整条河道上，画面惊人。考量到漂流木如果没有及时清除，容易阻塞水库的设施，影响水力发电，因此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启动了拦截所，将漂流木要集中在阿姆平水域，以利于日后的打捞工作进行。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四强之战，根据权威的数据网站利用了超级电脑针对最新战况所进行的模拟，公布了最新的夺冠预测，是由超级巨星姆巴佩所领军的法国队以高达 34% 的夺冠几率是傲视群雄，而台湾运彩所开出的最新冠军的赔率也以 1.9 将法国是列为头号夺冠的大热门。但是由传奇球王梅西所坐镇，要寻求二连霸的卫冕军阿根廷队却因为在本届一路走来都是跌跌撞撞，因此目前夺冠几率预测竟然是以 20.6% 在四强当中是敬陪末座。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中华职棒明星对抗赛将在本周末登场，而在昨天也公布了包含明星队以及台湾队的教练团和球员名单，当中最受瞩目的是全垒打大赛，因为有多位入选的球员都婉拒参赛，因此最后是由申浩伟、宋承瑞、曾玉兴、王振顺、宋博翰、李勋杰、范国成以及曾颂恩来一同角逐。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针对日本外务大臣茂木聪敏就南海仲裁案的相关谈话，中国大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在12日是紧急约见了日本驻中国大陆使馆的首席公使横地晃，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同时表达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而在过程当中，中国方面还就台湾议题等表达了立场，日本方面则是分别予以反驳。而茂木敏充在先前是表示，北京应该要遵守有关于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否则将有损法治的精神，并且反对任何以武力和威胁方式来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中国时报新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中国大陆在新疆沙漠正在建造一座极为逼真的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等比例的模型，并且相似程度让人感到震惊。而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艘模型是可以协助中国方面提升高超音速飞弹的瞄准能力，而如果台海一旦爆发冲突，外界也预估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很可能就是会成为最先部署在台海周边的美军舰艇之一，因此认为也显示了北京正在持续为了潜在的台海冲突，尤其是台海周边的不同局势的变化来进行周密的准备。自由时报新闻，中国是大举的压住了人工智慧、人形机器人以及半导体等前沿科技，企图要抢占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但是经济学人在近期的报道指出，尽管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逐渐回温，但是中国政府高度介入之下，恐怕仍然是难以支撑需要数兆元的投资需求，科技强国的梦想可能面临到考验。
其中也包含在中国其实接受了政府资金的投资机构，通常只可以投资符合官方产业政策的企业，而部分公司的创新能力有限，可能也会影响投资的报酬率。相反的，可能具有创新的公司，但缺乏来自于政府支持的企业，不仅估值较低，也较难取得上市的资格。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铁盟友，来自于南卡罗来纳州的重量级参议员葛兰姆，11日晚间是突发疾病骤逝，因此川普也特别表达遗憾。但与此同时，已经宣布将会在任期结束之后退休的现年84岁的共和党大佬麦康纳，在历经了长达四周的讯息封锁之后，是终于打破沉默，坦诚自己因为在一次的重摔之后昏迷，而且后续有并发轻微的肺炎。两位资深参议员是一死一重伤，也牵动共和党在参议院目前的席次保卫战。联合报新闻，泰国首都曼谷知名的恰图恰区一家热门的酒吧，在12日的深夜是发生了大火，甚至造成有32人死亡，超过高达70多人受伤，而在这当中还有25人是生命垂危的情况。而这场火势据报是从舞台的附近窜起之后，沿着天花板是迅速蔓延，浓烟就很快的吞噬了室内的空间，而多数的罹难者是在场地后方的厕所之内被发现，另外还有多人是倒在了消防出口的附近。而事件是再度引发了外界质疑，以旅游观光盛行的泰国，但是有关于娱乐场所其实消防管理是长期不足的情况。

0: 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五股首让堂是在近期推出了曙光行旅从书里出发的夏日文学趣免费活动，其中包含有文学讲座、绘本、影像、主题展、阅读书展以及各种传统文化的体验旅行主题，将从7月18日开始到8月31日，邀请民众透过阅读和体验来展开一场不一样的夏日行旅，从7月14日开始，也就是今天开放报名。而这一场夏日文学趣活动是规划了有6大主题，内容包含有文字的旅行文学讲座、感官的旅行节气体验、小小旅人绘本旅行、光影远行的影像旅行，还有作家的行李箱主题展以及环游世界阅读旅行。而相关详情可以上新北市立图书馆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地震局公布了114年不动产市场动态年报，在中央银行的信用管制、房贷紧缩还有市场观望的气氛都升高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台北市的房市有明显的降温，全年买卖的交易件数只剩下18000多件，年减高达有 21.86%，也创下从2018年以来的新低纪录，同时也是近八年以来首度跌破了20000件的大关。而对于整体的状况，地震局是分析指出，在去年台北市不动产市场是呈现了交易量有明显的萎缩，但是价格仍然具有支撑的发展趋势，不管是中古屋或者是预售市场，成交量都创下多年以来的新低点，但房价还是维持在高档，这反映在供给有限以及精华区的土地稀缺还有屋主是惜售等因素的支撑之下，目前在台北市的房市短期之内预测还是会以价稳量缩为主要特征。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广受航空迷所期待的桃园机场体验营2026桃机 chill 一下，将在明天开始7月15日的中午12点开放报名。今年活动是首次携手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以及星宇航空，推出了三大航空主题的限定行程，除了可以深入到航空公司的重要场域之外，还将会走访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北廊厅以及空侧管制区，带领民众可以一窥国门的幕后运作的实况。今年每个梯次的名额也比去年增加，预期会再掀起报名的热潮。而今年的体验营总共会办理三个梯次，活动期间分别是8月22日到23日、8月29日到30日以及9月5日到6日。活动是采取电脑随机抽签的方式录取，每个人报名费是5000元，全程完成课程之后是可以获颁专属参加证书还有纪念品。而同时相关的报名详情是可以上桃园机场的官网来进行查询，录取名单则是预计会在7月31日公布。联合报新闻，在先前八威台风来袭，网络是谣传台北市砍树超过有4000棵，是属于为了要无人机的侵袭而开了方便之门。对此，公园处是已经表示，对于谣言的制造者将会依法来进行查处。而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受访表示的时候，也已经证实相关的情况会依照公园处的依法处置的方向来进行侦办。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呢是一位Goddess， 是位女神啊。这位女神是这样的，她呢叫 Melanie 呢，她是美感与心力觉醒导师，特别想要专注于协助领导者与高成就女性建立永续的个人与家庭领导力。哎呀，所以难怪自封女神嘛。是 Melanie， 你可以再跟我们比较详细介绍一下你现在最主要想要推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2: 好，大家好，我是 Melanie。 我现在呢，我的主业其实我是妈妈。那可是我们有听到这个杜拜最近把妈妈这个身份
1: 是
2: 换了一个新的名号。
1: 哎呦，叫做什么？
2: 世代创造者。
1: 世代创造者。
2: 我觉得我们女性呢现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一个创新的世代。特别是说我们怎么样从过去传统然后还有文化上面呢，就是接收的我们不喜欢的，我们无法认同的，我们怎么样先去把这个斩断。用我们希望